点。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干燥剂是一个不起眼但又极其重要的小物件，你知道它都有哪些用途吗？干燥剂的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防止物品受潮。在食品包装中、药品包装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除了这常见的用途，干燥剂还有许多其他妙用。例如在雨季，我们可以将干燥剂放在鞋柜或衣柜中，防止衣物和鞋子受潮发霉。在相机包或镜头盒中放置干燥剂，可以确保摄影器材在潮湿环境中也能保持干燥。不过虽然干燥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在使用时也需要注意安全。首先，干燥剂不可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就医。其次，干燥剂在吸收水分后会变热，因此应避免将其与易燃物品放在一起。总之，干燥剂虽然小，但作用却不容忽视。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隐形助手，默默地为我们提供着便利和保护。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雾，大部地区的雨量为中雨，其中飞到瓦王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呢是大雨，局部是暴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不过这个雨水呢在今天的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下了，这个白天还会不会有呢？目前看外边我看阳光还可以啊，不能说有阳光嘛，但是至少是阴，但感觉不是那么的阴呼啦的，感觉像没有什么雨了，
1: 白天下的可能性比较小。哎，但是今天晚上呢，周五的夜间呢，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
0: 这么一看，这全天呢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么一股云彩一来
1: 有可能
0: 就要下，
1: 对吧？哎，今天是24到29度，转过天就是双休日了。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六白天呢局地仍然是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是5到6级，市区全天气温明天24到29度。到了周日，大连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太阳是偶尔露脸啊，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30度。下周一雨水暂歇，市区最高温度呢是29度，但是到了周一的晚上一直到周二的白天，大连再度迎来了降水，下周二呢温度是在24到30度左右。
0: 刚才说了一下关于这个车标的事儿啊，好，普通朋友发来信息挺有意思的啊。
1: 是
0: Freedom 还说呢，那别克那个标志变成指甲刀有没有人管管呢？其实还好吧，我觉得别克那个更像

0: 饿狼，我觉得。
1: 神经饿狼。
0: 我最开始看那个别克的，就改成那个就是。力就特别的锋利的那种感觉呢，
1: 嗯，
0: 我感觉第一感觉是金刚狼的那个钢叉，
1: 那个爪子，
0: 那个爪子，对，嗯，更像那个，
1: 更像那个。
0: 对，他说像指甲刀的话，你要不说我没看出来。
1: 他的一说越看越像，三个并排的指甲刀放在一起嘛，确实是挺像的，
0: 挺像啊。
1: 但你要说像爪子都不太像，唯有他那个锋利，
0: 嗯，
1: 金刚狼的手又细又长又锋利，
0: 嗯，
1: 哎。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感觉就越看越像。
0: 这个 logo 啊，对一辆车其实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比亚迪呀，你看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啊，甚至叫 Build Your Dream， 给它改成全英文的，
1: 嗯，
0: 啊，包括有些汉字的秦呐，
1: 对，
0: 元呐，
1: 汉，
0: 大家能接受。但你知道最开始这个 BYD 这三个字母出来的时候，争议多大呀？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些什么谐音梗都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对它的这个销量有一定影响。但是你看时间长了，通过自己的这个造车呀，他这个品牌也立住了。
1: 是，
0: 哎，但是外国人据说不买账。
1: 哦，
0: 外国人不喜欢 Build Your Dream， 因为外国本身的英文嘛，他就对这个东西，哦，就好像咱们看中文是一样的。
1: 哦，
0: 你就想吧，如果你的这个中文车的名字是建设你的梦想，
1: 嗯，
0: 在你的中文
1: 贴一行中文字儿，
0: 中文字儿，嗯，你会不会很别扭？所以老外会觉得我贴了一行我自己的字儿在上面放着，他这不得劲儿。
1: 就是外国人呢，愿意印别的国家字儿，
0: 啊。
1: 那你说秦的汉的啥，是不是在那边卖的好？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1: 对不对？
0: 能感觉好一点，
1: 挺有意思的啊。
0: 他整个背一个 Build Your Dream，
1: 就是你看啊，很多比如说国人他穿衣服啊，比如说 T 恤衫，同样也简单 T 恤衫，
0: 嗯，
1: 上面印两个英文字母，
0: 哎，他就行，
1: 哎，觉得好像有点高级感，
0: 哎，对，
1: 就是上面把印几个中国的汉字啊，
0: 中国字，
1: 感觉好像看着不是那么顺，
0: 就别扭，
1: 不那么顺，
0: 是
1: 不是？然后你反过来看一些这个外国人挺有意思啊，你看他那个胳膊上后背上的纹身，
0: 嗯，
1: 有的时候愿意印两个中国字，
0: 对，
1: 有的时候他不知道啥意思，
0: 是
1: 啊，
0: 嗯，
1: 上个士为知己者死，印后背上了啊，
0: 是，但他就会跟我们看英文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对，印点不一样的文字吧，哎。
0: 所以很多外国人买完了比亚迪的那个车之后，就会把那个 Build Your Dream 的一个英文字母全抠掉，
1: 嗯，抠掉，
0: 哎，啊，BYD 也不要，啊，全抠掉，
1: 嗯
0: 嗯，很有意思吧？
1: 把贴上四个中国字，哎，金鱼组合，还卖好了，
0: 是。包括你看现在新出那个华境 S， 啊，那款车，很多人说华境车挺好，价格也很便宜啊，五米多的车长，三米多的轴距，那么大的车才卖15-16万，啊，而且跟华为合作的，是不是？但是呢卖不太好，很多人就是因为不喜欢这个车的车标，
1: 哦，
0: 就是一个车标有的时候决定一款车的命运，就这么大，确实是这么事儿。
1: 所以这个 logo 的设计也很重要。
0: 嗯
1: ，Sunflower 说，他说还好我买的早啊，新款 X5 那个猪鼻子是真的丑啊。
0: 对，基本就是新款的这个 X5。
1: 你看不仅仅是主持人说吧，
0: 嗯，
1: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这个车主都觉得这个新款，
0: 嗯，
1: Riho 还说是这个猪猪侠吗？
0: 不是这个，
1: 不是你这老款，
0: 你这老款还可以，
1: 比较经典的，
0: 对，
1: 这个宝马这一对大鼻孔，
0: 对，这没问题，
1: 挺帅气的。
0: 新款的是那个 SUV，嗯，然后它本身 SUV 车头就高，
1: 嗯，
0: 它做成了一个近似于椭圆形，
1: 立起来了，
0: 立起来
1: 还小又立起来了，
0: 你扁平的吧，
1: 不那么宽，对，
0: 还挺好看的。那，嗯，立起来之后就完了。
1: 是，
0: 大家其实你看，有些品牌慢慢淡出我们的视线，大家路上还能看见中华汽车吗？
1: 中华好像很少了吧？
0: 当年中华车多火呀，因为造的跟宝马几乎是一样的，对吧？中华车，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中华的婚车车队，对吧？
1: 对，
0: 红中华吗？你看现在路上还有吗 ？H 三、H 五啊，中华的都没了，
1: 没有了，好像
0: 都没了，
1: 对，
0: 好可惜的车。当年
1: 时代的变迁，
0: 有多少人呢？就说哎呀，我有个宝马梦，但是我现在没那个能力，我可以开一款中华。基本上跟宝马长一模一样，嗯，华晨嘛，都是华晨宝马、华晨中华嘛，都是华晨系列的嘛，它华晨一家出的，技术共享、平台共享，
1: 嗯，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
0: 嗯，
1: 关于这个汽车的更新的换代的话题啊，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咱们说这个车呀，夏天出门坐车，空调基本是底线。
1: 嗯，
0: 大夏天没有空调，这车里边不得闷死喽？
1: 那可不是，
0: 根本待不住。尤其是你要车呀，晒了这么一中午，你一进去之后，呜一下都不想往里进。
1: 尤其是南方的城市，
0: 哎，
1: 热得更早，热得更长，
0: 嗯，
1: 温度更高。你说这车能不开空调吗？
0: 是啊，但都知道啊，空调啊它费油。所以对很多传统的燃油车来说呀，说开空调总觉得吧有点不太嘎实，
1: 能差多少呢？
0: 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对，
0: 几块钱。但是对于很多车主来说就觉得，哎呀不行。你比如说百公里啊，你开空调和不开空调，100公里大概能差出一个油来。
1: 哦，
0: 100公里一个油，一个油也就是7-8块钱。
1: 对呀，
0: 你开50公里的话就是3-4块钱。其实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但是有人呢真的是精打细算。确实会精打细算，
1: 就是既然你已经选择开车了，开车是为了啥呀？就是便捷和舒服。
0: 嗯，
1: 就你别再说提供便捷和舒服的同时，还给自己找别扭，完了天天在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不能这么做，不能那么做，这好累呀、
0: 啊。你知道有些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0: 就为了省这个空调钱，就是能开窗户就不开空调。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会进一个车里边发现，哎呀，司机开着窗户呢，你受不了啊，你会要求司机啊，哎。给空调打上，
1: 嗯，
0: 有的愿意打，有的还不乐意呢，啊，完了给你点上，完了还点的小风，
1: 不乐意就不乐意呗，正常的我是乘车呀，你要
0: 是
1: 提供服务呗，
0: 哎，
1: 对吧？
0: 对、嗯，但有人嘛不好意思要求人家开空调，不仅仅是打车的问题，包括家人之间，你看最近呢、
1: 嗯、
0: 网上有一个家庭矛盾的视频，很多人看完之后吧，又好笑又窒息，主角呢是一对姑嫂，
1: 哦，
0: 事儿不大。但是尴尬和委屈直接拉满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姐姐出门办事儿，图省事儿，就直接蹭这个弟媳妇儿的私家车，
1: 这也很正常啊。
0: 还带上了自己家的小孩儿，
1: 嗯，
0: 这小孩也不大，抱怀里，大概2-3岁啊。三伏天啊，室外30多度，太阳晒的车里边跟烤箱一样。上车之后，这弟媳妇儿啊，全程没开空调，就开了一点点窗户那个缝来通风。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她咋想的。大人呐，能忍就忍一忍，小孩扛不住啊！这密闭的车厢里边，热气来回闷呐。没一会儿啊，那孩子满头大汗，头发全湿了，脸蛋通红，又闷又燥，当场这头发、啊、直接炸毛了。
1: 这个其实啊，容易中暑，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小孩
0: 对、啊，
1: 体质不行的话，容易得热射病，
0: 小孩爱蹦，哎、
1: 很危险啊。
0: 嗯，
1: 这个姐姐啊，说坐在这个边上啊，心里不是滋味，就是孩子的妈妈呗，
0: 是
1: 又不好意思说，直接开口让弟媳开空调。我觉得这个我也有点不理解，毕竟是自家人嘛，就说
0: 费人家油嘛，
1: 对吧？哎，开个空调呗，自己的亲弟弟的媳妇儿，
0: 对呀，
1: 是吧？
0: 没敢的意思说，
1: 就叫弟妹呗，嗯
0: 哎、对呀，
1: 还是见外了、
0: 嗯，
1: 他就感觉蹭别人空调，
0: 嗯，
1: 哎，自己要求多，是不是有点招人烦呢？
0: 对，
1: 哎、只能是一边安抚自己的孩子。一边默默地忍受高温，
0: 又要脸儿，
1: 一路全程的憋屈。
0: 是，
1: 嗯，
0: 结果这个事儿完事之后啊，他自己呢也拍了点视频啊，把这事儿啊发到了网上。
1: 嗯、
0: 这事儿啊就出现了问题了，一波网友呢站姐姐跟孩子说：“你夏天不开空调坐车，那不抠太抠了吧？这油费能有几个钱啊？那小孩怕热，体温调节能力差，你万一真出点什么问题怎么办呢？你就算是亲戚，你别委屈孩子受罪啊。”你要拉人家车，你为啥不开呢？是故意的霍霍人家害人家，还是你是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你是咋想的呢？
1: 是，我觉得
0: 还头都那样事你看不见。
1: 对，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的话，我肯定是站姐姐这一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弟媳这个做法，即使说人家是坐你的这个车，
0: 嗯，
1: 但我觉得国人咱们有这一点，就是比如说家里来且了
0: 啊，
1: 家里来人了。一般是不是你都会把最好的这个东西拿出来招待这个客人，
0: 嗯，
1: 然后家里还特会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就是别人或者说别人坐我的车，平时如果我不舍得开空调，人家要坐的话，我都会简单的给车呀
0: 开上
1: 收拾一下，
0: 对，
1: 比如说前后座有什么脏东西啊，赶紧收拾收拾，完点上这个空调，
0: 对，
1: 哪怕坐的一会儿也给人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感受，到家里来呀坐我的车用我的东西啊，
0: 嗯，
1: 你不能说把自己这个小气狗搜，或者说你自己平时的一些生活的一个习惯，你让别人同时一起来一些感受，
0: 对，
1: 我是不能这么做的。
0: 就是你无法知道这个弟妹哈，这弟妹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没人给开空调？
1: 对，
0: 那孩子头炸毛了，后视镜看不见，
1: 那不是你外甥吗？
0: 说的就是，还是说这姑嫂之间表面和外和里不和，
1: 嗯，
0: 哎，甚至可能有点什么事儿哈，心里边还有点隔阂，我拿这个事儿哈，我弄你，
1: 嗯，
0: 这咱不知道啊。只能是瞎猜。
1: 我要是觉得我呀，就是装啊，哪怕你也装。

0: 会儿，你拉这个人，你开会空调能花你几个钱儿，几毛钱而已呗。哎，
1: 而且呢，还有人疯狂的共情带孩子娃娃的家长啊，说带娃出门啊，就怕这个局面，蹭人家车吧，就感觉低人一等了，有委屈也不好直说，这孩子难受再难受哭了，当妈的心里边是又疼又尴尬，左右为难，心和有下回再不蹭车了，我花多少钱我打车我也行啊，这最糟的你说。但自己没想过自己吧，确实脸儿的太薄了，
0: 也有可能。我觉得毕竟是自己家亲戚，而且很近呐、啊，对吧？是你弟弟的弟妹嘛，对吧？又不是多远的，
1: 处的还不是很亲。肯定不
0: 亲。所以说，有一部分人呢是站在这一边的啊，另外一部分网友啊，就是替这个弟媳妇儿，就是车主说话了，
1: 是
0: 说车是人家自己的呗，哎，油费啊、保养啊都是自己来承担的，对方空手蹭车，一分钱油钱没分摊，车主想不开空调，完全是个人自由。哎，说姑嫂之间是不是本来就有点隔阂呀？
1: 哎，
0: 也不想多多的平白的耗油，也能理解。有人猜测，说不定俩人之前有过节。
1: 你看，
0: 这次心里不痛快，
1: 对，
0: 故意这样。
1: 我感觉有点故意。
0: 我家家里亲戚对一般也不能这样，
1: 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跟你说，这个
0: 同归于尽。
1: 他自己也热，那夏天的大夏天，你不开空调能不热吗？但是还有很多网友说什么呢？说这个事儿啊，你当场说出来，总比你事后发网上强多了吧？
0: 对，这一点啊，刚才我就想说了，
1: 对吧？
0: 肯定是有矛盾的，
1: 有毛病这事儿。
0: 你说有几个，比如咱们这是个哥们儿之间、姐们儿之间，坐你的车，我不好意思张嘴，但是我把你这事儿拍下来，
1: 回头发
0: 我给你发抖音。你说有几个家里人自己这么做的？
1: 是啊，
0: 啊，大姑姐给弟妹、给弟媳妇儿拍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完了让这个网友去评头品足、说三道四，那你这不激化家庭矛盾吗？
1: 借刀杀人。
0: 对，你要这么做呀，我觉得这个姐姐做的啊也更不
1: 地道了。
0: 对，
1: 你还不
0: 可能是之前弟媳惹着你了，哎，然后你俩有矛盾，人家故意不开空调，完你发视频又曝光人家，这不就掐起来了吗？
1: 而且你这个
0: 事儿狗血剧了吗？
1: 你发到了网上，传播又这么广，你就不怕你的弟媳看见吗？
0: 肯定能看见。
1: 那看见之后这事儿他怎么想呢？网友乒乓骂他，我跟你说他都气死了，回家就跟老公吵架去。你看你姐，下辈子别坐我车，有事你就说呗。你说我没觉得热呀，他觉得热还热，你跟我说一下呗。回头发网什么人呢？肯定干起来了，太狗血了啊！
0: 是。
1: 哎呀，
0: 清官难断家务事吧。
1: 我看见这个视频了，这视频确实全程基本就是拍这孩子脑袋头发炸毛的事儿。
0: 不是摆拍，应该是真的是吧？
1: 没看出来是摆拍。
0: 哎呀，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吧。你把家里这点事儿发到这个网上了，反而是啊没让这个事情化解，你也不是说诚心诚意去求教，反而把家庭这点小矛盾给放大了。
1: 是，这回好了，下回再也不用坐你弟媳车了。
0: 是，
1: 他都不会让你坐的。

0: 来说一说眼霜啊。不想让眼睛啊暴露年龄的朋友啊，今天这款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一定赶紧用起来。这个涂抹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取米粒大小啊就可以了，放在无名指上，然后呢对搓加热一下，接着呢从这个内眼角开始啊，叫点涂轻拍，最后在眼尾啊按压两秒钟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就十几秒钟，千万不要拉扯你的皮肤，轻轻的叫点拍就可以了。早上赶时间呢也可以快速的完成，简单的几步可以让它呢营养更好吸收，也不费劲儿。而且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呢它黏腻啊，涂上半天呢是不是不吸收啊。这个小棕瓶眼霜的质地也非常的清爽，轻轻的推开就像一层个轻薄的水膜一样就裹住皮肤了，眨眼间的功夫就可以渗透进去了。后续你再上粉底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完全不用担心呢闷脂肪粒儿，这种清爽又有料的质地用一次就爱上了。
1: 这段时间刷一些社交视频呢，好多网友都在真心的安利他啊，这清一色都是走心的实测反馈。有熬夜党说呢，说坚持用两个礼拜呀、啊，哎，你别说，熊猫眼淡了不少啊，早上起来眼周不浮肿了。有一个这25岁左右的一个女生也说了，说这个眼尾的干纹啊慢慢舒展了，上妆呢再也不卡粉，眼周看着紧致又透亮。还有一位敏感肌的网友啊，他说啊，说这个质地确实挺清爽的，不黏腻啊，吸收特别好，也不长脂肪粒儿，挺温和的，不刺激啊，找到一个自己的特别喜欢的眼霜，适合自己，所以说不用花大价钱踩雷了啊，一瓶可以搞定日常的眼周的抗老的修护啊。

0: 难怪呢也能够成为全网必眼肉的一个口碑的好物。赶紧呢给脆弱的眼周安排上啊，悄悄的告别疲劳的老态啊，重拾年轻的紧致神采。
1: 对，重点呢就是今天的秒杀价格呀，绝对给力啊！官网15毫升要565啊，今天的双重惊喜，同样是正装15毫升，没得二，到手两瓶才299，但是今天只有库存80单，大家抓紧时间下手吧！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抢购了。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遇到黑熊是装死还是扭头就跑呢？
1: 相信大家呀都听说过这种说法，包括小时候听一些老人呢也讲过。说你要是在野外呀遇到狗熊，那时候叫黑瞎子，遇到他的时候怎么办呢？屏住呼吸，两眼一闭，往地上一躺，你就装死，有可能是躲过一劫。为什么呢？人家说熊瞎子呀从来不吃死人，哎，他就过来会闻闻躺在地上的人呢有没有呼吸，一闻啊没气儿了，死的不吃。

0: 哎，好多人就相信这一个说法
1: 啊。
0: 你小时候听过这个说法吗？
1: 听过，
0: 我听过。
1: 哎，
0: 但是我听到别人说完之后，我都会有自己有这个疑问、纳闷儿。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还会查去了解。
1: 啊，
0: 完说这个熊瞎子他那个舌头不是有倒枪刺吗？
1: 能给你舔死。
0: 对，完了说这熊瞎子干啥吧？好奇吧，都愿意拿舌头舔一下子。我说这能挺住吗？
1: 嗯，
0: 你往那一躺，闭眼睛不喘气儿。
1: 嗯，
0: 熊瞎子过来试探的时候，他到你脸上拿大舌头刷一下子，
1: 那脸皮都拉没了，
0: 你就一拘灵啊，
1: 你
0: 就露馅了吗？
1: 你就看那个小猫那个舌头啊，
0: 啊，
1: 它舔你一下，那倒浆刺你就知道了，
0: 拉拉巴巴的。
1: 啊、
0: 对，
1: 那小猫那舌头是多点儿，
0: 是
1: 它拉你一下都挺疼。那家伙大狗熊那舌头舔完之后，皮都你刮没。
0: 那可不嘛，我那天还看那个就是那个短片，可有意思，就动物园做实验，把一块肉啊。冻到冰块里了，然后喂给老虎，说看老虎能不能吃着
1: 啊。
0: 正常你说人那就费劲，不拿工具能把冰砸碎吗？
1: 嗯，
0: 老虎拿那个大舌头舔那个冰，唰唰唰三下，冰给掀掉一半，
1: 哇，
0: 第几下就把那肉就给吃掉了。
1: 哇，
0: 他那个舌头就跟那个钉子鞋似的。所以朋友们呢、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狗熊啊，可千万别躺在地上试。狗熊说：“你试哈，我也试一下子。
1: 嗯，
0: 我拿舌头耍你一下子哈，
1: 来，
0: 马上你就起来。
1: 实际上啊，当在野外遇到熊的时候呢，既不能选择装死，也不能立刻逃跑。
0: 嗯，
1: 先说为什么不能躺地装死啊？这是因为啊，熊是一种杂食动物，哎，没有我们人类这么挑食，什么植物、动物啊，根本就没有它不吃的。
0: 是，
1: 当然了，熊的确更喜欢吃活的动物。”但是当熊饿了的时候啊，熊才不管你是究竟是死是活呢。
0: 对，
1: 只要能填饱肚子，熊就不会犹豫。你躺地装死，好嘞，正好我还不用费劲了，直接一口一下去完事儿。
0: 它也吃，毕竟它是就是野生的这个原始动物。它要真是饿急眼了，找到一个东西，还管你死活的，还那么讲究了，是不是？肚子都饿空了，还顾及这面子吗？
1: 是。
0: 如果遇到刚好是一只饥饿的熊，那么装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只能是啊，被这个熊啊，咋的反都能给你吃它，
1: 哎，
0: 所以说在熊面前装死啊，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1: 而且你想，你在野外能遇到一只熊，这个熊大概率应该是饿了，不然它不会跑到你人类居住的地方待着去，它应该是饿得不行了，才到人类居住的地方或者是野外去找食物，
0: 是，
1: 不然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不出来。
0: 对，就是野外的食物就足够了。尤其是住在一些比如说农村呢、会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说什么熊瞎子下山了，那可能是比如说刚进到这个冬季，狗熊还没就是冬眠之前找不到吃的了，没有足够的这个吃的哈果腹、让它冬眠，它可能有的时候会进到村里来吃一些这个小动物，包括也出现过东北虎进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哎，这都是比较危险的啊。但凡有点野外知识人都知道啊，当遇到野兽的时候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呢？转头就跑，就你根本就跑不过这个动物，哎，你转头跑的一瞬间，在动物的眼中，妈，这是个猎物，它在示弱，它在跑，小样跟我玩呢。你看那个熊瞎子笨，跑起来老快了，熊瞎子跑是四足着地的这个跑啊，
1: 人跑不过它，
0: 哎，人跑不过它。有人呢会选择干什么呢？说爬树，玩。你没看见狗熊爬树吗？狗熊爬树老快了。有的时候我刷的那个视频，就是国外那个猎人啊，就正常在猎场那个狩猎，就是。他们管这个枪叫真理，啪掏出真理，那个熊子可聪明了，一看见带管的东西，转身就跑。然后那个狗熊那个上树，哐哐哐，几秒钟啊，十几米的树它就上去了。你想，如果你在上面，它要掏你的话，太容易了，
1: 太容易了。
0: 你没上去两米，它就给你拽下来了。
1: 所以说呀，这个长期在野外生存的熊啊，怎么可能没有练就爬树的本领呢？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要试图爬树，因为它爬得比你快多了。那么在野外遇到熊或者更凶险的动物咋办呢？怎么做呀？躺着死也不行啊，跑也不行，上树也不行，那怎么你吃我得了呗？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保持冷静，不要乱动。先别乱动。
0: 哎，那你先告诉我，面对狗熊，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
1: 想想要不要死？你想不想死？不想死，把嘴闭了。将随身携带的东西啊，慢慢的扔到地上，然后慢慢的。看着它向后退，
0: 哦，
1: 直到退到熊看不到的地方，赶紧逃跑。
0: 哦，
1: 它看不着你，你再刷就溜。
0: 哦，哎，那要是我向后退，
1: 它往前进，
0: 我退一步，它进一步；我退一步，进一步，怎么办呢？
1: 那你就得一点点退，你别突然间跑。你一旦突然间跑，它就觉得有点示弱。
0: 朋友们，我告诉你啊，真的，你在野外呀、要是遇到狗熊啊、东北虎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能做的，就是祈祷。 让我死得体面一点。根本我跟你说啥招可能都没有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到野外去，你就这个地方容易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不是在东北啊，就是最凶猛的三个动物嘛，野猪、狗熊、东北虎，碰到一个你就都够呛。
1: 对，有人说没有事儿，我手里边有镰刀，我有铁锹，
0: 啥都白扯。
1: 哎，我有棒子，根本不好使。
0: 啥都白扯。
1: 我跟你说，狗熊的大后背哈，你拍一下之后根本没有反应，砰一下，能铁锹干折。
0: 包括那个老虎，那个筋骨，那个皮肉，而且
1: 打不动。
0: 就像刚才我提到第一个问题，你怎么冷静？咱们就是生活在社会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人，你见着这种好几百斤重的原始野生动物，
1: 对，
0: 你给你一个铁锹，给你个枪，就有可能搂不响。
1: 就吓得腿软。
0: 所以是尽量少到那个地方去。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当去玩的时候啊，还是尽量别往那种特别偏僻的、连个人都没有的。人说没事，我开车呢，那开车也不一定就安全呢。
0: 对，
1: 你开车你不下来还好一点。万一你有个尿急呢，我要上个厕所，
0: 对，
1: 这就保不齐。
0: 所以说喜欢出去什么爬山呐、野营啊，还有很多这个驴友愿意跑这个野外去，我觉得一啊是别走那些什么险道没有开发的这个道，对吧？第二呢，就是说咱们几个朋友在一起互相，比如说万一是崴了、有的还是咕噜到山涧里了，
1: 有照应，
0: 互相有一个照应啊、远离一些这个原始野生的一些地方。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张学友用歌声丈量岁月的传奇。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张学友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恒星，散发着经久不衰的光芒。1961年7月10日，他出生于中国香港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海员，常常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家庭的重任便落在母亲一人肩头。儿时的张学友虽然生活算不上富裕，但母亲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他构筑了一个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张学友自幼就对音乐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赋，每当收音机里传出美妙的旋律，他总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那些音符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带他进入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各种歌唱活动，用自己独特的嗓音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表演。1984年对于张学友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他报名参加了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冠军。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歌唱实力的认可，更是他音乐梦想的起点。随后他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歌唱生涯。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首张专辑 Smile， 其中的歌曲请已逝迅速走红，让他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专辑销量更是超过20万张，这对一个新人歌手来说是莫大的鼓励。然而出场成功的喜悦后，他的星途却遭遇了波折，接下来的几张专辑销量不尽人意，外界的质疑声纷至沓来，这让张学友陷入了迷茫与自我怀疑之中。那段时间他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甚至开始借酒消愁，但张学友骨子里捂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在女友罗美薇的鼓励和支持下，他逐渐振作起来，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磨练唱功。他不断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定位。1989年，电影《旺角卡门》让他获得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演艺事业的突破也为他的音乐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1991年是张学友事业腾飞的关键一年，他与刘德华、黎明、郭富城被封为四大天王，开启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张学友发行的专辑《情不禁》《一颗不变心》等大获成功，其中《每天爱你多一些》等歌曲更是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斩获多项大奖。此后他的音乐事业一路高歌猛进，1993年专辑《吻别》的发行让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张专辑不仅在亚洲地区大卖，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销量突破400万张，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的销量记录。同名歌曲《吻别》更是红遍大江南北，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除了在音乐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张学友在影视方面也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 他参演的电影《笑傲江湖》《东邪西毒》。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电影中，他凭借细腻的表演和对角色的精准把握，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1997年，他参与策划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更是将他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音乐剧在香港连续演出42场，场场爆满，创造了华语音乐剧的票房纪录，也让张学友成为了横跨音乐与戏剧领域的全能艺人。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张学友始终保持着对家庭的热爱和责任感。1996年，他与罗美薇在伦敦注册结婚，婚后两人育有2个女儿，家庭成为了他心灵的避风港。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他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享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张学友的音乐风格多样，从深情款款的情歌如《一路上有你》《情书》，到动感十足的快歌如《饿狼传说》，每一首歌都饱含着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音乐的热爱。他的歌声富有感染力，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听众在他的音乐中找到共鸣。出道多年来，他举办了无数场演唱会，足迹遍布全球各地。他的演唱会以精彩的舞台表演和震撼的视听效果著称，每一场都像是一场音乐盛宴，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2025年2月23日，张学友在海口圆满完成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的第218场演唱会，同时也是他歌唱生涯40年来的第1000场个人巡回演唱会，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巡回演唱会场次突破1000场的华语歌手。这一成就不仅是对他歌唱事业的肯定，更是他多年来坚持和努力的最好见证。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991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沙河口，春流马来星海。F U N fun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播，
1: 达令 CD Radio。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非党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市区气温全天是24度到29度，夜间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双休日呢，大连市会以多云为主，其中周六白天局部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洒落，偏南风，风力较大，陆地风力是5到6级。市区气温全天是24度到29度。周日呢，大连市天空云量比较多，太阳偶尔露脸，市区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4度。提醒大家，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啊，长时间在户外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并且注意及时补水。下周一白天降水暂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9度。很快下周一夜间到下周二啊，咱们大连市将会再次迎来降水。下周二市区气温全天都是24度到30度。

前两天呢，有全国围观广西的小砂糖橘幼儿园游学团到哈尔滨玩。最近啊，据说全网都在蹲守消息，着急想要知道40元游桂林的这个老年旅行团被骗到哪儿去了。前几天，有一名叫做帅大叔硬刚到底的这个网友劝阻妈妈报名超低价旅行团的视频，也是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视频里啊，一位老阿姨就说要跟着姐妹们报名一个只需40块钱的4天3晚的桂林旅行团，这价格呢，这摆明一看就是要坑人。那我们说这40块钱，连点两顿正经的外卖都未必够，对不对？可是呢，身为儿子的网友啊，苦口婆心的这个劝啊，说别去啊，别去啊，没劝动，反而直接被骂回来了。担心受骗，网友甚至是报了警，没有想到警察的话都没有管用，老人家很执拗，就是要去。儿子在老人上旅游大巴之前的最后一刻又拦了一次，依旧是无济于事。几位老人还彼此打气抱团，说哎呀，不要跟他说了，没有私情的，我们这么多人去是怕的呀。这个视频里的评论区全都是感同身受的儿女们，无数人家里都有痴迷超低价旅行团怎么劝都不听的爸妈，报了几十几百的旅行团出门啊，回来的时候带着几千几万的被推销的特产。儿女们劝啊，说哎别去呀，会坑人啊，他们说哎呀我知道啦，你别说啦，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啦。其实要是说到这儿，我发现我们家知道，在今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这个以独立著称的知识女性，然后呢报了一个越南的旅游团，当时啊这个导游就跟我说，是因为有旅游的补贴嘛，所以说现在去趟越南只需要1000来块钱啊，一个人是990，两人同行啊应该是1000多少来着，我忘了。我说我就自己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也可以给你按两人同行来算，然后我说我要单人补个房差，他说没有关系啊，啊也就是几百块钱。然后到了南宁之后，我还没有拿到这个旅游的行程单。当时我也问了，我说是不是有购物店啊，没有的没有的。然后到了南宁之后，人说这个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啊，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提起警惕。然后到了南宁地接的时候，那个导游说你把你的行程单给我看一下，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不可能啊，这个那边肯定会给你有这个行程单，你问导游要一下。要完了之后我看了一眼，哎，好像也没有购物店，我就给到了这个南宁的这个导游。他看完了之后啊，邪魅一笑说行，可以的，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呢，当我进到这个饭店大厅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点点想要走，因为我看了一眼这桌子上这个菜颜色几乎是趋同的，因为你要知道豆腐啊白菜呀、啊、蘑菇啊，就这些青菜炒完了之后那个色儿哈都差不多。我扫了一下，好像只有一条鱼是荤菜，而且那条鱼据我这么多年吃饭的经验来看，它肯定是河鱼，它不是海鱼。果不其然，我吃了一口我就觉得这条鱼应该是吃土长大的啊，这土腥味真的是太浓了。然后呢，这没有办法，来都来了，中国人讲话既来之则安之嘛，是吧，这个来都来了，大过年的给孩子的别死吧，这是我们几个人生的这个几大准则。然后就吃呗，吃完了之后啊，更离谱的事儿是第二天发现所有的爷爷奶奶是戴小红帽来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事儿要坏菜，我就问导游，我说那我有帽子吗，他说你没有，你独立一人成团，而且你的行程有一些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哦，我这样一想，那可能是他们有购物店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我啥事儿啊，他可能会把我这个送到另外一个景点去游览，心下稍安。可是呢，你要知道等上了车之后，第一波帮你过关的工作人员看着非常热情，提醒你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千万不要拖团队的后腿，然后他就潜移默化的卖的最起码有4样产品，例如说 VC 啊，例如说宝岛魔皂啊，例如说玻尿酸啊，例如说什么马黛原液呀，就是治什么糖尿病啊三高啊这。然后这当时我就觉得这就开始了，也行也无所谓，反正 VC 和这个香皂我就当买这个伴手礼，回去送朋友嘛。然后关键是等到下车了之后，我跟同团的这个爷爷奶奶见了面之后，哎呀发现啊我已经很

0: 久没有在一个群体当中我是最年轻的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现在出去吃饭啊，一起出去玩，基本上我都是小姨级别的啊，我身边朋友就是90后啊00后，这忽然间发现诶，我是最年轻的。我就跟一大姨唠嗑，唠着唠着发现我这1500多块钱的团费在他们这个团里真的是 VVVVVIP。 这个大姨只花了200块钱，他应该是在北海报的团，因为南宁那边他是这个统一收团嘛，然后在南宁一起集合到再去那个东兴口岸过关。我说大姨你花多少钱？靠，一人200呀，我这么便宜？旁边吉林大哥站出来说，哎呀姑娘啊，200块钱算什么，我们一个人180呢。然后那边北京大哥默默的瞅了一眼说，我俩没花钱。当时我就觉得这心理状态特别不平衡啊。然后呢就自不必说这一趟那购物店真的是，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视频一个音频跟大家来共同来分享这个套路啊。东南亚的旅行真的就是，首先珠宝乳胶，然后呢是什么玉器沉香，当然了这些地方我都去了啊，美其名曰去博物馆了吗？去了，什么博物馆？沉香博物馆。其实呢它就是卖各种当地的土特产，就包括最后在车上的营销，导游说的非常的清楚明白啊，首先我是有 KPI 的，其次这几天我是没有工资的，那我就是靠卖这些东西来赚我这几天的导游的费用啊，这个大家呢也希望多支持。然后呢这个软呢说完了之后马上面孔就一转，如果你们不买的话那请你们自己过关，我是不会管你们的，过不去不好意思那活该啊，你也不要找我，我就直接把你们撂到东京口岸，你们自求多福吧。甚至还说那你们要不买东西你们就别从这个车上下去。当时啊我就身上有点出汗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其他这个大哥，两个大哥结伴来的啊，北京的夫妻俩来的，这哪怕是沈阳的老两口，那好歹身边也有个人，就我孤苦伶仃一个人，虽然说我是最年轻这个团最好看的哈，这个导游天天跟我唠嗑，天天给我这个封我为团宠，但是收钱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团宠看。我说这个怎么办？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朋友还给我发信息说，要不你给我带点咖啡回来吧。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有一个咖啡师证书的，我这个人我要去越南的旅游团给你买猫屎咖啡？我说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咖啡专业人士哈，我说我在这儿给你买点咖啡我都说不出啥。我说我这一个咖啡专业人士给你买个猫屎咖啡回去，我说我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我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讲，我真是自己打自己脸。我说不，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怕我撂着，是不是怕我回不去？他说对，真的是怕你回不来。我说别这样，咱等等啊，看看有没有大哥这个挺身而出。还好这个吉林两个大哥就说，这样啊妹妹你不要怕啊，这个你也不要花钱，你的那份哥哥给你买了。我说谢谢哥哥。我说哥哥你要买什么呢？他买了一堆莲花烟啊，回来这个送人。他说要不然我们也要抽，然后回去也要送朋友。我说太好了。当然了这个导游也没有为难我，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我请他吃了一碗15块钱的越南米粉，他觉得这姑娘可能还不错。但是哈，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人说你看你这个浪费了6天的时间对不对，然后还有网友在我的微博下面就回说，你真给我们独立女性丢脸，你出门怎么能抱小红帽团呢？但是现在想想啊，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段经历。后来回家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呀，你可千万不要报这种低价旅行团。我妈对我嗤之以鼻，故意当时这鼻孔脸眼冲着我，这哎呀这个婊子也就是你能干吗？说我从来都不报低价旅游团，但是我就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后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也问了一下北京的那两口子，我说哥，我想问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要参加这个不花钱的越南团？我说你是为什么呢？我说你是不是知道他肯定会有购物？他说我们在北京也经常干这样的事儿啊。他说第一呢，我跟你嫂子在家退休也没什么意思，孩子什么也不用我们管，也不用我们带，那天天在家大眼瞪小眼呢，除了打架也没别的啥事儿了。说那我们一想，哎，就出门溜达溜达。那出门溜达呢，又不想花太多钱，说北京有很多这种不花钱就带你出去玩的旅行团，管你吃管你住。我说那他们怎么盈利呢？他说就是购物啊。他说你看那俩大哥，基本上来之前他是签了购物协议的，是必须要买够多少钱然后呢才可以参加这种低价旅行团。有些大哥是认为说，那既然我花钱买的东西到最后东西是我的对吧，我还没花钱捞一旅游，这也是挺合适的。有的人就是我打定主意坚决不买， 你在我旁边把嘴说破天了，我也不买。哎，我就是没钱，我就主打一个白蹭，我就咬牙听你三个小时讲课，然后中午我就吃饭去了。你也不能天天带我买东西吧，对不对？你上午买完东西，下午肯定要带我出去玩。哎，那我就是占你这个便宜。大哥就说了，说我跟你嫂子啊，这么多年真的是参加低价旅游团啊，都已经有经验了，咬紧牙关，坚决不买，管他什么呲，这个就是呲楞你啊，哎，或者是这个吓唬你啊，哎，或者是求你啊，他说所有的这个套路我都见过了，就是坚决不买。他真的是能咬住牙，就包括最后导游在车上恐吓我们的时候，大哥真的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你说吧，大不了给我们人口啊，没事儿，这我就不信我们还回不去了。到最后真的是一分钱也没花啊。像这样的人呢，我还真的是挺佩服的。然后我们说回来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40块钱的桂林的旅行团，后来呢这网友也没辙了，就选择把视频发到网上，求桂林的朋友们手下开恩啊，说别坑自己个儿的妈妈。于是关注事情进展的网友们就开启了人肉的监控模式，说哎，发现目标了啊，阿姨目前安全到广西了。很多年轻人围观完全视频的这个全程都有那么一些惊讶，说本以为这种十多年前的坑人旅行团的套路早就销声匿迹了，没有想到它还长久存在，而且进化出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新招。
1: 小太阳旅游团不喜欢年轻人，就喜欢老年人。男子拍视频曝光内幕，母亲执意报名参加一个40元的过年三日游，关键是行程里安排了三次购物。儿子觉得这肯定是旅行社的套路，内心劝说：
2: 40块钱去桂林旅游三天，40块钱够干什么？还包吃包住？
1: 但母亲却坚持认为：
3: 你老人痴呆呀，你老人你妈不干。
1: 没办法，全国统一的老人不信家人只信外人，儿子只好找民警过来劝阻，老人还是听不进去，直言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国家有补贴，
4: 国家一年补助一次，懂吗？一年只有一次，几次
5: 这老的被洗脑了。
1: 如果你不相信旅游团，可以选择不去，东西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旅游团绝对不会强迫你。一道成熟的话术让老人信以为真，最后还是踏上了旅游团大巴车。因为儿子一直曝光旅游团的套路，老人在一天就被旅游团劝退，毕竟舆论压力太大了。恰好老人用智能手机不太熟练，与儿子通话时忘记关掉通话，结果听到了这样一幕。
6: 老字号，
1: 导游在车上给老人推销产品，价格都在999到999元之间。果然，一旦上了车，就像上了贼船，任人宰割。甚至有的老人不带钱，导游会帮忙办理信用卡。花了4000块的挂饰，硬说是400块买的，自认吃了亏，但是脸面不能丢。打开评论区一看，全是受害。

基本上评论区一看啊，这个受害的都是跟自己爸妈差不多年纪的这个老年人。那么我们也要先给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进展啊，就是桂林相关旅游部门关注到了这件事儿，已经进行到了初步的核查，核查结果意料之中啊，组织40块钱旅游团的旅行社呀，涉嫌虚假宣传、兜售物品等违法违规的行为。经过海南相关部门调查取证，这家旅行社呢已经是被吊销了旅行社业务许可证，因此涉嫌非法从事这个旅行社业务。而在官方通报发布之前啊，这位母亲已经被导游劝退了。这刚才视频也听到了吧？这个导游就直接说：“阿姨，要不然你回家吧。”啊，这个旅行社也曾经联系网友删除视频，说老人家还哭了，说不清楚是否有被他人用话术吓唬了。打电话给儿子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个发视频曝光，你真的是在违法呀，你是在断人家的财路啊。”这位阿姨报的低价团，从行程来看呢，是传统的诓人购物式旅行团，以团费便宜的卖点吸引游客。那么旅游过程当中会把人强行带去一些封闭性质的大型的购物点，这个明里暗里软硬兼施的要求消费。这类旅行团的目的地啊，通常是北京、上海、云南、广西、新疆、海南这些传统的旅游城市，就是当地常年游客众多，所以说聚集的一批想要从游客手里赚一次性挣钱的厂家、商家和旅行社联手，形成了一个不良的生意链。那么相比之下，这样的旅行团不太会出现一些近两年这个年轻人刚刚捧红的小众旅游城市，例如说你看这个丽水的松阳，不会吧？这个安徽的璧山村，这个基本也不会吧？因为游客人数不稳定，还来不及形成产业，所以有的时候一回头想，我是怎么报了这个越南的小红帽呢？我以后得买个小红帽挂家里，天天警示自己。就而且你看啊，新闻当中这种阿姨报名的这个旅行团坑的都有一些不加掩饰。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他发的行程文案，里头把第几天要去哪些购物店其实都写出来了，但是他隐藏在对旅行地点的描绘当中。你会发现对于老年人而言，这种在手机上要划上好几屏的大段文字很难逐句读完。就是以前我给我妈发小作文的时候，我妈从来都不回我，我说诶，我说我给你发信息你看着没有啊，看着了。我说那你给我点反应啊，我妈是写那么长我懒得看。啊，后来我整明白了，就是你跟老人说话就得言简意赅，对吧？明天几点回去，想要吃啥，哎，完事儿。这个情绪价值情感交流你面对面的来。例如说你看这个行程，第二天他我看一下啊，早餐之后游览明清时期的三 A 级景区百年古寨，参观少数民族独特的建筑，斑驳青石板路和原生态的壮族风情，里面就隐含了一句话，参观斯罗纳厨具生活体验馆，后面括弧企业赞助。然后呢还有这个参观丝绸世界蚕业看中国，中国蚕业看广西等等等等，还有什么早餐后参观海迪科技有限公司，就但凡你参观什么这个公司啊，什么博物馆啊，你要小心啊，很有可能基本上就都是购物店。那么第一眼能看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段信息最开头的那句话，特大好消息，4天3晚游，报名费用39.9元。那这样的低价显然是不足以覆盖参团者的出行成本。那么行程过程当中，旅行社往往会想尽办法开源节流。有位博主叫做阿 Sir， 曾经数次报名体验这类旅游团，并将之命名为铁定团，因为他们大多为了压缩成本，全程采用旅游大巴出行。高铁票贵啊，普通列车便宜，但是时间比较长，它不适合走马观花同时奔赴多个城市旅游的低价团。而且公共交通相对明码标价，没有什么可以压缩成本的空间。例如说这个博主报名的一个从武汉到长三角的低价旅游团，不仅往返超过3000公里，用大巴出行上车一坐就是15个小时，游玩行程还安排紧密的令人发指，早上在南京，上午去乌镇，下午到杭州，晚上去上海，每天就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所有景点的游览程度都只能说是到了而已。真的，我这次在越南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啊。为什么会开心呢？一开始这个导游就跟我说，诶，小姑娘，哎呀，这个小姑娘叫的我真的是心花怒放。我说怎么了姐姐？她说你的这个行程跟其他人是不大一样的啊，你还有这个什么军事博物馆，还有这个千年古寺庙，一会儿呢到那儿让他们自由活动，我们带你去啊。我说好的呀。去了之后这个千年古寺庙不开门，我说我能进去吗？他说不能进。我说那怎么办？在这看一看。我说那我和他们有啥区别？我说其他团友也站着看一看，我也站着看一看。
我说这多交的这两三百块钱，大家都站着看一看。我说那我能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要不给你拍两张照片啊。我说用你拍。哎呀，这很生气。幸亏旁边那个卖山竹的，这一看山竹很新鲜，买两个山竹消消火啊，上车了。上车了呢，然后又到下一个景点，是这个军事博物馆。因为越南的军事博物馆它有一个特产叫做越南军膏，它那个军膏呢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就类似咱那个清凉油吧，又能治风湿，又能治蚊虫叮咬，又能治晕车晕船，反正是特别牛啊。说原来只是在部队有的卖，有的用，还不是有的卖，是有的用啊。现在呢只能是在越南的军事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销售，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然后呢导游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团的团友真的是要感谢这位小高姑娘，如果说她没有这一站的话哈，我们都是买不到这个越南军膏的。那好了，现在车上的这些朋友有要越南军膏的请举手，一会儿小高姑娘下去参观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帮大家来购买。当时我想要不要买，来都来了是吧，我妈关节也不好，哎，我就买了两条越南军膏回来。我还挺孝顺，我先自己试了一下，因为我左腿的半月板也不太好，那一顿抹呀，抹完了之后就觉得火辣辣的。然后呢我一看那上面还能泡脚，我就快了点扔到那个泡脚盆里，发现没有啥效果，又快了两勺还没有啥效果，我就索性啊把那个小半罐哈全倒到那里头。哎呀，泡的这个爽啊，火辣辣的。但是也没有觉得什么舒筋活血呀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没觉得说的那么神奇啊。又回家给我妈，我说妈你拿着用吧。我妈说这什么呀，我说越南菌膏。我说你放心啊，我说我给你提前试了一下。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你当清凉油抹吧。啊，或者如果说你哪地方这个膝盖或者腰真的不舒服，你抹一抹，我说也还可当清凉油抹吧。啊，或者如果说。

说你哪地方这个膝盖或者腰真的不舒服，你抹一抹。我说也还可以吧。啊，然后到了这个军事博物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博物馆你要进去看，对吧？但是我的军事博物馆只是在院里溜达了一圈，然后导游说：“小高姑娘，走啊。”我说：“完事儿了吗，哥？”他说：“完事了。”我说：“这个，我说这里头的展馆我不可以进去吗？”啊，那个是需要买票的。我说：“我不是交钱了吗？”我说：“这团费里难道这个军事博物馆的门票都没有包括吗？”他说：“是啊，没有的啦。”我说：“那好。”我说我现在花钱买票，让我进去看看行不行？哎呀，不合适啊！你说整车的人都在等你。我说你们这个与众不同的行程啊，我说我真的是已经无言了。千年古寺庙门口看看啊，军事博物馆院里溜溜。我说我还有一个歌剧院的行程啊，他说没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坐车的时候会经过啊，我告诉你，差不多就在你车的这个左手边，你看一眼。我说这也是我与众不同的行程是吧？他说对的呀。我说那难道他们看不见吗？导游想了半天，是在你车窗的这一边，你应该会看得更清楚吧？我说哇，你真的好棒。后来就是自由活动，应该是在他那个殖民地，他是有一片那个叫什么36街还是什么的，其实就有点像几条街汇聚在一起的那个批发市场。但是这一趟越南之旅给我最大的回忆就是它的越南米粉是真好吃。你随便在路边找一个小摊儿，你随便点一个什么鸡肉米粉或者怎么样，哇，那简直好吃的，真的是不要不要的，吃的我脑袋顶都冒烟儿，你知道吗？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越南米粉。这个是我这一趟我觉得是唯一不虚此行的一个事情吧。然后刚才不是说都是大巴出行，我后来也问了一下旅行社相关的这个朋友，他说，因为要把我们酒店安排在郊区，因为城市内的酒店会比较贵，所以说我们会住得比较远，甚至就直接住在了，第二天要去的购物店的旁边。因为你想，我每天差不多要4点半起床，4点半起床，6点出发，6点半基本就站在购物店里了啊，听这个销售人员在上课，对吧？今天给你讲讲乳胶，明天讲讲红宝石，后天再给你讲讲沉香。哎呀，我觉得我上学时候早自习都没有起这么早的时候。然后呢，基本上差不多要坐2个小时左右的车，然后到市内。幸亏越南小啊，要是大一点的话，很有可能像咱们新疆那种地大物博的，一天都在车上，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导游全程都在催时间，对吧？没等人齐，有的时候他就走了，差不点还能弄丢几个人。那么行程如此匆忙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压缩你行程的天数，控制你的住宿成本。那么再加上还要在本就不多的行程天数里，给他的购物场所留出大段的时间，景点自然就匆匆略过了。这次我的这个越南团，我觉得好歹啊，他还没锁门。据团友其他人反映说，他们曾经参加的低价旅行团进了购物店，他是要把门锁上的，你别想出去，一定要待够3个小时。导游一会儿数一次人数，一会儿数一次人数。你买不买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在这待够3个小时。但是基本上到了3个小时的时候，不掏钱的人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这次就会好一些哈，他没把门给你锁上，我就全程站在门口啊，看大哥们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一会儿抽一根烟，一会儿买个饮料啥的，反正我就全程在门口站着，有导购人员过来说：“哎呀，小妹妹，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产品？”我说：“你看，我爸妈、爷爷奶奶全在那边。”我说：“你去找他们。”我说：“钱都在他们身上，我没有钱。”我说：“我还是个学生。”我说：“就跟家里人出来玩的，这一招特别好使啊！”基本上购物店后来导游就这个没有再找过我。然后像这个博主阿 Sir 体验的另外一个是299元的北京、天津4日的旅行团，那么所谓的游览北京大学，其实就是坐在车上路过的时候看一眼。故宫只花了1个小时就走完了。你要知道啊，这个故宫大到游览一天都看不完，对不对？哪怕你只走一个中轴线的路线，从午门走到神武门，你中间看看三大殿，听听讲解，正常也是需要2、3个小时的。但是这个团的导游硬是带着60、70岁的大爷大妈们1小时速通故宫。国内的很多景点呢，对一定岁数以上的老人是免费的，这就让低价旅行团们狠狠地省了一笔门票钱。住宿没问题啊，偏僻的民房，好多人挤一个屋。那么这个博主阿 Sir 体验的旅游团在北京是住在燕郊偏僻的平房里，小小的屋子里挤了3张单人床。团餐啊，豆芽、豆腐、胡萝卜，哎呀，我这在越南吃的呀，我真的是，反正我回来胖了一点啊，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吃不饱，因为没有啥油水，你就得拼命造大米饭。然后呢，这个没有油水，饿得还快。我就路过什么面包店啊，就买点面包啊，然后酸奶特别好吃，但是他们那个酸奶糖分又特别高。每天我差不多他们那个叫什么酸奶来着？榴莲酸奶啊，不是糯米酸奶。那个糯米酸奶啊，你想，它里头是拿糯米和酸奶混在一块儿的，黏糊糊、糯叽叽，然后呢，这个甜兮兮、酸了吧唧，反正挺好吃，但是热量很高，最起码一天能吃个四五个，所以你就想吧，这每天吃这些东西，它能不胖才怪呢。你走路的地方又很少，基本上都是坐在大巴车啊，到了购物店下车，然后到旅行景点，然后带你走一圈，基本上就完事儿了。据说像这种团，整个旅行当中最荤腥的菜，有可能是你自己个儿在道边买的一根烤肠。大家就开玩笑嘛，说这种旅行团里啊，只有司机赚的钱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千公里的路程，只有司机他是老老实实给你开完了的。

其实这个成本压缩到极致的同时啊，旅行社也会想尽办法威逼利诱，在行程当中从你的口袋里往外掏钱。这一辆辆大巴就像是旅游界的慎行司一样啊，说哪怕你上车之前就是抱着不花钱不购物的心思，到最后多多少少都不得不从钱包里吐出点东西。我记得之前台湾还可以去旅行的时候，那次是我和顾姨一起去的，去之前母女俩互相打气，不许买东西，听见了吗？不许买东西啊！谁买东西谁是小狗。我妈说行，没问题，坚决不买。哎呀，到了这个日月潭啊，这个吃完了日月潭旁边那个茶叶蛋之后啊，忽然间觉得，哎呀，这个茶叶蛋可真好吃啊！我妈当时还在这研究，哎呦，回家应该是怎么把这个茶叶蛋煮得更好吃哈？马上就有人卖煮茶叶蛋的这个红茶了。后来我娘还在这想，是我自己手法的问题还是茶叶的问题，因为我们家是本来是很喜欢喝茶的，家里茶叶也不少，但是在现场的蛊惑之下，顾姨就觉得我茶叶蛋煮不好就是因为茶叶不对，于是啊，汪汪汪是吧，这个先买了点红茶，说然后还美其名曰说，那我这不是回去为了给你煮好吃的茶叶蛋吗？我说妈，咱俩来之前可说好了啊，不买东西对吧？我说谁买东西谁就是小狗。我妈在这汪汪汪买了怎么地呢？我说行，买吧，你开心就行。好了，这个这一站红茶买完了之后，下一站好像是到什么阿里山啊，叫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是吧？到了阿里山，阿里山卖高山茶，他们有一款叫就类似像洞顶乌龙那一种嘛。轮到我这个已经不淡定了，因为那个时候喝东方美人觉得哎呀真的是太好喝了，什么头等奖啊特等奖，他们这个洞顶乌龙呢没有这个东方美人那么贵，但是口感还是很相似的，也很香，什么三朵梅四朵梅的哈，好喝。我妈在下面踹我，不是你说不买吗？我说你哪有脸说我，你那红茶不是你先买的吗？我说再说了，你红茶都买了，我买点洞顶乌龙回去送人有啥不行的？我说你看的还那么便宜。好嘞，又买了一堆洞顶乌龙啊，反正这娘俩谁也没忍住。其实这都情有可原是吧，毕竟去个远地方，下次再去呢也不一定啥时候了，买点手信买点礼物回来送朋友，这都情有可原。最过分的是去杭州，去杭州呢，到了龙井村，那一次应该是去出差，当时我们台会计张云杰老师还没有退休啊，这个我一个主持人带了个会计就去了啊，去了之后呢，这个当时就带我们去龙井村，我就暗暗跟自己说，高兴啊，这个控制住你的手啊，我再买我告诉你就剁手啊，自己也没多少钱是吧？龙井茶你还没喝过吗？再说你的肠胃也不能喝绿茶呀，你买了龙井回去干嘛呢？你这是送人还是怎么地的？你千万别买啊！但是到了那儿，小板凳一坐，哎，然后前面导游小话筒那么一拿，同样都是干主持人的哈，主持人为啥能被主持人忽悠呢？这小话筒就那么一拿就开始讲了，我们这个龙井村这个茶是怎么种出来的，是怎么炒出来的，是怎么揉捻出来的，然后这个茶芽是怎么挑的，然后今天这个各位贵宾啊，一定要是各位贵宾对吧，各位贵宾喝到的都是什么第几茬的这个龙井，大概是什么样的口感，你看这个小芽啊，就像这个一个个刚刚什么这个雨后刚刚萌生出来的，反正就是你嘴里喝到了一个春天啊。反正他说的对呀，我越喝越香，越喝越香。后来我发现啊，我们。

那会计张老师都拿眼斜了我了，你知道吗？他当时可，我觉得他心里可能想，哎，这孩子可真能花钱。当时我脑子就想了，这么好的东西，我要跟谁分享呢？是吧？给我爸带点儿，给我爷爷带点儿，然后呢，这给哪个好朋友带点儿，这个，除了这三个全给我包起来哈，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你放心，就是很多人上车之前都是抱着不花钱、不购物的心思。哎，但是我要表扬一下自己啊，这次去越南我真的。哎，也别说我买了，在购物店的时候我没买，什么乳胶床垫我没买，沉香我没买，红宝石我没买，但是我买了维生素和宝岛魔皂。宝岛魔皂，反正回来这个送朋友送了一堆。维 C 呢，我是给我妈了啊。我妈说我能不能不吃？我说妈，钱都花了，别浪费啊，你吃了吧。我说而且这水果味儿还挺浓的，据说呀，这个越南的维 C 全世界都有名。我妈说你下回你上另外的一个城市去，他那维 C 也全球都有名。她说这玩意儿旅游推销你不知道吗？哎呀，我说行吧，我说那就这么着吧。所以说，在越南这次也是没忍住啊，多多少少还是花了点钱。所以我要告诉你，超低价旅行社啊，在行程当中的掏钱手段主要是分为三种：额外项目、兜售商品，再就是拉进封闭场所来有一个推销。都不是什么新套路啊，十多年前呢都被新闻曝光过、披露过，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是变得更为隐蔽了。首先，被痛斥多年的威逼吓唬购物现象依然存在。有位网友，他的65岁的父亲就报过这样一次低价团，第3天开始就被拉到卖玉器、银器、这个丝绸这些封闭的购物场所啊。最初呢是没有要求强行购物，但是在连续2场都几乎没有人买东西之后，那么这个导游的脸色和语气就明显的不再和善了。那天原本的行程已经结束了，但是导游突然说要再去一个店，而且摊牌一般的说这个团里消费不够啊，这个待会儿他会在门口留意谁在扰乱纪律，说人均够了才会返回住宿地，谁拖累团队谁心里最清楚。4月份，有一个云南的旅行团曾经爆出导游威胁游客，说花掉您该花的那笔钱，不然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然后这个网友啊，从电话里听说之后，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心想了：哎呀妈呀，这都法治社会了，我不买能怎么着啊？就劝父亲啊，说这个别怕啊，别地导游。但是最后呢，这个父亲据说还是消费了大几百块。老人家就形容说，导游在车上一个个看大家手里拎没拎商品的那种眼神哈，就跟阎王爷点名似的，也害怕自己不买，这个导游真的不发车，其他人会反过来责怪自己。本来想的是花上一两百块钱就完事儿了呗，但是店内根本没有什么便宜的物品。有一部老剧叫做《精装追女仔》，我记得在里面，主角一行人就遇上了直接逼人交钱的黑导游。除了这种常见诸于报端，相对于更容易被曝光纠缠的威胁行为，低价团也发展出了一些更温和的诱人消费方式。简单而言，就是要顺着老人们的旅游习惯来。

听说不少老人旅游的时候爱拍定点的这个照片啊，一些低价团会在行程当中售卖旅游相册，现场拍照相关的视频评论区提及的价格从大几十到几百不等。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年头都有手机，哪里需要额外的拍照呢？但是导游们捏准了很多老年人还是更爱一张张实体照片能够握在手里看的这个心理，哪怕老人们打算自己拍，导游们也会努力说服，说哎呀真的是有留念的必要啊。真的是因为在这次去越南的这个旅行团也是一样的啊，就你看虽然说我自己也经常拿手机自拍，而且还是个年轻人对吧，可是当这个船上的导游说哎要不要在我们这个他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怎么从越南回来都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什么湾，我已经彻底想不起来叫什么名了啊，下龙湾，对对对，下龙湾。我一看啊，就跟桂林山水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咱们桂林呢是在漓江上面，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它的下龙湾呢是在海上面。当时导游就说来来来给你拍个照片吧啊，这个我说多少钱，20，我一看20行，这个我这个消费还是能接受得了的。我这个下龙湾拍完照片啊，我妈回家就把我十多年前在桂林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拿出来了，真的是一模一样。

0: 样，你不跟他说这是越南，你跟他说是桂林，真的没有问题，大家是会相信的。而且这个姿势、这个表情、这个照片的材质，怪不得导游说这个越南和中国相比差不多落后10年，我相信了，他这个十年的这个数说得特别准。我仿佛回到了10年前的青春啊，仿佛回到了这个30多岁的这个自己。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呢都抵挡不住诱惑，这何况老年人呢？就包括北京的那个大哥啊，说我跟我老婆就报不要钱的旅行团，坚决一分钱不花的大哥，也是花了40块钱啊，在这个下龙湾拍了几张照片。例如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博主阿瑟的视频里，导游把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朝着4个面各拍一张照片，形容为天地人和、国门四景，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所以说很多老人啊都掏钱拍照留念，照片10块钱一张，4个方向那多少钱，对吧？4张40块。之后呢还售卖定价50元的相册，说辞是哎呀，你少喝一包水，少喝一瓶水，少抽一包烟，是不是就带回家了呀？就这趟旅程当中，导游带旅游团去的地点也不只是坑人新闻当中常见的珠宝手表玉器店，如今不少老人也明白这类店水深难骗。大巴们还把老人带去了一家土特产店，博主本人据说只买了一根冰棍儿，但是集合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老人都是大包小裹特产上车啊，消费的不少。曾经呢，这些套路还没被曝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老人被拉到购物场所，还有一种被忽悠了的这种愤怒，就认为旅游就不该把人带去购物。如今套路人尽皆知，反倒出现了不少老人抱着不买就能占便宜的思维去跳入火坑。在没看中的玉器店里，可能是忍住了消费的念头，但是在购物之旅当中，只要遇上一个有点心动的这个物品，就很容易产生出哎呀，这种团本来就是要花钱的嘛，这现在不买，那之后也要买啊，就这个念头一出来呢，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自以为做出了优质的选择，占了旅游社的这个便宜，买了只需要的，实际上你要知道，每一笔消费当中的溢价都已经为自己的行程买单，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1: 千万不要再被忽悠了，今天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年低价旅游团的一个套路。这种团呢，在我们行业内一般叫做 KB 团，也就是赌团。赌什么呢？赌购物。也就是说，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都要从你的消费购物上面给赌回来。像东南亚旅游呢，一般赌的是翡翠、珠宝和乳胶；我们国内游呢，一般是玉器、银器，还有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那有些人就说了，我不买还不行吗？哎，还真不行。网上经常有爆出因为不买东西被赶下车，或者导游在路上骂人的这种新闻，对吧？甚至还有被导游甩团、异国他乡被扔在马路上的。其实这种啊，在我们行业内都太小儿科了。现在购物团的打法早就升级了，这种团的行程一般设计的都是5到6天，前面3天呢，那真的是纯玩团，而且导游服务态度也非常好，和你们载歌载舞打成一片。到第4天的时候，他们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会先带你进一个消费相对比较低的店，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分析你的消费能力以及消费习惯。重头戏呢是最后面的玉器店，因为玉器店的利润最高。到了店里面以后呢，他们会根据前面对你的了解，给你匹配相应的导购，然后呢，再加上前几天和你同吃同住的导游在边上那么推波助澜一下，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你想不买东西都难。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旅游，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报名前呢，一定要问清楚有没有购物店，会不会推自费，有没有暗店、擦边店等等。其实最省心的办法就是咱们找一家靠谱的正规旅行社去报名。
0: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呢，超低价团真的是毫无性价比，纵使它便宜，却需要自己坐上几十个小时的大巴。这些年轻人啊，本来就因为工作久坐，真是没几个腰好的，珍贵的5天假期少说有2天会被浪费在购物场所之内，景点呢还走马观花玩不痛快，旅游变成了受罪。但是在对旅游本身就没有高要求的很多的老人心中，这种团呢真的是太吸引人了，对吧？因为它符合很多一生节俭老人家的第一消费心态，有便宜那不占就是往本，是吧？这有便宜就不占是那什么，有便宜必须要抓得住。那么刚开始我介绍的这个40元旅游团的事件当中，那位阿姨向警察解释自己为什么想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姨说得很清楚，我承认40块钱是少， 但是

每年国家补贴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所谓的国家补贴指的是旅行社告诉他们团费只需要40元，是遇上了一年只有一次的国家补贴，说辞显然是假的。可是我和这个阿姨都信以为真了，因为我在报越南旅行团的时候，南宁的导游也跟我说国家现在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去越南只需要990元。他是不是觉得我非常有钱？正常他不应该给我报99吗？他为什么告我990呢？而且990我行吧，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我自己哈，他为什么这个给别人报都是180、200，甚至不要钱都可以带他去越南，然后跟我就收990。我就是属于那种哈，就是你要真的是不要我钱，我受骗上当哈，我也觉得我活该。关键是我还花了990，结果呢我还受骗上当，那我觉得这是两头不老好。所以说你看这信以为真的阿姨呢，就是把旅行团当成了难得的便宜。无独有偶，有位博主叫周末七七啊，他报名的是88块钱的香港一日游，深圳出发啊。导游就在大巴上推销行程当中没有的夜景游船门票，用的说辞也是政府补贴。他说往年呢都是要280块钱一张船票，现在有政府补贴，价格只需150元。导游还举了个例子做了个对比，说哎呀你看哈，这个香港呢吃碗面都要100多，对不对？所以说150块真的是不贵了。视频这段啊，看的很多香港网友就吐槽说胡说啊，倒也不至于，谁告你香港吃碗面都要100多。可是这样的推销手段显然有效，车上不少团员都买了票。其实对不少并没有旅游习惯的老人来说，参加这样的团啊，旅游体验获得感倒是其次的，占了便宜的优越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人出发之前都会理智的说我什么都不买，40块钱旅游团事件当中的阿姨也是一样，对警察保证我不会被骗的，我只买自己需要的。可是网友们眼尖的发现，阿姨看起来之前好像已经被骗过了，她手上的那个汉白玉手镯瞧着就像景区坑人特产店里的常客。毕竟这类旅行团往往并不会友善的放任游客们随便挑随便选，不少游客被送到购物场所之后会先被拉进一个小屋子里听课，屋子里呢可能会有一个销售给你介绍商品，那吹的叫一个天花乱坠啊，基本上进来都说哎，这个各位贵宾啊，大家上午好，我是哪来的，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知识，不是来卖东西的，你们爱买不买，但是这个知识呢你一定要掌握，是吧？如果是卖翡翠玉器的，那肯定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跟你讲这玉石是什么天地精华哈，这反正他都知道女娲是甩泥点儿造的人，那就得赖在盘古身上，是吧？这胡诌有什么玄幻的作用啊，谁谁谁都带呀、啊、带完了之后转运呢、啊、然后这个收藏的价值啊，可以作为传家宝啊，作为礼物送人呢、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卖银器的，他都能把常见的什么腰酸腿疼头疼脑热都归结于邪气入体，现代社会毒气太多，是吧？你看你天天吹空调啊，然后喝饮料啊，哎呀，那里的那些添加剂啊，人家都不知道加了些什么，而且就闭眼瞎说用银梳子银水杯就能治好。那我忽然间找到以前这个太监给皇帝试菜的那种感觉啊，每次吃一口菜哎，就拿银针捅一下，是吧？这基本上那肯定，如果说银针不变黑的话，那皇上就可以吃了啊。所以说你平时多用银梳子梳个头，是不是？这个哎呀黑了，饮水杯喝个水，哎呀黑了，当然也有可能你那银不一定是真银，也有可能是掉色哈，你也不用太紧张。当然这个屋子里头呢也有可能坐着一个自称老板的人，旅游团的出发地恰好是他的家乡啊，老乡见老乡骗你没商量，两眼泪汪汪。最终呢和销售殊途同归的表示说，今天的产品不要9998，对吧？不要998，多少钱呢？只要688。然后有位网友就说，哎呀别提了，我妈就是2000多的新疆七日游，前几天都是纯玩，再加上我每天都在提醒她千万别买东西，第五天我这个也是皮的了，我妈就一不留神买了几万块的蚕丝被还有和田玉。其实你要知道啊，他们现在的这些套路呢，就相当于把10年前盛行的电视购物的套路搬出了屏幕，搬到了你的面前，有一个现场的演绎。在小黑屋里还没有广告法的约束，那吹得再唬人也不怕，也很难被监管。就包括我在越南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不是想曝光这个导游在卖东西，我是觉得他的话术特别好，我就想把他录下来，我就觉得我要跟他学习一下，万一哪天能帮茶水小王卖卖货啥的，是吧？我跟人好好学习学习，能够为我们的甲方好好服务一下。我刚举起手机
这个大姐说，你把手

手机放下，录什么录，有什么可录的。哎，我当时觉得为什么是这个态度呢，后来想想，哦，他原来是怕我曝光他。我当时我朋友还跟我讲说，你小心点啊，你不要在这个团里暴露你是这个媒体的这个身份，你别到时候有去无回。我说是吗？他说你看人家本来就很纳闷，为什么你这个年纪你这种人会出现在这个旅行团里，导游已经打了一个问号了，然后你再跟人说，哎呀，我是做媒体的啊，然后我还做自媒体，我还有自己的号，然后我还是个主持人。他说你别到时候被人当成暗访了，给扣在越南了。我说啊，这也是啊，我一定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所以你想啊，这个当年啊会被电视购物骗的，打电话买4000多块钱一根人参的群体，和如今会被超低价旅行团骗的，误以为占了便宜的群体，其实是同一群人。那么40块钱旅游团的这个事件的视频底下，有不少网友让反复受挫的儿子说，别劝了，没用的，真的被坑过一次就老实了。不，我觉得被坑过一次真的是未必老实，被坑过很多次有的时候都未必老实。而且有的网友也用这个自身的经历举例的说，用心劝吧还不落好，哎，老人就觉得你在妨碍他，老人的玩伴呢也有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们家在捣乱。有位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之前妈妈迷到20000一张的这个床垫组织里去了，天天都要去，有一天很早就回来了，我就问他说，哎，今天咋这么早回来了，他说有一个老人的儿子报警了，然后商家就说因为这个人你们就都不能来睡了啊。我妈就跟我说，全部老年人都在骂那个儿子和那个老年人，说20000块钱的床垫，20000块钱的按摩床，7000块钱没有加热功能的净水机，3000块钱的艾灸凳，说我妈全都买了，但是我不敢说啊，一说就会被骂的。我真想说，我说你妈可真有钱啊，能不能把妈妈的存折拿过来，让我们自己来保管。的确，老人呢通常会有身为长辈的自尊心，是吧，不喜欢被指责被妨碍，家人们啊这个真的是劝不动。那么想让超低价旅行团别再骗人，真的要靠有关部门来出手，从不良的这个旅行社、不良商家所构建的源头生意链来进行打击，不然真的是新的套路、新的骗术、新的说辞，终究会像打地鼠一样的冒出来，源源不断呢。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唐之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2%。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0000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0000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在单行线上，车辆都往一个方向开，就很难出现两边互相堵住道路的场景。采用这一个设计，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堵车。可是遇到岔路路口时怎么办呢？圣马力诺的交通规则比较简单，小路的驾驶员先让行大路的车，而支线道路的车要让行主线道路。在每个交叉口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停车字样，所有汽车都需要提前停下看清楚，保证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才能开进去。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的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0: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6: 时代在飞速发展，
10: 人们要紧忙追赶。
1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6: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6: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0: 大千世界，
6: 万千姿态，
10: 我有我的范儿，
6: 我有我的范儿，
1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依旧要先抛出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今天想带大家来一场穿越啊，又是来到了爽文时刻、短剧时刻，是吧？穿越，一觉醒来，你回到了千禧年。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千禧年醒过来的你，第一时间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表示说了，那可能是去拍一个大头贴，可能是去看一看，哎呀，现在再也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东西了。哎，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在2000年左右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甚至曾经是热为追捧的，现如今已经不见了踪影了呢？可能这么说啊，目前还比较宽泛。那这样，我们可以先分两个方向来说，一个是现如今已经消失不见的物件了，但是当年特别特别的有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是这种BB 机啊这之类的。再或者我们想想还有什么呢？现在应该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应该都没有再去见过，一毛钱，一毛钱。

然后呢就是一分钱一角，而且当年一分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还有纸币啊？那现如今呢可能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以及化零为化整为零，应该是化零为整是吧，随着化零为整的这个大家越来越宽泛了，越来越包容了，或者说哎呀不差那一分一毛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哎，慢慢的这几分钱就被时代给淘汰掉了。哎呀当时就好怀念那个时候拿着纸钱跑到了，就是还得费劲巴力的跟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们要钱，要完钱之后呢跑到了楼下的这个小卖铺旁边，先是跟着自己的小伙伴炫耀一下，你看我手里有钱，我请大家吃冰棍儿啊，不够的情况下那我就自己买完冰棍儿拿出来放到嘴里之后再出来炫耀啊，这个就根据你手里面的这个钱的多少再去随机应变是吧，多了的话请大家吃，少了的话我自己先吃上再出来炫耀，但是最终炫耀二字不能少。再包括像是老式的那种电脑啊或者是电视机啊，最早最早的那个电视机上面还是需要调各种各样的按钮的，然后呢它是非常厚重的，现在如今的这个液晶电视什么都甚至是曲面屏电视，哎呀大家用的是越来越习惯了，看的画面是越来越高清了，可是童年当中的那个记忆却是越来越模糊了。记得当时属于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期呢，我家有两部电视，一部电视放在客厅当中，基本上就是用来这个长辈们去看各种各样的是电视剧也好啊，新闻也好啊，或者球赛啊这之类的。但那个时候我太小，那个时候我应该才有点记忆但不多，四五岁差不多。那我又不喜欢看那种东西怎么办呢？还好我家里的卧室里面还存放了一个老旧的电视，只不过那个电视就是属于那种你可能都得拍一拍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拿着那个电视看海绵宝宝，看那叫什么花园宝宝是吧，哎不对，花园宝宝应该是后期的，我突然那个忘了啊，大家谁能给我提着醒，就是啊想起来了，天线宝宝，花园宝宝那都是我长大之后稍微大了点之后，什么晚安玛卡巴卡对吧，小时候看的那叫天线宝宝啊，老旧的电视机可能对于很多人也都没有见过了。再包括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提到千禧年，那可能是一个互联网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相信大家应该都去过什么危机教室啊，或者说去过网吧，那时候还是台式，那时候的台式机还是后面有着大大的尾巴的那种对吧，然后呢看着那个大大的尾巴，大家就可能会想起曾经打开的那个 Windows 的画面，首先开机特别的慢，然后呢打开第一件事情是永远是先上 QQ， 因为我要挂等级，挂等级的同时呢慢慢的后来还有什么 QQ 换装 QQ 小游戏，然后那个电脑玩不了什么太多的，基本上大家比较爱玩的什么蜘蛛纸牌对吧，那个时候甚至都没有那个什么二维弹球的之类的，这都是我们在千禧年当中曾经十分的火热十分的追捧，现如今转眼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的东西了。问问大家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方向啊，就是老物件，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呢，其实是那些曾经消失了的卡通人物，这个我们稍后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啊，先跟大家可以说是抛砖引玉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勾起大家的回忆，比方说那段时间非常流行的流氓兔，大家有看过吗，还有什么绿豆蛙，还有那个那个小兔子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晨光文具下的一个品牌吧，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再包括大家有没有熟悉一个名字叫做糖果屋呢，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只要提到我要写日记，我就一定要买这些卡通类似的这种牌子的这个笔记本啊或者是文具啊这之类的，或者大家买这个同学录的时候啊，就小学六年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写那个同学

录，甚至那个是我们语文课本当中相当于是要完成的一项作业，是我们上语文课老师已经不上课了，监督着大家写同学录啊。我们当时是有这么一门课，一门课业的，然后一定要买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些卡通的形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我的那个卡通形象到现在应该还有，就是《名侦探柯南》当中的怪盗基德。小时候你最喜欢的那些卡通形象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总之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场穿越之旅，时间目标定在了千禧年的前后，回忆的那些物件，回忆的那些卡通形象，看看能不能跃然于你的脑海当中呢。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想必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三五微光说了，说千禧年听广播用的是一边一个音箱的那种收录机，听歌呢用的是磁带，那个时候看视频用的是录像带，后几年呢就有了 VCD、DVD， 卡通形象呢有蓝皮书、大脸猫、跳跳虎、大耳朵图图和海绵宝宝。哎，就感觉那个画面已经跃然于脑海当中了，已经在你的眼前浮现出来了。就确实啊，小的时候看那个收音机，最早最早的应该就是两边那种有音箱的，而且你会发现，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的那些电子设备，我觉得叫做笨重，就是它是有分量的。这个分量可能体现在的是它的外形上面，包括像是电视机，像是这个音箱啊，像是电脑，再或者说最早期的这种收音机啊，这之类的。慢慢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轻了，轻薄了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重量也变得越来越轻了。而且提到的这些卡通形象，想必已经占据了很多人的童年，对吧？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更为熟悉的是海绵宝宝、大耳朵图图和跳跳虎啊，但看的其实也算是比较后期了。还好呢，就是这些东西它从来没有走失过，甚至我身边真的有人到现在的下饭神剧还是在看，这个比方说大耳朵图图啊、蜡笔小新啊这之类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也会反复的去看小时候的动画片，就是当我一直不知道哎呦最近又有什么剧可以看，而且你会发现最近的这些影视剧千篇一律啊，包括零几年出现的那些剧，你会发现哇，那真的就是神剧，就是仙品。很多剧在你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以为是一个开始，然后往往有人说了这就已经是巅峰了。现在啊，什么玛丽苏的剧情啊，什么这个狗血剧情啊，大家看的已经很腻了，就很怀念那个时期百花齐开。比方说啊，当时有这个仙剑赵灵儿，对吧？而且还爆出了多少的这个金曲，一直很安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想必也是一代人的回忆。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拨开云雾见云雾提到的，说是千禧年我丢失的呢就是网游传奇和奇迹，尤其是传奇，每天都要去经常熬夜一宿不睡觉，我们俗称的包宿，是吧？说然后第二天再去上班，那时候年轻一点没问题，啥一点问题没有，说那种感觉太爽了，包夜6块钱，一碗泡面5块，加一根肠加在一起12块钱。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我会发现啊，首先先说这个拨开云雾之前也提到过，说到现在还在打王者怎么怎么样的，能看出来这个游戏啊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一个夯实的基底，是吧？我们也可以大家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大家打的都是什么游戏。可能对于我来说年纪有点太小了哈，当时玩的更多的比方说像是4399啊这之类的游戏。然后呢你去看身边的这个大人，或者说是身边的当时对自己来说是这个叫叔叔阿姨，后来发现其实也就是叫哥哥姐姐，对吧？玩的基本上什么红警啊、CS 啊，是吧？魔兽啊，包括还有帝国时代的系列，是不是这些游戏都是大家比较常玩的，也基本上是在这个网吧包宿的时候看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些画面吧？再包括像是这个星际争霸什么的。当年还特别流行的是那个跳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就是那个玩那个跳舞毯。现在你去这个汤姆熊什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就踩那个跳舞机。但其实当年在网上也是挺流行的，上下左右那个键叫做劲舞团。所以这些游戏也都是曾经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人的出现又引起了大家的回忆的浪潮，而这个人呢叫做梁准准。
他放出了一组旋转木马的手绘旧图，在社交媒体上毫无预兆的炸开了锅。大家回忆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卡通的两个卡通的形象，一对男孩女孩牵着手，背后那个是旋转木马，线条繁复，大朵大朵的云彩里面有一座又一座城堡，若隐若现，色彩呢是甜的化不开，还记得吗各位？糖果屋啊。发帖者呢是糖果屋里的星盒子，轻轻地问候着大家，说今年刚好是马年，无意翻回了20年前刚画糖果屋里的旋转木马，转眼就已20载，你们还好吗？评论区里呢也是瞬间被海量的回复所淹没了，说天哪，这不就是我的童年吗？说家里还留着那个本子呢，扉页上写的我的名字，剩下的就一点没动，不舍得用啊。而且也有人表示说了，小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得攒零花钱才能去买那么好看的一个本子，现在我有钱了，你快点再出新的吧。在众多的留言当中呢，这个发帖人梁准准，也就是笔名叫做星盒子的，他表示说了，我最难忘的其实就是这一句，本子还来不及用，我人就已经长大了。这位来自广东的80后呢，是千禧年代风靡全国的文具 IP 糖果屋的创作者。他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到，说了自己大扫除整理文件，随手的一次怀旧，就会在互联网现如今的浪潮之上，还能引起声势浩大的寻亲。啊，这个亲指代的可能就是很多的80后、90后们，他们也会翻出自己可能压在老房子里面那些箱底儿的泛黄的笔记本。晒出那个城堡，那片向日葵的花田，以及那对永远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小人儿。梁准准在采访当中也是反复的表达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过去了这么多年，还会有人记得糖果屋啊。表示说了遗憾呢、怀念以及想要弥补的那种冲动，现在已经跃然于这个心里了。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6年啊，和现在市面上种类丰富、科技感十足的创意文具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国文具市场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千禧年的广州呢，堪称全国文具批发的一个风向标。黄沙怡园、益德路，大大小小的文具店是鳞次栉比。以怡园为代表的批发市场呢，凭借着庞大的交易量和高效的集散能力，形成了在全国文具业内极具影响力的怡园价格，就是相当于这里的价格，在这里的行情，一举一动都能够牵动着全国的文具市场的神经。但那个时候的文具设计呢，大多还是停留在随便在网上找一张图片印上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货架上最吃香的永远都是什么米老鼠、 Hello Kitty 这些外国的卡通 IP， 以及后来席卷校园这种非主流暗黑伤感风啊，也有人说是那种哥特风，对吧？梁准准形容那样的一个年代的很多大家比较流行的东西，就是很丧、很颓废，而他呢偏偏想画一点点不一样的。当时7、8月份的广州午后呢，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面没有隔热层，没有空调，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啊，甚至没有桌子，只有一台嘎吱嘎吱作响的电风扇，室温能够将近40度。梁振准呢掏出了纸笔，趴在硬沙发上面画，城堡前种着两大片向日葵的花海，男孩女孩在长椅的两端，一条长长的围巾就把两个人围在了一起。他会把自己对于浪漫、童话、美好所有的向往全都画进到了画当中，配画的文字呢写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情，一边画还要一边抬起胳膊擦汗。那个年代啊，大家要知道没有手绘板，没有 AI， 甚至连上色都要靠鼠标一笔一笔的手搓出来，所有画稿都是纯手绘的，不能用橡皮擦，也不能有脏污，错了就废了。一张复杂的图画半个月更是常有的事情。
在如此复杂的工作环境之下，他依然坚持，因为他会觉得我画出来的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下一定会有人喜欢。他要表达一种甜蜜的事件，一种浪漫的故事。在满街都是忧伤非主流的千禧年代，他走上了一条反主流的路，而这条路也是打开了很多人记忆的大门。只能说他赌对了，糖果屋真的是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提起他，你脑海当中还会不会浮现出那个画面，或者对糖果屋这个 IP 就这三个字是不是还有印象呢？说当时啊，普通的笔记本呢，一般订货只有100件，而糖果屋在定价比市场均价要高出了30%的情况之下，仍然是一上市就能一次订货1000多件。在那个文具还没有什么设计概念的年代呢，糖果屋像是一颗糖果炸弹似的炸进了无数学生的书包里，而拥有一本糖果屋的笔记本也是成为了一件很洋溢的事情。据说他当时还有个小巧思啊，说在密密麻麻的线条里面呢，他其实悄悄地藏了一个彩蛋，就是他自己的 QQ 号。糖果屋面试之后呢， QQ 的这个请求加好友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音能够连续响好几个小时。他前后申请了5个 QQ 号，建了12个粉丝群，结果到最后都被家暴了，软件一度是卡到了动也动不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是在今天啊，其实这样影响力巨大的 IP 叠加成熟的商业运作，实现财务自由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各位要想的是，那是在20年前啊，这份热度并没有转化成创作者的财富。笔记本呢，虽然是单价高，但是定价权其实并不在他的手里。作为这个 IP 的设计者呢，当时的工资只是从3500略涨了一点，在当时的广州呢，首先肯定不算低啊，中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你要知道，他对比的是他的这个 IP 有多么的爆火呀。更让他无奈的是呢，在那个年代，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那糖果屋火了之后呢，盗版也是铺天盖地而来。除了文具，像镜子、 T 恤、书包，甚至是床上用品，到处都是糖果屋的形象。有些盗版呢，他表示说了，真不是照样全抄，而是拙劣的改了一下，把我的图改得乱七八糟的。很多人晒出的现在这个自己的笔记本，可能也表示说了，哎呀，弄不好当时我买的就是这个盗版。而且当时他表示说了，不是没有试过维权，但是都最后都是无疾而终了。老板也劝他说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啦，你看开一点啦就好了。于是他选择离开了那家公司。后来呢，他就自己创业，在糖果屋的基础之上呢，继续做了糖果物语系列。每出一个新系列呢，内页和封面加起来最少要做52张原创稿。如果要考虑一个系列覆盖不同的文具产品呢，根据本册的需求不同，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变得更多。他就是那样一种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到极致的人。但是同样啊，虽然赚了点小钱，但是在这个高压的创作节奏和盗版的斗争的过程当中，一口气出了5个新系列的他渐渐的又有些迷茫了。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新东西去画了，于是他想停一停，挑战自己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尝试。于是在了2010年，糖果物语停产了。他表示说，那时候我觉得这个 IP 我可以随时再拿回来，我只要想画我就可以画，只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停就停了16年了。所以提到这儿，可能也会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比较唏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在这16年里啊，梁准准呢依然是深耕在文创的行业。他从个人的设计师变成了团队的管理者，从台前走到幕后，去孵化了一些新的 IP， 新的打造了新的市场。只不过任何 IP 的出现，可能都火不了，火不过当初的那个糖果屋的影响力了。
直到2026年的今天，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翻出了一张06年画的糖果屋旋转木马的手绘图，感慨良多，于是就把画发在了社交平台之上。转眼20载，你们还好吗？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他说随手发出去，没有策划，没有预热，甚至没有多余的想法。他一天没看手机，等到再点开的时候，未读的消息就已经上万条了。评论区里那些早就已经长大的孩子们排着队的留言，说了我家里还有留着这个本子，我不舍得用，本子还没用我就长大了，我们一直以为会有续集，怎么结果再也没有等到了。他一条一条的往下翻，那种感觉像什么呢？他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他把 QQ 印在了那个本子当中，无数的人来加他 QQ 的那样一个感觉，这个提示音再也没有停过。只是这一次呢，敲门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一整个时代的青春。他说如果快的话呢，今年内我可能就会开始重新的去创作糖果屋的 IP。 现在回头看，可能也会觉得说当时是有一些可惜，是有一些遗憾的，于是他想要去弥补。但是呢，他也不想说我只是为了挣钱，只是去做商业复刻的话，那我对不起大家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也会破坏我们的初衷。所以他想保留糖果屋原有的甜蜜美好童话感，再结合现在的审美和技术加一点点新的元素。产品的形式呢，可能也会不局限于笔记本，会拓展到更丰富的文创品类。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坚持手搓，就是在现如今任何东西，哎呀，这是怎么办 AI 啊，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有人真的在坚持手搓的情况下，你就能够看到他的那一份用心。我前段时间看到对他的一个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东西你放在今天依然会有人喜欢？时代变了，大家的审美变了，很多时候已经物是人非了，为什么还会喜欢这个呢？他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无论时代怎么变，每个人都需要童话、美好和向往。就像糖果屋今天还有人觉得好看，我觉得就是证明了这样一点。这张画呢，不仅是它的起点，可能也是一代人的时代封面。那些舍不得用笔记本的心情，那些写在扉页上的名字，那些藏在角落里的 QQ 号，那些攒了很久的零花钱才舍得买下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本，其实都有在被他好好的保存着。而现在呢，他决定说了，我想让这份美好继续下去，这一次不会再让你们等太久了。瞬间就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那些回忆真的都已经回来了。不知道大家在当年有没有用过糖果屋这个 IP 的本子呢？我记得当时尤其对于很多的这个小女孩们是更为喜欢的，因为那种甜蜜啊，那种美好的感觉，哎呀，太能够抓住当时小女孩的这样一些眼球了。然后男孩用的可能更多的是流氓兔兔司机啊这之类的。大家还能记起哪些笔记本的这些 IP 品牌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了一场回忆啊，回忆的是千禧年那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卡通的 IP。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糖果屋的这个作者创作者，现如今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广泛的回忆。那也是借着这股东风啊，我们一起来再盘点盘点小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些卡通的 IP 都有什么吧。首先，流氓兔，各位还有印象吗？那个简笔画圆圆白白胖胖的兔子，它是1999年5月8号诞生于韩国的，而它最标志的就是头上戴着一个马桶塞。我想很多人当时是不是也用过它去做自己的电脑壁纸啊，或者是 QQ 头像啊。我想这只贱萌的兔子也是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回忆。

再比方说这个中国娃娃两个扎着两个丸子头左右一边一个的一个卡通小女生啊，眼睛就是两条斜线，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 IP， 说或者说我见过他是哎呀穿着中国有特色的红加黑的衣服，梳着两个大圆髻的小娃娃啊，虽然名叫做这个中国娃娃，但是它其实也是外国的一家漫画公司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才创作出来的动漫人物。据说它当年是和流氓兔不分伯仲的红的，而且甚至在中国是有自己的专卖店，专门推出的就是各种的周边，甚至还和很多的箱包品牌啊合作了，推出了一些联名款。但是我觉得后劲儿不足啊，就是当人们在回忆的时候可能很少会有人再回忆起它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哦反复在跟大家提起的，可能对于我来说印象真的很深，就啊它叫做米菲啊。不少的90后或者是这个在你小学初中的时候淡淡的香气，而且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它一般都是晨光旗下的。我感觉其实一开始有人就开始绑，就是拿那个胶带缠那个笔缠成五排，然后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写一遍就成功的有了五份了。但是这有着 bug 是什么呢？你这个距离你很难把握，比方说我抄单词啊，那它可以一横向就可以抄了，但如果是抄课文的话，课文太长你总得新起一行吧，但新起一行很有可能就是你第二支笔或者是你第三支笔的那个位置就没地方写了，所以也会有人可能会有新的招。我们当时还用过什么那个复印纸，现在复写纸可能在这个拆发票的时候有，其他时候已经很少见了。我们当时真的就是那个复写纸垫在底下，因为我们赌的就是老师不会查。哎，当年就是想这种损招想的真的是太多了。再到后期呢，那个米菲的中性笔就已经不再由韩国公司生产了，改为由上海的晨光生产。外壳包装呢和以前也有一些不一样了，也有朋友表示说了那个香味好像没有了，但是很多人还依旧在用，毕竟这个卡通的形象还在，大家认准的可能就是米菲的这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形象。2003年开始呢，不少网友如果有自己设计过个人网站或者是个人博客，开通 QQ 空间的话呢，可能也会用过一种就是素材动画。什么叫做素材动画？就是一帧一帧的，然后比较卡，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这种图呢就是叫做韩国像素图，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绘制，并且配上一些简单的动作。由于小巧精致呢，很快就可能会成为你的个人网站啊，个人的当时还是比较流行博客啊，或者是个人的空间必不可少的一种布置的素材。现在在网上可能还会搜到它的一些相关动图。再到后来比较流行的就有这个泡泡糖，而且4399上面也有他们的游戏啊，包括还有叫做 Q 版泡泡糖的。其实它是由韩国的一家游戏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个休闲的游戏，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形象啊比较好玩比较有意思，也让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哎呀它做出了相关的产品，其实我也是没少收集过的。再包括像是提到了还有很多啊，这个阿狸大家还有印象吗？阿狸那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啊，那个红色的卡通的可爱的小狐狸，而且当时据说还有它的连载漫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包括在饮料上也会有着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IP， 叫做酷儿。那个饮料我到现在其实都很爱喝，只不过天天为了控糖没有办法去喝，每次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那儿，真的就会觉得说我喝一口它就是童年的味道。而当时呢有一些酷儿大家还会把它的那个首先塑料的那个包装纸先给它扯下来，沿着那个虚线把它剪下来做成了手杖，这大家也都是干过的吧。再包括像是绿豆蛙，提到这个绿豆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一个就是纯纯的圆圆的一个小青蛙，然后上面有两只眼睛凸出来在一个圆圈的之外啊。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过它的动画，

而且这个动画能看的，现在这个网站已经退出时代的舞台了吧？叫做土豆网，大家还有印象吗？当年啊，可能比较流行的是什么爱奇艺、土豆网、人人什么人人网视频啊，还有什么的这之类的，还有乐视当年对。而现如今，还有人用土豆吗？土豆视频还在吗？我甚至都不知道了。所以真的，你就是当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我们曾经印象深刻频繁使用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已经消失在了时代的舞台之上。那么大家再过20年，你再去回看，比方说当我们来到了2046年，你再回看现如今的2026年，你会不会发现，哎，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东西也已经消失了呢？真的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先珍惜当下。现在我们这个有一句话叫该吃吃该喝喝该买啥买点啥，是吧？很多人呢会为了过去，包括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来聊的情绪，为了情绪价值所买单。也有很多人可能为了当下，哎，我就是喜欢这个产品，我觉得在未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回忆，为了它去买单，我觉得其实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深刻的回忆，也或许这段回忆的名字就叫做青春，是吧？好的，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5: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5: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5: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古人们对青山是情有独钟。那些文人雅士斟上一壶酒，寄情于山水间，邀三五好友徜徉于自然。山的静穆，山的博大，对中国人永远有吸引力。我国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青山赋予了诗人词人们丰富的灵感，无数文人墨客对此倾注了自己的深情，也使得古典诗词当中的青山充满了丰富的意象。青山中的秀美风光历来是诗人词人赞美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仅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致，还是能够不断诱发情思和想象之美的根源。长安城的牡丹开了又谢，黄鹤楼的云聚了又散，大唐的风掠过李白酒壶里摇晃的月光，也掠过他半生未尽的鸿鹄之志。当他站在宣城城外的青石板上，目送友人马踏上征途的时候，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理想，被命运搁浅的豪情，都化作了诗行里流淌的深情。彼时的李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蜀地时怀揣着身管雁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热血青年，他曾经 奉诏入京，在金銮殿上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以经世才华赢得谪仙人的美誉，却也因为疏狂不济触怒权贵，最终落得个刺金凤环的结局。离开长安之后，李白漫游大江南北，看似洒脱自在，可那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的迷茫始终萦绕心头。在宣城，他与友人相逢又相别，这一次的送别恰似他人生无数次聚散离合的缩影，承载着他对理想、友情和命运的深沉思考。李白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自驾游，他路上的朋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送别的局自然也少不了。那么这首《送友人》大概率是他在长安城周边送别某位好朋友时写的，没有官方记载说李白到底送的是谁，主打一个神秘友人，有可能是和他一起喝酒吟诗的酒友，也可能是一起策马奔腾的驴友。彼时李白大概率还没有失业，心情不错，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不见哭哭啼啼，全部都是清爽洒脱。送友人，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落笔便是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城北的山峦如带，横亘天际，恰似凝固的绿浪，城东的河水似练蜿蜒流转，又泛着粼粼波光。这青和白的碰撞，冷和暖的交织，在天地间铺展出了一片静谧又开阔的空间。这就是李白惯用的大开大合的笔法，他将自然之景纳入胸怀，又以诗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

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有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他和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

0: 理想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宋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倾向认为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比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

救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763年正月，节节败退的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至此安史之乱画上了句号。北归指的是回到北方的故乡。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说的是世乱之时我们一起到南方去避乱，如今呢，时局安定了，你将独自一个人北归家园了。时清说的就是时局已经安定了，这个独自可以说是含义丰富，既指有人即将独自北归，也有自己将独自留下的含义，惜别之意和别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乡生白发，救国见青山。颔联说的是流落他乡这么多年，我们的头上早就生出了白发。久别的家乡在战乱的摧残下，想必也是满眼废墟，面目全非了，依然如故的恐怕就只剩下青山了。救国在这指的是故乡和家园，生白发言时间之漫长，也是表达乱离当中家国之仇的深广。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景联是说晓行时经过了一片残破的营垒，夜宿的时候以青天为被，露宿在荒凉的故关。残垒就是残破的壁垒，在这儿指的就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那这两句呢是在设想什么呢？设想他的友人在回乡途中的景象，着重写的是贼平后家园的残破和荒凉，描尽乱离之后的慌乱风景。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说的是在旷野的寒风里凄楚飞翔的鸟儿，在破败的道路旁挣扎的那些枯黄的野草，都将一路伴随着你的悲苦愁颜。这两句呢也是继续设想有人在归途当中的所见所感。寒琴衰草，这表达的都是诗人内心对于乱世的感受，而这个愁呢，既有友人之愁，也含有作者自己之愁，而且这种愁绪无处不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诗人司空曙。公元720年，司空曙出生在洛州广平郡，现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的一户清贫人家。大唐正处于开元盛世当中，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让很多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候，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性价比最高的途径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有一身武艺的话，在军中建功立业也未尝不可。奈何司空曙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才华，据说他从小看到书都迈不开脚，走不动路，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静心读书，而且贫寒的家境让司空

松鼠对书籍的热爱更甚。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鼠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八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鸿，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鼠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战乱已经终结，但是他心中却不敢北归，或者说他心中可能没有办法直面那个山河破碎的故乡。有人得以北归故里，而他只能感叹自己在异乡生白发，通过对青山的遥想去思念故国的模样。他送好友北归之后，司空鼠又在江南地区南漂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想通了还是迫于生计，他回到了京城参加考试。这一次司空鼠在考场上大杀四方，将动乱这些年所有的苦痛悲愤和压抑等等的情绪都化作利剑，劈开了一条走向仕途的路。公元768年，大历3年，他从主簿开始，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官儿，但是他终归是踏入到官场了。在任主簿期间，他和漂泊南方认识的那些朋友也常常会有诗歌唱和，博得一个大历十才子的名声。后来呢，司空鼠又转任右仆缺，这个呢有点和左拾遗差不多，都属于谏官系统，职责也相似。其实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适合司空鼠的性格，因为司空鼠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甘业权贵。在处事过程当中，司空鼠也不够圆滑，在谏官体系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于是他在夹缝当中生存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司空鼠感到十分的压抑，索性申请停薪留职，跑去隐居。然而他终究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的纯粹，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仕。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让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因为他的突然加入就被打破了。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他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被贬出京到长林任县丞。长林县丞期间，司空鼠生活窘迫，孤寂凄凉，即便家里没有一担米，他也能安之若素。据说呢，他有一回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供养家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只好把他最喜爱的歌姬遣送离开了。有一回他的表弟卢纶到家里来拜访他，还有感而发，写下了《喜外地卢纶见宿》，

0: 诗中写道：静夜似无林，荒居旧夜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陈酒，愧君相见贫。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这种悲凉的境遇让人觉得不胜唏嘘，贫困潦倒的白头老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在这首诗当中，司空曙对于卢纶的到来表示了感激，但是呢又喜中有悲，喜的是自己被贬孤苦无依，但是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亲人来探望，而悲的就是自己的处境太糟糕了，实在是惭愧对不起亲人，独处的悲伤和相逢的喜悦交融。在长林几年之后，司空曙遇赦，他返回长安之后职务调动，亦或是直接被朝廷提拔了，总之他回到长安之后就变成了水部郎中，终于离开了长林县。到了贞元初年，公元785年，他以水部郎中的身份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招到麾下担任幕僚。司空曙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也见证了藩镇割据让大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弱。在宦海当中沉沉浮浮，司空曙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但是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诗心，将生命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化作那些动人的诗篇。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当诗人和词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理想破灭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就要寻找一个超脱和归隐的对象，青山就成了他们心灵的归属。青山是诗人词人的知己和朋友，与青山为伴可以给人一份自在和从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的是辛弃疾的《贺新郎·甚已无衰矣》。贺新郎，甚已无衰矣。意中园庭，不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与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甚已无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寥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金缕词、风敲竹、贺新凉等等。关于调名的缘起，宋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贺新凉，凉呢是冰凉的凉，凉爽的凉，说这个贺新凉才是词调的本名，后来呢被误传为贺新郎了。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贺新郎就是此调的本名，因为苏轼词中有晚凉新玉，所以名为贺新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正体以南宋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为代表，双调116个字，上片57个字，下片59个字，各10句，6仄韵。这首词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那就是公元1198年左右。这个时候辛弃疾已经是被头衔搁置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是为朴泉新居亭云堂题写的，仿照的陶渊明《亭云思亲友》之意而作。辛弃疾独坐亭云，触景生情，信手拈来，遂成此篇。这也反映了词人落职之后的寂寞心境和对时局的深刻怨恨。这首词前面会有一个小序，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是仿陶渊明《亭云思亲友》之意。辛弃疾的词呢是非常爱用典故的，在宋词当中是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意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这开篇就引用了《论语》当中的典故，《论语·述尔篇》记孔子说，甚矣无衰也，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感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他呢，就是在感叹说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59岁了，而且又谪居多年，故交飘零，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先来看词作的小序，意中园亭，仆皆未赋此词。一日独坐亭云，水声山色，静来相娱。一夕山遇园丽者，遂作述语。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什么意思呢？这小序的首句就真的是很有文艺气息。他说呢，这个城里的园子小亭啊，我都得巴结他们，为他们写诗赋。你看吧，辛弃疾甘为奴仆，为亭台楼阁花园去写诗寄赋，任其为主。然后呢，他悠悠地说，某年某月呀，我自己坐在了这个亭云堂，潺潺的流水声和旖旎秀丽的美景是争相入耳入目。于是呢，辛弃疾干脆挥毫泼墨，写完之后还高攀说，陶渊明啊，我写的这个状态呢就有点像陶渊明思念亲友时候写的亭云，我们俩是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甚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我已经衰老得很厉害了，生平的好友也都已离散，如今还剩几个呢？你看辛弃疾心中满是惆怅，愁未灭，这是一痛，鬓已秋，衰甚矣，这是第二痛，知交零落，这是第三痛，而起笔书痛，痛不可抑也。接着他又写，白发空垂3000丈， 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恭喜。白发突然之间垂落如三千丈长，对世间万事不过是付之一笑。试问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开怀呢？白发三千丈，缘愁如此长，何如哉？只能付之苦笑。世间苦事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看那青山姿态秀美可爱，我猜想青山看我也该如此吧。我的情怀和青山的风貌大概是相似的，青山凛冽坚定，我心亦坚如铁，都是不可摧的。以青山寄托中心，青山不语，我心自知。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施救，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拙料妙理。独自举杯在窗前搔首徘徊，遥想陶渊明写成停云诗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这样的心境吧。那些醉心功名的人怎么会懂得饮酒的真趣呢？凡是俗人多陷入名利，哪能懂得志士们忧怀千里的感伤呢？渊明高泛是我的知音呐、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回首长啸，只见云飞风起，不遗憾没见到古代的贤哲，只是遗憾他们没有见到我的书狂，真正懂我的不过那么几个人而已。大风起云飞扬，可有志士守四方，我书狂人不见，不能上马击狂胡，只能马下草诗书，有谁能明白我呢？辛弃疾一腔热血，罢职闲居，知遇事所惜，志未酬人孤独，衷肠何处倾诉。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世事更迭，青山亘古不变。作为一种空间意象，青山衬托的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粟；作为一种时间的意象，青山反衬着人世间纷纷攘攘的变迁之短暂。青山以一种从容永恒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金陵怀古，唐·许浑。玉树歌残王气中，景阳冰河树楼空。松丘远近千关冢，河蜀高低六代公。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文人墨客凭吊兴亡的圣地。唐代诗人许浑的金陵怀古以苍凉笔触勾勒出了古都的残破景致，将六朝的兴衰荣辱、英雄的湮灭无痕和自然的亘古永恒融为一炉。全诗意境雄厚而凄情，情感沉郁而深沉，既见对历史沧桑的叹慰，也有着对世事无常的洞察，也是晚唐怀古咏史诗当中的经典之作。玉树歌残亡气中，这一句直指陈朝的覆灭。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那这首呢象征着亡国的乐曲一旦停歇，南朝的帝王之气也随之彻底终结。玉树歌它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王朝奢靡亡国的一个缩影。残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歌声消散、繁华落幕的瞬间，而亡气中则是个体朝代的灭亡上升到了王朝气运终结的一个高度，充满了宿命感。许浑以一曲残歌为引，瞬间拉回了那段声色犬马、终至国破家亡的历史。所以这首诗一开篇就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悲哀。景阳滨河戍楼空，继续写亡国的实景。景阳宫下敌军重重，昔日的戍守边疆戒备森严的城楼，如今早就是空寂无人，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景阳滨河这个是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瞬间，定格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时刻。戍楼空则是跨越时空，写尽了亡国之后的荒芜。士兵散去，攻城废弃，军事要地也沦为废墟，今昔对比的强烈冲击让兴亡之叹初见端倪。松丘远近千官冢，这个描绘的是金陵郊外的寂寥之景。松柏秋树在田野之间错落分布，而树下呢就是六朝历代官员的坟冢，远近连绵，望不到尽头。松丘作为古代墓地的标志性树种，自带着丧葬的肃穆和悲凉。千官冢以千字即言官员的墓葬之多，这就写出了六朝官僚体系的庞大，也暗喻着昔日权贵如今尽归尘土的宿命。曾经的富贵荣华、官职权势，最后不过都是化作一抔黄土，只剩下荒冢在岁月当中静默。河蜀高低六代功，化用《诗经》当中的蜀离之悲的典故，写尽了功城的荒芜。曾经巍峨壮丽的六代宫阙，如今已经被高高低低的河蜀所淹没了。你看，农田取代了宫殿，荒芜覆盖了繁华，河蜀高低和六代宫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昔日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今就是庄稼丛生、一片萧瑟。这一景象不仅是金陵城的物理变化，也是历史兴衰的生动写照，传递出了王朝更迭、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石砚浮云晴异雨，写的是空中的景象，石砚振翅拂过云端，让原本晴空的万里也会骤然降下阵雨。石砚呢是金陵疆域的特有物象，传说石砚遇雨即飞，这里用石砚的活动去引发天气的变化，一方面写出了江南天气的多变，也暗喻着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它的突然和不可预测，可能前一秒还是歌舞升平，下一秒就是
兵临城下了。江豚吹浪，夜还风，写的是江面夜景。江豚破浪嬉戏，每到夜里就会掀起惊涛骇浪，裹挟着呼啸的狂风。那江豚的活动引发了风浪，这和实验引发阵雨形成了呼应，一上一下，一昼一夜，共同构建出了金陵江景变幻莫测的画面。自然界的阴晴不定，风浪无常，不正是历史王朝更迭、人事变迁的生动隐喻吗？英雄一去豪华尽，这是对六朝历史的高度概括。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们早就远去了，他们所缔造的奢华繁盛宫殿楼台也尽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唯有青山似落中，最后笔锋一转，给出了超越历史的答案。在所有的繁华和英雄都烟消云散之后，唯有这连绵起伏的青山依旧如洛阳故都的山色般亘古不变，伫立千年。洛阳作为古都，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将金陵的青山和洛阳的山色相比，既是拓宽了意境，也让青山永恒的意象更具说服力。青山是自然的象征，它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不会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消亡，与转瞬即逝的繁华和英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句将全诗的情感从对历史的悲叹升华为对永恒自然的敬畏和感悟。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

0: 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大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0: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一下收音。

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从昨天开始呢，我市就出现了这个雷阵雨，其中像是市内高新园区，包括庄河的荣华山、獐子岛地区的雨势是非常强的。受到了降雨影响，气温的上升比较乏力，大部分站点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就是一个25-26度左右的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后的一个实时的天气情况啊。你比方说呢，从昨天夜间啊到今天的白天，全市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而且局部地区还会出现雾，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呢是中雨。那么像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和长兴岛呢是有一个大雨的情况，局部地区暴雨。整个降雨期间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啊、雷雨大风啊、雷电啊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到了今天晚上的夜间，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这个双休日呢，我是会以多云为主，但是星期六的白天局部地区依旧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洒落。来关注一下像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是阴，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4-29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80%-95%，偏南风4-5级。7月11号呢是星期六，阴多云转雨啊，阴转多云，24-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95%，偏南风是5-6级，夜间会减弱到4-5级。7月12号星期日，多云，24-30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70%-95%，偏南风4-5级。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和各位要聊到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今年夏天如果你一定要穿到的那么一条裤子会是哪一条。其实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谜题解开啊，就是灯笼裤。关于类似于灯笼裤的这个束腿裤啊，或者说气球裤啊，它都很类似。你比方说像之前提到束脚裤，大家的第一印象比如说会健身，就是健身房那种瑜伽啊、运动场啊的那种运动单品。但是今年呢，这样的一个单品就摆脱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各类的多元材质打造的束脚裤也是悄然走红，成为了众多追求质感穿搭的时髦人离不开的一个单品了。各式面料的束脚裤，轻松穿出耐看又舒服的一个夏日造型。宽松的裤管呢，也是藏不住完美的腿型。轻薄的面料自在又透气，不紧绷不闷肤，刚刚好去平衡了防晒和清爽的体感，让夏日随性时髦其实也是可以恰到好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灯笼裤的现代的一个穿法。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一周的穿搭思路。其实像夏天这一件事儿吧，它就是很闷热，有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夏天一过久了，就会有一种每天都没有什么想穿衣服的那种迷茫。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啊，当你在打开衣柜，就是你也有那种就是顿感了的时候，你不要直接问自己今天想穿什么，你可以用三个发自内心的关键词感受一下，就是我今天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比方说今天呢，我是美丽的，今天呢，我是自信利落的，哎，你顺着这个思路去挑衣服，你就马上会有方向了。比方说今天的我想妩媚一点，女人一点，哎，那你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挑衣服啊。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关于解决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生活当中呢，会出现问题是常态，有很多朋友就很擅长忍，就是特别容易去忍着那个洗过了之后领口变形的不太舒服的衬衫，然后去忍那个已经就是老去想的那个门，然后或者说去忍那个不是很粘了的挂钩。但是其实这些小问题啊，仿佛不太值得计较，但是有很多隐形的能量都在被这些小事儿悄悄的持续的消耗掉。所以呢，小事儿不必计较，大度一点，往往它可能是在一个重新定义你下限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去尽早的把这些小事给处理掉。
那么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以上的这些部分啦，你想先听到哪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

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中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淤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三。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三。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榨油，包括内蒙这面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

0: 含欧米伽3，这里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6和欧米伽9。欧米伽3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6和欧米伽9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6和欧米伽9，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3。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啊，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3，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3，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油带欧米伽3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还有什么罂粟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3。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3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3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罂粟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3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的利用率就能达到 95% 以上，哎，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更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 而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十五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就是 70%， 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什么鲨鱼油啊、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这也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呢、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果。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3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得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放到一块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营养物质 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 Omega 3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 Omega 3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逆转你的血管年龄，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三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十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 Omega 3的油，还是动物含 Omega 3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两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的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 Omega 3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啊。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 就够了，明白了。

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五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呀？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不能说不允许，是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所以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三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五百，10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2个月，2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呀，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呀。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三，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呀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
整个身上

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缺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三，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啊，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两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10几20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
这一个月。

0: 是不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跟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最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最顶尖的、最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2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最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最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呀、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啊，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的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 但是他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3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3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3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最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中国现在这种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全国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中国老百姓啊，被这些东西有点骗怕了。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开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磷虾油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磷虾油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人际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人际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国家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 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生，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三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最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磷虾油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磷虾油，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研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最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儿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哎，
2: 哎，孟凡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
2: 啊？
0: 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就寻思呢，到底
0: 啊，
2: 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那孟非老师啊，你像我们这是咱也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这个，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信得过我是吧？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零价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好好，那你就费费心。
0: 这个没事，这个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没有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好好，太好了，
0: 那
2: 就
0: 行。那我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泱泱团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够够够！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0: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9: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0: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9: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9: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9: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0: 防汛知识记心间。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

0: 天天向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星期五女性节目啊，天天向上啊。今天我们的主打专栏是与健康同行。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的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工作忙的时候连续几顿忘了吃饭，聚会时空腹喝了不少酒，熬夜之后胃里反酸烧心，这些日常的小状况正在一点一点地伤害着我们的胃。根据最新健康数据显示，我国胃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 1.2 亿人，超七成家庭存在胃部亚健康问题。胃作为我们身体里全年无休的后勤部长，默默完成所有摄入食物的初步消化工作，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很多人觉得胃痛不是病，忍一忍就过去了，直到小问题拖成大毛病才追悔莫及。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大连市友谊医院主任医师、消化内科主任孙永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胃部健康相关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能重新认识自己的胃，学会科学护胃的方法，把健康留在身边。那现在问候，你好，永红主任，下午好。
2: 您好，红伟老师。
1: 哎，
2: 你好。
1: 永红主任非常的端庄，而且非常的美好，坐在我身边，我都觉得满面春风。那我们今天呢，就关注一下胃健康的问题啊。我们常说十人九胃，就是很多人都有过胃疼、反酸、烧心的经历。那都有哪些胃部疾病可以引起这些不适呢？最为常见的是哪一种？
2: 确实临床上哈，经常看到一些来就诊的患者出现很多症状。那什么疾病可以引起这些呢？其实最常见的临床上呢，还是个胃炎。除此之外呢，可能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消化性溃疡，就咱们说的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还有一些呢，我们叫做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就是说可能胃里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啊，但是症状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呢，最常见的可能还是我们说的胃炎。
1: 最常见的是胃炎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最容易诱发胃炎的常见原因都有哪些？哪些人群是胃炎的高发群体？平时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胃部状态。
2: 确实哈，就是有些人群呢，即使比如说他说每天呢吃的可能是辛辣刺激东西吃的也多呀，但是确实没什么症状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患病呢，可能还是跟他的一些胃的一些，比如说黏膜的一些屏障功能啊等等，有一定的相关性。有一定的相关性。那这个最容易诱发胃炎的原因呢，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比如说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啊，有些朋友呢，平时呢愿意吃一些辛辣刺激型，生活的不太规律，等等这些因素啊，都可以造成这种胃炎的反复发作啊，这是主要的几个因素。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心脑血管是高发疾病，那呢很多呢很多患者呢为了预防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吃一些就是双抗的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阿司匹林呢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容易诱发
1: 刺激
2: 胃炎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呢，就是这类人群呢，在临床，在我们的平时日常生活中呢，都要额外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胃部的情况，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呢，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
1: 啊。那其实很多人拿到胃镜报告，看到上面写的浅表性啊、萎缩性啊、糜烂性的胃炎，直接就看懵了。那这种慢性胃炎到底如何分类？症状有什么不同吗？那拿到一份胃镜报告该如何解读？
2: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有时候问患者你做了胃镜到底什么结果呀，他可能就说我就是个胃炎。我说你是萎缩性胃炎呢还是非萎缩呀，也就是说我们的浅表性胃炎。但是患者的有时候经常就懵懵的啊，不太清楚。
1: 对，
2: 其实我们这个报告呢，就是做完一个胃镜呢，绝大多数呢我们的报告呢可能就是分为两种胃炎，一个叫做萎缩性胃炎，还有个叫非萎缩性胃炎。其实非萎缩性胃炎呢

0: 是近几年就是又更替的一个名字啊，以前呢我们就叫做老百姓经常就是熟知的叫做浅表性胃炎啊，就是这两类。那除此呢，可能的时候不管是在萎缩还是非萎缩的状态下呢，可能胃里会出现一些糜烂呐、胆汁反流啊，那我们这就叫做胃炎的一些伴随症状，
1: 叫反流性胃炎
0: 啊。其实我们经常就这样写的，比如说它是萎缩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
1: 嗯
0: 啊，或者是它是个浅表，这也是个基本的背景。但在这基本的背景下呢，它可能出现一些胆汁反流，我们就叫做比如说浅表性胃炎伴胆汁反流，或者是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如果有糜烂呢，也是在这个胃炎的基础上写这个非萎缩或者是浅表这种伴糜烂。其实呢就是说不管是糜烂呢胆汁反流都可以在这个萎缩和浅表的基础上发生，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说这个我萎缩性胃炎和我的非萎缩性胃炎它症状上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区别的。对于患者来说呢，它出现的不适症状呢跟你这个胃里的这种是不是萎缩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1: 嗯
0: 啊，所以不能够从我们的临床症状上来去判断它是萎缩了还是非萎缩了，这是一个内镜下和病理的一个判断。
1: 嗯，我觉得这个判断肯定是医生给我们的判断。
0: 对，
1: 嗯，真是够复杂的了。
0: 嗯，是复杂一些。
1: 那您看胃镜报告诊断胃炎呢，到底要不要吃药治疗，还是说只靠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完全恢复？这依然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其实在看病的时候来就诊的患者也经常遇到这问题，拿到一个报告说我这萎缩用不用治疗啊，
1: 嗯，
0: 我这个胃炎要不要治疗啊，
1: 嗯
0: 原则上呢我们是根据患者有没有症状啊，如果是说单纯的就是一般胃炎，它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就是一个萎缩，我们会告知患者你多长时间复查一次胃镜就行了，平时注意点生活饮食习惯啊，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注意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把这些可能的一些风险因素给控制住了，那其他的时间你就不要吃药，就定期来做胃镜检查。
1: 嗯，
0: 什么时候是吃药呢？就是我比如说有反酸烧心了，我有腹胀了，我们会根据它出现的症状选用不同的药物来对症处理，症状缓解消失了，药物就可以停了。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会用到药，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胃镜的时候呢，它除了一些常规症状以后，我们发现哎胃里的糜烂比较重，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可能要短期用一些药物啊，
1: 嗯，
0: 虽然它没有症状，我们也会有短期用点药物啊，来修复一下。所以还是根据镜下的看的情况和患者的症状来决定用不用药。
1: 嗯， 有人说胃是你的情绪器官，
0: 对
1: 啊，你情绪要不好了，特别它在这儿会有反应，
0: 对
1: 吧？那说到这个萎缩性胃炎，很多人一听到萎缩了，就感觉是不是要得胃癌了？那萎缩性胃炎发病原因有哪些呢？
0: 嗯，
1: 那它萎缩性胃炎一定会癌变吗？还是哪种炎症更容易癌变？
0: 嗯，
1: 那有药物能让这种萎缩逆转吗？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些问题可能很题外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只能就是自己去解读。
0: 嗯，对，萎缩性胃炎在我们接诊患者中呢就是也是普遍关注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查很多信息哈，途径很多，什么豆包啊 AI 都能查，
1: 对，大家都成了自己的医生了。
0: 但是一看这个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医学人士嘛，所以呢他这种能够批判的去看一些东西呢，这种辨解能力还是差一点，所以呢有时候很看到萎缩性胃炎很惶恐。
1: 嗯，
0: 其实萎缩性胃炎呢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的胃呢，所谓的胃炎呢就是因为多种原因，比如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呐，我们平时的生活饮食因素啊，包括我们的情绪因素等等，这些呢就可能就会造成胃的炎症反复发作以后呢，它就会从一个浅表性胃炎逐渐演变，出现了炎症反复发作以后，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胃的腺体的萎缩呀，肠上皮化生啊，就演变为萎缩性胃炎了，是这么个过程。但你说萎缩性胃炎一定会得胃癌吗？它俩不划等号的，因为我们知道胃癌的发生呢是个多因素的，它呢首先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我们叫做基因的易感性，可能有的时候是天生你带下来了以后，你出生以后你可能这个基因片段它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什么有的人他得糖尿病有的人就不得呢？其实跟我们的基因遗传都有关系的，胃炎也是这样的。 胃癌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得了萎缩性胃炎呢，并不要去恐惧它。当然了，就是咱们也开始提到了，就是胃炎的发生还是因为有这个反复的因素的造成，它这个炎症反复发作才会发生这种萎缩。所以呢，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说把可能造成胃炎反复发作的这种因素呢，尽好控制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我们要根除掉。那其他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尽量保证我们的个情绪啊，这种平。

0: 这是怎样？一日三餐呢？作息习惯呢？这些，你就即便有再好的药，你还是不注意，它，那你就会牺牲在自己的不注意里。
1: 嗯，对对的。
0: 那其实哪些患者需要真正的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干预呢？就哪种胃病的症状会特别容易得癌症？
1: 这就谈到了我们胃癌的一些高危人群。
0: 对，
1: 其实咱们就是说做胃镜筛查，那你说一般来说大家害怕的是什么？还是癌症，怕得癌。
0: 对，
1: 那去检查就是怕得癌。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靠谈到这个胃癌的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可能你复诊的这种时间或者做胃镜的时间就要缩短啊。那胃癌的高危人群呢，就是以下几种。第一呢，就是生活在胃癌高发地区的。你看，我们大连市很多年前从80年代的开始，庄河地区就已经是国家的这种癌症的这种监管中心了。就是当时从80年代开始，就是定期的做筛查，可能还是跟当地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啊，还有这
1: 吃一
0: 样
1: 些
0: 的
1: 对呀、
0: 区域。
1: 高盐饮食啊、腌制食品呐、这些不利的因素。所以呢，就生活在胃癌高发人高发地区的这个人群要多注意。第二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还有呢，就是说，家里头一级亲属患过胃癌的，所谓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直系的，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啊，这是直系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的，这个要引起注意。另外呢，就是说平时重盐重酒的、肥胖的患者，还有就是生活不规律的啊，这些。另外就是有些经常有得胃溃疡的这些患者，都要引起注意，因为它相对来说，风险要高一些。
0: 也就是说，你有多么不注意，你就要承担多么大的心理重负，你就要就是得准备付出代价。那你要不想付出这代价，你就立马赶紧调整。你调整的有多彻底，那真的可能身体就能放过你。那刚才您一再提过，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说有这病要及时治疗，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幽门螺旋杆菌呢，应该是它是一个唯一可以寄生在胃里的一种细菌，所以它分泌的一些就是因素，就是一些损害因素吧，可以造成我们这个炎症，胃里的炎症反复发作。其实现在呢，幽门螺旋杆菌呢已被确认为就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啊。那在我们国家呢，大概呢就是现在的这种患病率吧，也就是说感染率吧，能够达到40%到50%左右。其实原来更高，原来能到60%多，就是源于是我们的这个就餐习惯啊，它供餐，因为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还是经口传播。比如说大家就是供餐呐，这个餐筷之间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个家庭里头，它这个传播的这种概率就更高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还是需要非常重视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损害因素。
0: 其实很多人平时并没有胃部不适的症状，但是体检突然就查出阳性了，这与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
1: 幽门螺旋杆菌呢，它的感染呢多半是在青少年期就感染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它可能就造成胃里炎症反反复复的啊，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会不会引起症状？这不是很一定的。大多数的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患者呢，他没有什么临床症状。另外呢，你说我是不是有什么症状就一定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特异性的，也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不适，也可能就是一个反酸烧心，这都不是统一，就是不是确定我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有感染，还是用通过一些检测方法，还有胃镜等这些综合手段来看一下，但是发现了的话呢，还是建议根除治疗的。
0: 其实不管是哪种胃炎，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容易踩进各种误区。我们自以为是的觉得这种方法是科学的，比如说喝稀粥养胃，对吧？但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有说吃苏打饼干能中和胃酸，吃大蒜能杀幽门螺旋杆菌等等等等，这些流传很广的养胃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赶紧跟我们做一下科普吧和校正。
1: 这个就是可能有点走极端了哈。其实我们胃呢，刚才提到了，就是一些损害因素。这些损害因素无非就是重盐重酒呀，还有辛辣刺激性东西啊。除此之外，我们的饮食选择范围是非常广的。只要你平时，比如说尽量的能做到，按餐吃饭啊， 不是说饥一顿饱一顿哈、啊。哪怕你说我这太忙了，我时间确实没有吃饭的时间了，那哪怕你就补充点小坚食，那也算是给胃的一个补充。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饮食习惯改变。另外呢，饮食的种类其实除了我们说的

0: 的这种无辣不欢呐、啊，或者是大量的饮酒这些因素以外，那我们的选择范围很广
1: 是的，
0: 啊、嗯。
1: 大家把路走窄了。
0: 对，走窄了。至于说苏打饼干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的时候烧心的患者，因为他胃酸分泌的太多了。啊，过多的分泌胃酸了，黏膜的屏障功能又不好，他可能感觉症状很重。那苏打饼干里头，我们知道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患者说烧心太厉害，我们说那你熬粥的时候你放点那个食用的小苏打，其实从道理讲来说就是很直白讲就是酸碱中和了，能，但是它只
1: 放点
0: 是一
1: 碱
0: 个，
1: 也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它只是说一个短期内的。啊，来缓解症状，但那是不是个长久的问题？所以呢，从饮食方面呢，不要太局限，也没有那么局限。
1: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科学饮食，
0: 对，
1: 懂一点营养学，这多重要啊！我们都知道什么病从口入是吧？但是在这方面又特别的大而无当，特别粗糙啊，
0: 对，
1: 可以呢，把这个当成一种科学啊，好好的去学习啊，然后架起自己的这个饮食体系，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你会从中感受到乐趣，自我掌控的乐趣啊。然后呢，你懂得了就是饮食的这个科学性，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自由。那其实很多人查出胃炎之后，直接会把胃药作为日常随身的必备品，不舒服就吃两片，简直把这个药当成，哎呀，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了。其实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胃药是可以短期应急用的？哪些是绝对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的呢？
0: 这个其实用药吧，咱们都说了，所有的药物呢，它都会经过肝肾代谢，都会有一定的它可能的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上呢，也是对患者呢是有一些要求的。有些患者呢，比如说他一看到他的萎缩性胃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吃什么药，我能够把它赶紧萎缩变成非萎缩了。这种有这种理念，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吃药的话，还是根据症状。比如说他有溃疡，我们的疗程是多长时间啊？比如说对一个胃溃疡来说，他的药物可能需要6到8周的时间，那你这期间需要严格服药啊，一直到溃疡愈合了。那你胃炎的话呢，我们是完全，比如说是根据你的症状，如果你是服用药物以后症状缓解了，2、3周就好了，好了的话你就可以停药。如果是说长期吃药，尤其是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总反酸烧心啊，我可能长期吃一些抑酸药。比如我们说的奥美拉唑呀、雷贝拉唑呀，这拉唑类的，所谓的拉唑类的药物，那可能要长期吃以后，有一部分人群就会出现一个胃黏膜增生。当然了，你说有些患者他是个胃食管反流，他要是不吃这些药的话，他症状持续存在，那这类人群呢，他对他来说可能停药就很困难。那这我们可以有按需的最低的维持剂量啊来维持。那甚至是如果是说确实它可能带来黏膜增生这种不良反应，那我们可以采取外科手术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药物的治疗呢，还是要根据患者的这种按疗程具体情况，不能是说保健药一直吃下去。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也遇到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可能说是我一直吃，现在就是外面可能很多的，比如说摩洛丹啦、胃复春啦，还有一些什么中成药啊，就觉得是不是对我养胃能萎缩能够好。好转，其实从我这个从医的这么多年的经验看哈，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临床数据哈，包括我们一些大规模的这种哈，就是临床经验和包括临床数据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哈。目前来看呢，并没有一种药能够把你的萎缩已经发生的萎缩完全逆转回来，只有一种情况哈，你这萎缩哈是可以逆转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这种。刚刚起步的这种萎缩，这时候呢，胃里炎症特别重，有的地方可能也有一种萎缩表现了。只有在这个马上要萎缩或者轻度萎缩的情况下，你把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掉了，这炎症完全修复了，这时候它
1: 才可以舒展。其实我觉得萎缩的反义词应该是舒展。
0: 对，就可以好了。但是呢，已经发生萎缩长化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它是不可逆的，
0: 是不可逆。有时候患者焦虑，我就经常跟他说，我说你想一想，如果是说就这个萎缩，因为胃炎呢，它是萎缩性胃炎呢，是一个年龄依赖性的，就是年龄相关性的，50岁以上发生这种萎缩性胃炎的，可能就50%的概率。我说你说就像咱们各个器官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出现的话，我说就像你脸上长的皱纹，你怎么整？你虽然再怎么
1: 平，你也运不平啊，
0: 他也不像年轻人了，
1: 是啊，
0: 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就是主要是还是得要放宽心态。
1: 嗯，好的好的。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很多人对胃镜的检查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早的那个阶段啊，觉得做胃镜很遭罪。那您作为消化内镜领域的资深专家，

0: 想请您继续为大家澄清这方面的认知误区，现在临床应用的胃镜检查实际体验如何啊，给大家明确一下。另外，哪些人群需要定期接受胃镜筛查？
1: 嗯，胃镜嘛，确实也做起来都觉得很遭罪。
0: 我最早期做的就是喝东西，是吧？
1: 那个是备餐，就是喝东西。
0: 哎、
1: 后来胃镜我自己也做过，我做过几次都是清醒的，确实不舒服哈、
0: 嗯。
1: 因为说一句话，就像如鲠在喉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是不自主的，就这么恶心。那再早以前呢，有些很多患者就问，现在镜子是不是细了？其实这个粗细呢是比以前有所变化，但变化也不是太多，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设备嘛。你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超细这种镜子，经鼻都能进去的超细镜子，那个可能就是患者的这种舒适度能更好一些，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观察度肯定不如我们常规镜子那么清晰。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有些患者呢，就是这种遭不遭罪呢，完全是看患者他自己的敏感性。年轻人嘛，相对咽喉部比较敏感。所以他这种承受这种胃镜的这种不适感，他很差，承受能力很差。像一些老年人呢，反应慢一点呢，可能他慢慢也就适应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现在呢，因为解决这种舒适化医疗呢，现在就是很多呢都是选择这种无痛的胃肠镜。其实无痛胃镜呢，很多人呢现在呢就是说又担心，说我总打麻药会不会又
0: 变笨了？
1: 笨傻了？我说你这个大可不必，因为这种麻药代谢都非常快的，所以呢就是说不能耐受普通内镜的患者呢，完全可以接受这种无痛的。这种舒适化医疗、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挺好挺好。嗯，那哪些人需要定期接受胃镜筛查？
1: 其实做定期接受胃镜筛查吧、
0: 嗯、
1: 也是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种高危人群。
0: 嗯
1: 啊，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内镜下发现这个患者呢这个萎缩肠化比较重，范围比较广，那我们做完胃镜以后呢，可能也会叮嘱他啊，你不能说三五年呢，可能一到三年就得复查一下。
0: 嗯，
1: 所以呢，这种呢还是跟他有没有这种高危因素，以及我们镜下所见来决定他的复查时间，还有年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那可能你的这种复查的时间就会缩短，不像年轻人毕竟他得一些胃病的患病率呢相对来说能低一点。
0: 那您说永红主任啊，就是胃癌他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
0: 您所接触的最小的胃癌患者是多大？
1: 20多岁的都有吧。
0: 20多岁。
1: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临床发现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胃癌的发生啊，这种遗传易感性啊，还有后期的一些因素。
0: 嗯。
1: 那后期因素咱们提到过，就是饮食因素啊，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的这种生活饮食习惯并不健康，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糖，高糖。
0: 对，
1: 还有高盐，
0: 就拿饮料当水喝、
1: 哎、对，
0: 这是真的普遍的。
1: 对，
0: 而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就是重口味。
1: 对
0: 啊，家里饭是不爱吃的。
1: 是，我们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其实现在啊，年轻人吧，你说他这生活饮食方面，他现在非常敞开化、西方化这种感觉，但是他对自己身体还特别的关注，因为在门诊
0: 他还总怀疑自己，
1: 对，
0: 完他又控制不了。
1: 对对，他不是从这种生活习惯去改变，但是他有点呢，有点症状，他肯定立刻来就医，而且就医了以后呢，他还特别主动愿意做胃镜。
0: 嗯，
1: 就是不像我这两极分化哈，就50岁以上50-60岁的
0: 不爱，
1: 哎呀，就是我没症状或者怎么，就我轻微症状我也不想做。
0: 嗯，
1: 这个年轻人20多岁
0: 有点症状，
1: 30多岁你就说，哎，可以先吃药观察观察，不行我得做，我怕我胃里有事儿，就是其实还挺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
1: 但是就是在生活饮食上没有改变。
0: 嗯，
1: 而且我们做胃镜发现哈，就最起码这萎缩性胃炎的发病年龄真是往前靠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做完胃镜就是30多岁的，啊，我说你这个胃啊，有的时候不如60-70岁的。
0: 嗯，也就是30岁的年龄，60-70岁的胃，
1: 对，已经出现萎缩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看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生活饮食习惯真是
0: 堪忧啊，
1: 堪忧，真是堪忧。
0: 嗯，而且实际上哈，就是年轻人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形成的胃的疾病，它其实就会给他下一代有一种基因影响。
1: 他这个胃炎呢反复发作，咱们说了有萎缩，以后萎缩你在炎症反复发作，因为你的损害因素一直存在呀、
0: 嗯、
1: 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它始终是存在的。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强调就幽门螺旋杆菌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在报告，就我们做胃镜的时候，我说有你这胃里头像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
0: 嗯，
1: 他说我以前有，再翻开他以前的胃镜报告，其实他每年做，每年这胃炎都在这儿，但是他不去治疗，不去治疗你就好不了，你年年做，年年如此。
0: 那他是什么心态？对呀、啊，你不治疗可不就
1: 是
0: 这样？
1: 有的人是不懂，有的人是认为我跟。

0: 完了他可能还在感染，我说你这理念就不对啊，很多是这样的
1: 人，就自己有自己的理由、
0: 哎、对、嗯、所以呢这个胃炎反复发作以后他就出现比如说萎缩肠化，有的部分患者呢，你的如果是你的基因片段或者是你的易感因素就挺高的，那你就很容易出现异型增生了。
1: 嗯，
0: 异型增生再往前那就是癌了。其实我们整个一个肠型胃癌的这种演变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平时的预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嗯。那永红主任，嗯，其实你接触那么多的患者，这个患者能不能诚心的去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你一眼能看到，对吧？
0: 嗯，对对。
1: 然后有的人你觉得他就是敷衍，你觉得他还会像原来那种方式生活，
0: 对，
1: 那你还会对他比较疾言厉色的，就是要求他你必须这样做，你会吗？
0: 哎呀，
1: 没有用。因为
0: 我觉得在我们接触一些患者哈，应该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苦口婆心的说说，但是有的时候感觉收效甚微哈。自律的人呢，你跟他说这个就是患者群嘛，就是分成这样的，有的就是过于关注
2: FUN
0: 焦虑，
1: 嗯，
0: 太焦虑了，其实太焦虑对你的这状况
1: 心情就不好啊。
0: 对对，
1: 心情不好也会让你那个弱项弱的地方就容易。
0: 对，
1: 嗯，
0: 但这类患者呢，我们就经常给他做一些思想开导。他们来就医以后，可能听到，哎呀，这大夫跟我说完了以后，哎，我心情就好了，我就觉得我没什么事儿了。还有这类人群，还有的呢，就是说不在乎。但不在乎的时候呢，医生反复说，说实话，你就有时候就说到最后你都不听，你说谁还有那么多呢、
1: 嗯、
0: 耐心？
1: 其实永红主任，你说他是真不在乎，还是假不在乎，还是觉得这事儿很麻，在乎会很麻烦？这个人的心态太微妙了，是吧？其实有些人他可能就不相信，
0: 对
1: 啊，不相信自己会最终呢得成这种病，但是有可能他真的知道自己得这种病的话，立马就能被打倒。
0: 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他没得病的时候他就觉得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呢得了病以后他立刻就紧张起来，但是病好了以后呢、
1: 嗯、他又
0: 觉得无所谓了。这是普遍的人的一种心态，就觉得无所谓，可能得病的时候，哎，我以后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是因为管理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自律，这个是与个人的特质有关联的。
0: 对对对
1: 啊，有些人在这个层面上真的无法做到。
0: 对对，
1: 然后他就大而化之，然后表现出一种无所谓，但是不是真的无所谓，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当身体到达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啊、嗯，他才能知道。
0: 现在吧，有的时候就是有些患者对医生的这种信任度，有时候你可能跟他说了一些，他就觉得，哎呀，你危言耸听了，或者你就想我做什么检查了，
1: 嗯，
0: 啊，那我没有事儿，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这种就现在的环境，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也就是点到为止。
1: 明白，
0: 告诉你了
1: 啊，他还多想了呢。
0: 对，还多想了呢。
1: 但其实他就没有想到医者仁心啊，医者父母心啊，
0: 嗯，
1: 所以呢，你看我们专业医生呢，真是见了无数的患者，他们心里的很多细微的地方，咱们其实看一眼就能知晓。
0: 对，
1: 嗯，但是咱还依然呢，尽可能认真的告诉他们注意的事项。啊，但有的真的就是挺玩世不恭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有的啊，从此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完，我觉得当身体会给你无数次提醒，
0: 是，
1: 嗯，那你接受不到，最后就会一个大的变故来彻底击中你。
0: 对
1: 啊，因为你太没有敬畏之心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也说到了嘛，你发现早癌和一个进展期胃癌，它你付出的这种一个是你的身体的代价啊，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还有包括你的家庭的负担是完全不同，是天翻地覆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都特别的强调就是早筛早诊早
1: 治，这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呀。
0: 对对，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你要真的走到最后一步了啊，有时候追悔莫及了。就是
1: 你有没有觉得有特别可惜的患者？
0: 有啊，临床上经常碰到，有特别幸运的，也有特别可惜的。
1: 特别可惜的就是他根本不在乎，本来他可以呢，在更早的时候扼杀在摇篮状态。
0: 哎呀，有的我有印象有深刻的有一个，就是食管疾病的患者，其实他应该是，就是应该是在他最后发现已经进展期癌的时候呢，应该是一年多前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可能是我们说你赶快可以治疗，那时候可以惊吓呀，都可以治疗啊，可能他也不在乎，这个患者就失联了。等到过了一年多来了，吃不下饭了。这已经长成进展期，
1: 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0: 对，已经梗，就是食管已经窄了，梗阻了。
1: 嗯，
0: 他说你这么长时间干啥了？有的人说没事，有的人还竟然有哈发现的，去调中药，给我慢慢吃。
1: 嗯，
0: 其实咱们不是否认这个中药的一些作用，但是 咱们得看他有什么样的病。
1: 嗯，
0: 你说肿瘤的患者，那首选的能手术的手术，
1: 赶紧切断，
0: 能做什么一些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就是确定的一些治疗方式，疗效是非常之肯定的。其他药物可能做一个辅助，但是他们有时候就走入误区，就把自己彻底又耽误了。
1: 嗯嗯，
0: 啊，所以都是非常可惜的。
1: 我前两天听一个朋友，他做了胃切除手术，他就是为了减肥。
0: 啊，有这种，我们叫的减容术嘛。现在很多的
1: 有这种选择，对吗？
0: 啊，有。
1: 啊，那咱们医生从专业角度建议吗？
0: 现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一些可能是他经过自身的一些方式方法，确实很困难减重的这种患者，可以接受这种胃的减容手术。他就像我们说是袖状胃啊，整成一个袖状胃，他这种减容，因为他确实，比如说通过他的一些饮食控制啊、运动啊，甚至一些药物都很困难的这种，因为随着他这种肥胖啊，可能给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代谢综合征一出来了以后，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有些做完减容的这种，就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手术的患者以后，他可能体重下降的很明显，当然必须以后还得是要跟得上的这种饮食的管理。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减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方式，
1: 而且它是长期的，
0: 对，
1: 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有践行。
0: 对，就现在很流行这种打减肥针，
1: 嗯，对，
0: 这种啊，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图一个短平快哈、啊，但是你后期如果是不跟得上这些一些饮食管理等等的，它也会出现一些再反弹呢、啊。
1: 对
0: 等等，
1: 你不能一直打下去吧？
0: 对，而且这种就是我们看的，有的时候这种它是其实它的原则就是它是一直胃蠕动的。
1: 嗯，
0: 我们上次做了个胃镜，有个患者也是年轻30多岁，就一天前做，就是他打这个减肥针。但是呢，他就是饮食，因为要做胃镜嘛，应该是头一天晚上6、7点就不吃饭了，第二天做，到下午做的时候看胃里头都是饭，后来再反过头问，哦，就是这
1: 他不消化，
0: 对，他就是一直胃蠕动呗，
1: 就是代谢是慢的，
0: 对对，你就有饱腹感
1: 啊，
0: 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我们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说，比如说应用这种打这种
1: 快速方式
0: 减肥针的患者呢，他做胃镜的时候也得格外小心，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可能会有胃储留。那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就不能打麻药的，因为要打麻无痛的话，他容易出现反流误吸啊，所以
1: 也就是他没代谢掉，
0: 对，他
1: 别人都代谢掉了，
0: 对，咱排空不行，胃蠕动不行了，胃的饭都在胃里头下不去了，
1: 可不可以说胃动力不行了呢？
0: 啊，对，就是胃动力，他因为他这个肯定就抑制你的胃蠕动嘛，胃动力受到影响。
1: 换句话说，它依然是短期行为，只是打针的时候它就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它就可能抑制食欲，不愿意吃饭，完抑制胃蠕动，排空也差，慢慢的你这饮食量也下来
1: 了。对，那时间久了呢？时间久了，我们自身的活力呢？我们自身的生产力呢？是不是？就像咱们去想象机器，我们人为的让它减慢了，那它这个机器的这个润滑度也不够呀，是吧？
0: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减重啊，是一个要讲一个科学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啊，你的肥胖程度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医院，像我们医院也有减重中心。
1: 嗯，
0: 减重中心里头呢，就很多呀，就外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的医生，营养科的医生，要综合判断每个人特点，你选择不同的方法。
1: 它是个综合体系。
0: 对，你不能说一种方法，我就想一种方法彻底解决。
1: 是的，而且最终你是要觉得啊，哪种方式是最适合自己的，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践行的，而不是让医生替你践行，帮你践行，对吧？那只是阶段性的行为，
0: 对，一定要做好配合。
1: 哎呀，把自己还是应该把自己交给自己。永红主任，你说这话说对不对？
0: 嗯，
1: 把健康交给自己，
0: 首先你得自己重视。
1: 嗯，
0: 医生给你重视，你自己不重视的话，
1: 你靠别人提醒，
0: 对，
1: 靠别人拽着你，那大家都很累，
0: 对，
1: 而且你一定坚持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还想请永红主任呢，给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一些简单易行的日常的养胃护胃的建议，比如饮食啊、作息啊、运动这个方面，帮助大家把科学养胃的方法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里，这才是切实可行的。
0: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跟红梅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嘛，其实一直也谈到这些事情、啊。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提到的一些损害因素，还有我们的一些，那只要是把损害因素去除了，那可能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要求呢，刚才咱们也说了，一个是我们的不良饮食生活习惯，还有个就是我们情绪因素。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一个是我们尽量要保持自己的心态的平和啊，一个乐观开朗的， 肯定要比你这种焦虑抑郁的要好得多。
1: 嗯，
0: 所以你尽量是这样。当然你说现在生活压力都很高，
1: 嗯
0: 啊，那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去化解这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生活要起居要尽量的那个能够规律化一些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因素呢，就是还是强调的就是一些清淡一些啊，清淡的不是就非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哈、啊。当然了，你说那我这样的话，我怎么像苦行僧？那也不是这个概念。那生活饮食嘛，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你说有时候跟朋友去聚个会啊，我吃点这个烧烤辣的呀，也不是不可以。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主要的这种饮食习惯。
1: 是你不能总对它这么不好。
0: 嗯、对
1: 啊，总放纵。嗯，
0: 对，就有时候有的人就特别偏爱吃腌制的东西，简直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其实这就不来，或者有的人就非得是高油的。那这种饮食、
1: 嗯、
0: 这种是日常的生活习惯，
1: 或者高温的必须得吃烫的，
0: 对对，油炸的这些、
1: 嗯、
0: 其实就是把这些损害因素哈、啊、就是重油啊、
1: 嗯、
0: 啊重盐呐、啊
1: 嗯、
0: 包括是重糖啊，另外就是烟酒啊，这些损害因素尽量要避免啊。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提醒，如果是说我们检测到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在没有可就是这种我们叫做就是说没有不可抗力吧，就是说比如说他的情况确实不允许啊、我的肝功能不好，我肾功能不好，那不能勉强去根除。除此之外，只要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能根除的话，我们尽量要根。遗传易感性这谁也改变不了。
1: 嗯嗯，其实刚才您谈到这种遗传易感性，其实还有家庭性的饮食习惯。是
0: 遗传易感性这谁也改变不了。
1: 嗯嗯，其实刚才您谈到这种遗传易感性，其实还有家庭性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
0: 对对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你比如说这个主理一日三餐的，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做饭的方式，比如重油啊重盐呢、啊、是吧，家里人都非常习惯了，那是不是这一家人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0: 对呀、啊、那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习惯啊、
1: 嗯、
0: 家庭的生活习惯呢可能延续你的终生，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应该是逐步的去改变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胃啊应该是一个有帮助有好处的。
1: 其实也就是要多开一些这方面的讲座，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自觉。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现在学习的通道挺多的、
0: 嗯、
1: 当然每个人呢、
0: 嗯、
1: 也都依据自己的认知能力来去涉猎其中、
0: 是
1: 有的已经意识到了，而且在生活当中已经开始践行了，有的呢还是保持着自个儿的原汁原味。但是今天呢我想永红主任来到我们这里啊，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把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作为生活当中的主导，嗯，然后一家人要在这些层面上有共识。
0: 对
1: 啊，因为你对身体好他才对你好，你要对他不好他一定会报复性的那去打击你，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有人说还有一种呢，因为胃呢是心情啊，心情器官，情绪器官，那你要常常跟他对对话啊，你要对他不好，你要跟他道个歉，然后你还得跟他说，从今往后我要怎么怎么做，是吧？因为他也是能够感应到的。因为平时我们真的啊，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好好的去跟自己的胃交流交流啊，好好的体会体会他啊，不舒服了，然后就赶紧去找医生啊，但这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他起了爱护之意，是吧？
0: 对，其实呢对这个一般这个都很难去接受。
1: 嗯
0: 平时体检，你看体检里头有几个是愿意主动去做胃肠镜的，一般这个都很难去接受。
1: 嗯
0: 平时体检，你看体检里头有几个是愿意主动去做胃肠镜的，
1: 是啊，
0: 都是去看个肺呀、啊、看看我的肝呐、
1: 啊、胃肠多重要呀。
0: 对，其实胃肠到肿瘤的发病率应该是在所有肿瘤里头是前五位的，
1: 嗯，
0: 也是高发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嘛再强调一下，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胃肠。
1: 嗯，爱他啊、
0: 嗯、
1: 要跟自己的胃肠说，以往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一定要原谅我、我从今往后改过自新了，你看我的行动表现吧、是吧、
0: 啊、我要定期给你做检查、
1: 都说爱自己，这不都是爱自己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吗？啊，哪只是买个包啊吃点好吃的呀，是吧？
0: 对，
1: 嗯，好了，非常感谢孙永红主任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的胃并不是只会干饭的工具人，它的每一次反酸每一次胀痛都是在给我们发出预警信号，就看你有没有接得住啊。那面对胃部不适，我们无需过度恐慌，也绝对不能把忍一忍当成应对不适的常态。从今天开始，从此时开始，对你的胃多上点心，按时吃好每一顿饭，细嚼慢咽， 避免熬夜和暴饮暴食。胃部疾病高危人群记得定期去做筛查，也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到生活里，好好善待自己的胃，让它陪我们品尝更多的人间的风味。其实你对它不好，它可能就再也不让你体会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美好了。
0: 对的
1: 啊，某一个部位发生了

0: 问题，那都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
0: 好了，谢谢永红主任，谢谢您百忙之中呢来到这里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进行这样的科普啊，也希望您的美好让我们更多人感受得到
1: 啊。谢谢红梅老师。
0: 由内而外的美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直播节目与健康同行。刚刚呢，我把孙永红主任送出了直播间啊，特别感谢这些专业医生，也特别感谢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这么关注啊我们啊各位的身体健康。好了，先让大家啊放松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健康同行。

所有的专业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都要说到要保持好的情绪，要有好的心态。所以呢听到这样的快节奏的歌，让我们一起尽情的舞动啊，让自己的心打开，和自己的身体呢进行深情的连接。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不少年轻人都被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觉得三高是老年病，是遗传问题，没办法避免，只能靠吃药控制。其实不然啊，三高从来不是突然找上门的，都是长期不良的饮食作息还有这些习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三分靠治疗，七分靠养护。那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咱不讲复杂理论，只讲咱普通人在家就能照做最管用的三高防护方法，简单好落地，人人能学会啊。那咱们先要认清三高误区。很多人防护三高没效果，根本原因是踩了误区。我先帮大家纠正三个最常见的错误。第一个误区就是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很多人血压血脂偏高，身体没头晕没难受就不当回事儿。但三高是沉默的杀手，早期几乎没有症状，等身体出现不适，往往已经影响了血管、心脏和代谢了。体检数值偏高，哪怕无症状也要及时调理。第二个误区，吃药就万事大吉，饮食随便吃。不少朋友按时吃药，却依旧重油重盐，吃甜食熬夜，药物只是辅助控指标。

0: 如果生活习惯不改，指标只会反复波动，无法稳定。第三个误区，三高只是胖人的问题。很多偏瘦身材匀称的朋友照样查出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和胖瘦无关，大家一定要记得，和饮食结构、作息情绪、运动习惯息息相关，所有人都需要提前防护。所以记住一句话，三高可防可控，越早养护越不用遭罪，少吃药。也就是说，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我们关爱自己的身体啊，从每一点细微之处开始做起。
1: 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0: 那想稳住三高，吃对饭胜过吃补药。分享三个极简的饮食原则，真是好记又好用。第一就是控盐稳血压。高血压人群最忌重盐啊，成年人每天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咸菜、酱菜、加工肉、外卖。做菜少红烧，少勾芡，清淡饮食，血管压力会直接减轻。大家一定要记住，盐多升血压，清淡稳全身，一定记住这个口诀啊！啊，控盐。第二就是控油控糖，稳血脂和血糖。高血脂最怕油炸、肥肉、动物内脏；高血糖最怕精米白面、甜点、含糖饮料。不用过度节食，最简单的做法，主食粗细搭配，蔬菜占一半，少油少甜，平时米饭掺杂粮，多吃绿叶菜，少吃零食，血糖血脂会慢慢趋于平稳。那现在爱吃零食的朋友还真不少，吃完饭往那一坐，刷个手机，小零食在旁边候着，然后水果呢多多益善，一下子准备好几种。你想这样的日积月累下来，整个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呀？我们不能单图舒服，如果呢习惯了这样的舒服，很可能有一天我们会不舒服。而我们很自律，很知道自己该吃什么啊，怎么吃啊，其实它一点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不舒服啊。知道自己吃什么，掌控自己，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做那个管理自己的人。第三呢，就是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很多人三餐不固定，晚餐吃太撑，睡前加餐，这是三高大忌。晚餐尽量清淡少吃，七分饱就停，不给身体的代谢添负担。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总是暴饮暴食，该吃的时候不吃，然后呢，我们就会学摸的去找能吃的啊，身边有什么就吃什么，啊，往往呢吃的更加不健康，反倒不如呢规律饮食啊，到时候那些零食呢我们就不碰了啊。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作息加运动加情绪全方位的养护。除了吃，这三点日常小事儿对控三高至关重要。第一就是适度运动，不用高强度。中老年人不用跑步剧烈运动，每天快走30分钟，散步啊、打太极啊、做操就足够。坚持每天动一动，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血管，比任何保健品都实在。久坐不动是三高的头号诱因。哎，那我还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这个层面。大家可能每天的工作很忙啊，工作量很大，但是你一定有时间去打点水喝，一定有时间呢需要上趟卫生间，那你就在这个间隙啊跑一跑、跳一跳、伸展伸展，这个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有益的激活啊。久坐不动绝对对身体是最有害的一个做法。第二，坚决不熬夜。现在熬夜的人太多了啊，手机里有太多好看的东西啊。本来睡意很浓，但是看看手机，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12点过去了，都已经后半夜1点了，你还在亮着灯，你还在睁着眼睛刷手机，多么可怕！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代谢紊乱、指标反复失控。尽量晚上11点之前入睡，充足睡眠是养护血管最便宜的方式。这个难道不容易做到吗？这个难道很难做到吗？啊，那咱们一起努力吧，好吗？第三，稳住情绪，少生气，少焦虑。哎呀，情绪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心情好，一切都好。如果你总是情绪处于那种崩溃的边缘，哎呀，生活一定很糟糕。我们就看一个孩子，如果总是哭，总是哭，怎么哄都不好，接下来他可能会摔一大跟头，接下来肯定他会打碎点什么东西。那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想他会收获真正的心绪上的风平浪静。 人一动怒，压力大。

情绪紧绷，血压瞬间飙升，长期焦虑易怒，血管长期处于紧绷状态，极容易诱发三高问题。放宽心态，少纠结，少生气，情绪平和，指标才会平稳，多么重要啊！所以管理自己包含什么呀？包括饮食啊，包含作息，也包含情绪管理，非常重要。一个能管理情绪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啊？他一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因为他身体会状态会很好。所以呢，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通俗易懂的话，三高防护不靠突击养生，靠日复一日的好习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心态平和，这四件最简单的事儿，坚持下去就能稳稳保护我们的血管，稳住身体指标，远离三高困扰。健康从来不是一时的调理，而是长久的自律。愿我们每一位家人都能养好日常小习惯，守住身体大健康啊！你看，养好日常小习惯，守住身体大健康，这个口号怎么样啊？无病无忧，安稳度日，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交给医生啊，然后交给医院，那就是太不聪明了，也太不智慧了，最终呢也会太痛苦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由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与健康同行》。再一次感谢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感谢他们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的护卫。好了，谢谢大家。

0: 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被当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8: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2: 我们保护你。
11: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4: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各位听友的驻足聆听。大家除了传统广播，还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有人说华语乐坛最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是直接的告白啊，而是我们总在懵懂少年

演的时候听歌，觉得旋律很好听，等到历经世事之后再回头，才懂得字里行间的婉转心意。我们中国人表达情绪向来很含蓄啊，喜怒哀乐、思念、遗憾、欢喜、珍惜，从来都不会脱口而出，而是化作一句句歌词，一段段旋律。今天我们就用在中国我们不说什么什么这种特别的方式啊，一起来走进这些经典的曲目，来听听藏在旋律里面独属于我们的温柔和诗意。人生路上总有奔赴和前行，那么面对寒窗苦读换来的收获，我们很少大肆宣扬金榜题名的喜悦，而是默默地回味一路跋涉的过程。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唱出追梦心路的歌《一程山路》。

我们不说考上了金榜题名，只说越过一座座山。十年寒窗一朝圆梦，旁人会大声欢呼啊，终于考上了。但是毛不易笔下的心情却安静又绵长，他没有渲染苦读的疲惫，也没有书写登科的狂喜，只是把漫漫求学路比作连绵的山路，一步一前行，一程一风景，曲折蜿蜒，却始终向着远方。古人寒窗苦读，盼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现代的我们更懂得赶路途中的默默坚守。所以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升学上岸，更是每一个为目标咬牙前行的普通人。翻山越岭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结果，而是享受一路跋涉。

0: 通抵彼岸的释然。所以你听他就会觉得心特别平静，平凡的字句里面藏着当代年轻人最沉稳的模样。在青春的岁月里面，总有一份藏在心底的欢喜，爱在心口难开，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那这一份小心翼翼的心动也被写进歌里啊，不说我喜欢你，我在暗恋你，只是说心事在偷偷蔓延。
1: 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的独角戏。那这份藏在心底的情愫，害羞又酸涩，也算是青春里面最难忘的小秘密吧。时光走远，故人离散，心底的思念翻涌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直白地诉说想念，而是在回忆里面寻找过往的温暖。所以我们不说我想你了，只说我怀念无话不说的从前。

回望曾经朝夕相伴的时光，孙燕姿的歌声清淡但是很有力量，唱出了爱情里面慢慢走散的无奈。其实分开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争吵，而是无数个细节慢慢消磨，昔日无话不谈，如今两两无言，曾经相拥取暖，如今只剩空位。其实怀念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段纯粹热烈的旧时光，当时只道是寻常。成年人的思念向来是克制隐忍，把牵挂藏在回忆里，不言想念，但是句句皆是想念。我们华夏的浪漫总是偏爱把相逢写得如诗如画，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不必直言相遇，一景一物都是心意。耳边这首国风金曲就是把这份意境演绎到极致，不说我遇见了你，只说我路过江南，恰逢与你相遇。《兰亭序》。

么直白的讲，我邂逅了你啊，就少了几分古韵。方文山执笔的这首国风金曲，就是把一场相遇写得像江南水墨画一样的清雅。门环铜绿，雨打芭蕉，烟雨朦胧的小镇里，一次擦肩而过的相逢，就此镌刻心底。世间最美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而是不期而遇，一眸相遇，一眼入心。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足以回味多年。正所谓邂逅一刹，铭记一生。中式的浪漫，留白之美，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想念一个人，最动人的莫过于奔赴相见的勇气，忐忑又期待的心情也是被歌词捕捉。我们接下来聆听，不说我动身去找你，只说想见你，连呼吸都反复练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了吗？漂洋过海来看你。

如今通讯便捷，一句我去找你轻而易举啊。可是从前翻山越岭的奔赴才最动人心弦，即将见面的时候紧张期待忐忑交织，连呼吸都要反复调整啊！这份心绪被歌词描摹得入木三分。真正的喜欢从来都不止口头的表达，更在于不顾一切的奔赴，跨越距离奔赴相见的勇气，是电子讯息永远替代不了的浪漫。满心欢喜奔赴所爱，这份纯粹的热诚简单又滚烫。我们总会有诸多的遗憾啊，很少把遗憾挂在嘴边，而是任由往事在回忆和梦境当中流转。耳边这首歌就道尽了这份心绪，不说我心里满是遗憾，只说往事流转在梦里。这首歌叫《弱水三千》。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很少把我好遗憾挂在嘴边，而是让过往浮沉在梦境和回忆当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无声的念想。遗憾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抱怨，而是午夜梦回时候轻轻一瞥。浮生若梦，往事如烟，有一些结局注定无法改变，可是那些经历终究丰富了人生。学会与遗憾相处也是一种成长。人海茫茫，总有一眼心动的瞬间，那这份初见的欢喜不必刻意言说，目光停留的那一刻就早已经说明一切。我们不说我对你一见钟情，只说人海之中唯独望向你。

我们说的一见钟情不是简单的见色起意啊，而是茫茫人海当中目光不由自主的为一人停留。世间人潮川流不息，万物都成了背景，唯有你成为视线唯一的焦点。初见的心动是毫无缘由的笃定，就好像古诗里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眼沦陷，一眼认定，这份纯粹的心动含蓄又热烈，这是缘分最好的模样吧。离别之后，我们也不再强求朝夕相见，只盼一场偶然的重逢。这份克制的期盼藏在平缓的旋律当中，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我们一起来感受啊，不说明天再见，只说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分别之后，我们不说简单的明天见，而是在心底默默期盼一场不期而遇。这一首歌就是那种语调平缓，没有哭喊质问，克制到了极致，但是却藏着最深的思念。成年人的分手和别离，体面又心酸，把爱意深藏，把牵挂收敛，只盼街角偶遇，然后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最深的思念从来都不是纠缠，而是远远观望，默默祝愿，这是属于成年人的温柔和克制。
1: 你的城市，
0: 我们是总习惯期许来日方长，可是时光从来都不等任何人，所以要学会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们不说还有很多时间来日方长，只说珍惜当下，庆幸有你相伴。

我们总爱说来日方长，可是岁月从来不等人啊。那这首《至少还有你》也是唱出了对时光的敬畏吧，还有对身边人的万般珍惜。生命短暂，意外无常，所谓来日方长其实是最虚妄的，所以不如把握好当下，珍惜眼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能有人朝夕相伴，便是此生最大的幸运。别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当下的温暖才最值得紧握。漫漫人生路，知己和同行之人最为可贵啊。那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和眷恋被歌声娓娓道来。我们不说人生苦短，知己难得，只说失去生命力量也不可惜。我只在乎你。

江水一程，有幸相逢，哪怕最终挥手道别，相逢的美好也足以珍藏一生。人生得失本是常态，坦然面对别离也是一种通透啊。那今天节目听完这一些歌，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华语歌词的魅力从来都不是大开大合的直白宣泄，而是欲语还休，这种含蓄啊，留白，无尽的诗意。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份中式浪漫，学会温柔的表达，用心珍惜眼前人，坦然面对人生路。我们可以在歌里安放情绪，然后在生活里面向阳前行。感谢今天的陪伴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化妆品专柜总是在一楼？对女孩们来说，这是一道送分题；对男孩们来说，这是一道送命题。没错，商场中将化妆品柜台规划在一楼，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让商场人流量更多，吸引和促进人们消费。从大众心理角度看，化妆品、珠宝首饰等放在一楼，可以很好地提升商场在人们心中的档次。哪怕你明知道自己来逛商场就是为了买一件打折 T 恤，或者是为了去顶楼吃上一顿团购美食，看到一楼昂贵的化妆品、首饰的时候，还是会升起一种作为消费者上帝的满足感。哪怕你今天压根没想买任何东西，有着精美外包装、璀璨光彩和诱惑味道的化妆品、香水等，可以满足女性对于购物的最大幻想。而一楼设置成这样，会更好地吸引人们的目光，也给顾客在进入商场的时候留下好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啊、这个我三不动的用大连话说、就有这个咱们听友打电话，哎呀小王啊，今天的话我怎么没听见你的动静呢？
0: 是啊，
1: 哎呀，我说我跟大家伙就像藏猫猫一样一周总有那么休息那么两天的时间，
0: 对，
1: 正好让你听见就赶上了，是不是？
0: 你就找不着他了。
1: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然后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哎呀，这个一周的话我有的时候不出现，
0: 是啊，
1: 但是但凡我跟一合体的时候，那就证明快乐加倍，实惠加倍，
0: 是
1: 福利加倍，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习惯于在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你在路上在家里，是不是 不管你在哪听我们节目，都希望我们俩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啊。最重要我们节目啊接地气儿啊，给你能带去很多的实惠和福利啊，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是那句话，听我们节目啊
0: 保证不吃亏
1: 怎么叫搭档？就是我上句就是说啥他都知道我下句，
0: 对，马上能接
1: 啥、是不是？哎，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听我们节目不白听，让大家长长知识，是不是、有所收获？我们俩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听我们节目就这个时间段，除了在路上的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0: 没错，
1: 是不是？年龄都大一点，在家没啥事儿，这个时间段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俩一直说，你健健康康的，
0: 硬硬朗朗的，
1: 哎，对比啥都强，
0: 真的是，
1: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听我们节目，哎呀，就是听了我们俩的这个天天在耳边的唠叨，然后就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健康意识变强了
1: 是不是？你我们俩功德无量
0: 那就是
1: 有点大发了啊。今天依然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唠唠健康的话题啊，咱说说睡觉。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就现在年轻人啊就不爱睡，
0: 舍不得
1: 然后上了年纪之后啊睡不着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那我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讲讲这个熬夜跟缺觉哪个更伤害身体。
0: 熬夜跟缺觉不是一码事吗？
1: 当然生活当中不少人会凌晨，咱说一点来钟啊，然后睡觉七点钟起床，就睡了六个小时，
0: 这就点缺觉了。
1: 那么还有人会凌晨三点钟睡觉，哎呀我可能傍中午才起来，然后我睡够了八个小时，
0: 那他这个算熬夜。
1: 那你说哪一种更伤身体呢？
0: 我觉得应该睡不够吧。哎，
1: 事实上啊，两种常见的作息，刚才我说的都对健康有害，
0: 是，
1: 只是危害机制不同，且个体敏感度会影响危害程度。
0: 哦，也要看个人。
1: 比如说，咱先说凌晨一点钟睡觉，你早晨七点钟起床，这类睡眠模式问题在于睡不够。成年人通常需要七八个小时的生理睡眠。
0: 对，
1: 如果因为起床时间固定，比如说你基本都是七点钟起来，而压缩你睡眠的时间，那么而且你入睡的时间本身就已经延迟了，
0: 对，
1: 远超最佳的咱说晚上22点到23点的入睡窗口，对吧？
0: 对。
1: 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睡眠质量和效率下降，白天就容易出现困倦嗜睡、精神不振、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对吧？那么我再来说第二种，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你凌晨三点钟睡觉，你中午十一点钟起床，
0: 这个睡肯定是睡够了
1: 啊，对，但是呢，存在睡眠节律紊乱的问题。
0: 对，
1: 白天的环境会严重干扰你睡眠的质量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家里阳光进来了，
0: 是啊，
1: 对吧？比如说
0: 邻居开始装修了，
1: 哎，对呀。然后包括你自己可能身体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他要求吃饭了，
0: 对，
1: 对吧？
0: 饿了，
1: 哎，都会让白天的睡眠无法像你晚上那样的高效率，对吧？非常的舒适，即便你的睡够时间长了，就是睡 睡够时长了，
0: 嗯，
1: 哎，那么睡眠质量会不会打折？
0: 肯定会，
1: 会吧？
0: 嗯，
1: 长期睡眠节律后移会打乱你的什么呢？生物钟，
0: 嗯，
1: 就会导致你睡眠节律紊乱，进而诱发什么呢？睡眠类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哎，所以呢，咱说，那么早睡其实就是在给我们身体干什么呢？消炎，
0: 是，
1: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说，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刚才我们说的最佳的睡觉的窗口期。
0: 对，就是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
1: 对，然后你就上床，你一个小时还不够你睡吗？
0: 就是啊，
1: 那慢慢睡呗，你就记着上床就把你手机给戒掉、嗯、
0: 对，关了，
1: 是不是？
0: 放一边去，
1: 对，啥也别干，
0: 嗯，
1: 是不是？
0: 就等着
1: 数羊，小绵羊
0: 数饿了
1: 小肥羊啊。

0: 羊肉串
1: 好好睡觉啊，好好睡觉，哎，健康的一个前提啊。好了，品味生活百味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0: 前两天哈，有一位张女士呢到派出所报案，说她手机丢了，然后对方呢把她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走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丢了之后呢，她特意发短信请对方归还手机，然后呢表示说愿意支付一些感谢的费用，但是捡到手机的人呢一直没有回应。等到张女士挂失手机银行卡的时候，发现卡里的余额几乎都没有了。后来呢通过视频监控追踪啊，民警发现张女士当天呢是路过一个路的中段的时候，在不小心把手机落在那个路边了，后来马上就被一个经过男子捡走了。锁定好了嫌疑人之后呢，民警就把这个涉嫌盗窃的这个李某抓获了，然后他就交代了用手机微信扫码支付的方式进行盗窃的这个事实。他在捡到手机之后哈，把手机强制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再以手机验证码登录的方式登录了张女士的微信、支付宝、抖音这样一些 APP 哈，发现他账户里有900多块钱，就想把这个钱给转走。为了破获支付的密码哈，这个李某呢还在手机里一顿查找啊，
1: 嗯，
0: 之后呢在支付宝中发现了张女士的身份信息还有银行卡信息，并且尝试用身份证号码匹配密码，没想到成功了。
1: 哎，就你刚才讲这个哈，我脑啊不断的在转，我就在对往你说的这些就是方式上对，我能不能干懂这样的事儿？我都发现我都有点听得糊里糊涂的。
0: 但是、
1: 然后他都能干成功。
0: 是，但是咱们也之前就说过，说你那个密码、不要跟你的什么身份证啊、生日啊挂钩。
1: 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确实记不住。
0: 是。
1: 就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所以最后的话，你有没有把你的所有的密码
0: 都设置
1: 一
0: 样
1: 的？是不是？
0: 我真的是，
1: 对不对？我也是。
0: 因为现在太多 APP 都需要密码，
1: 对呀、
0: 所以就统一都设置一样的。
1: 咱先不想这个，我就讲这个人儿，就是各种一顿猛操作，他都能成功。
0: 你知道最后他一共转了多少钱吗？11000多块钱，分24次从各个 APP 中转走的。
1: 你说他厉不厉害？
0: 你说他有没有耐心？
1: 就是他能找到这个密码，我都觉得你刚才说完，我都没有这个脑啊，你知不知道？
0: 你都想不到，
1: 我想不到，
0: 是不是？
1: 我想不到。所以你说，你说你有这个精神头，你
0: 干点啥不好？
1: 真是。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活活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行了，我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给我们互动啊。赶紧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啊你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二是两个横杠的二，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现在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玩呗，闲的也是闲的，
0: 就是，
1: 对不对啊？礼物不重要，幸运很重要。
0: 跟我们唠一会儿啊。
1: 所以再来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到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说起适合孩子的快手早餐哈，麦片呢绝对算得上是家里餐桌上的常客了。尤其是燕麦，富含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丰富的北葡聚糖可以调节免疫和肠道健康，帮孩子顺利的便便。买麦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哈，挂着燕麦或者是麦片名称的方便食品其实真的是不少的，有一些是带果干的、带坚果的，配料丰富像零食，有一些呢口感有脆的，有糯的，香香甜甜，孩子也是吃的停不下来。提醒大家一句哈，麦片呢花样繁多，早餐给孩子吃真的是要留个心眼的，小心别踩坑。麦片挑起来哈眼花缭乱，其实呢不外乎是纯麦片和复合麦片两大类。纯麦片呢就是它只含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的麦类谷物，不添加其他辅料的麦片。复合麦片呢就是在谷物和它的一些制品之外，可能还添有什么水果呀、果干啊、坚果啊、蔬菜菜呀，或者是干制蔬菜、豆制品、奶类、可可，还有就是烘焙咖啡这样一些产品，或者呢还有固体饮料或者是活性菌等等的辅料。你随便上网搜索一下哈，销量比较靠前的基本上其实都是复合麦片。然后呢你再谨慎一点哈，扒一下它的配料表，你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呢好像食材丰富口味多样，其实很多都是高糖刺客，真的不太适合给孩子吃。比如说有几类哈，第一类呢就是含添加糖的混合果干坚果麦片，它的含糖量热量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可以冲饮的麦片，添加糖和植脂末，它可能还会含有部分的反式脂肪酸。第三个呢就是造型很可爱的麦圈类的麦片，含糖量高，总体营养价值却不高。第四个就是可可味的巧克力味的麦片，很可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的。

0: 有些答案 bring br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哎呀，接下来我们让张毅老师给我们长长知识吧，好不好？
1: 好嘞。这个头发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定期去理个发呀，换个头型啊，在我们来看是很平常不过的事儿。
2: 嗯，
1: 但是我们认为平常的事儿，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没有那么平常了。
2: 是吗？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在美国西部有一个很偏僻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部落。在这个部落当中呢，男女老少没有人会去理发，他们只是在每年的一月份用炭火把过长的头发给烧去一部分，让头发看起来过得去就行了。他们认为说啊，理发不吉利，犯忌讳，只有俘虏才会被剪去头发。正常人头可断，血可流，头发不许用剪刀去剪掉。所以时间长就形成了只烧头发不理发这样的习俗。哎，我特别好奇他怎么烧哈、啊？拿什么玩意儿烧？
2: 嗯，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1: 就是啊，
2: 你整个头发都烧没了咋整？
1: 那大家让我亲眼去看看。
2: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对对对。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馒头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2: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2: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5: 心脏的发动机。
2: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2: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5: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2: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飞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5: 我不是餐饮世家。
2: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啊，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5: 是。
2: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5: 嗯，
2: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5: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2: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5: 特别厉害。
2: 嗯，
5: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2: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5: 那、哦、太好了。
2: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5: 嗯，区别在哪儿呢？
2: 你看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嗯、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5: 嗯，
2: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5: 嗯
2: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5: 多少？
2: 99%呢？
5: 哇，厉害了！
2: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5: 嗯，
2: 再直白点讲，什么？

0: 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呀、
1: 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 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1: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3瓶啊？
0: 对呀、298。
1: 3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
1: 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1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 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1: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克什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十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茶水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没呀，
0: 送。对吧？
1: 买2瓶送1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 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扣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扣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呦，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是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是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嗯、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嗯、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我就开始吃 Q10 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10 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品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10 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10 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才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

0: 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两套买三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四五十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
0: 啊、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
1: 是是是，
0: 哎，你喜欢吃饺子吗？
1: 哎，我太喜欢吃了，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吧？
0: 要说饺子啊，咱大连人就太幸福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咱面朝大海，能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吃啊。哎，
1: 对对对，
0: 啊，三鲜馅儿啊，鲅鱼馅儿啊，
1: 虾爬子馅儿啊，海肠馅儿啊。
0: 哎，还有一样。就是海胆馅儿，
1: 哎妈，海胆饺子可贵呀！
0: 啊，可不是嘛，是不是，嗯？咱说去饭店点一份海胆饺，咱说十个你都得100度，
1: 那可不是啊。
0: 但讲实在的哈，薄皮大馅的海胆饺哈，也确实是好吃。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哈，这个东西咱自己在家都包不了，就你必须到饭店去吃，然后你吃一顿还那么贵，
0: 哎，那都不叫事儿，
1: 不叫事儿吗？
0: 想吃的话，咱节目啊。有秒杀活动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状元海品牌出品的海胆水饺。
1: 哎，这个真的可以整一点
0: 啊，
1: 你就放冰箱里冻着呗，以后在家想吃了咱随时就能吃上这高大上的海胆饺子。
0: 说怎么那么对，
1: 是不是啊？
0: 哎，说到状元海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哈，它是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的。
0: 对，你看这片海啊，它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啊。
1: 是是是，
0: 那咱今天这个海胆饺子，它用的海胆当然也是产自人家这片海的。所以咱说这个饺你就吃吧，
1: 那个海胆用料特别足，
0: 而且还特别好吃。
1: 是啊，
0: 用咱大连话说哈，老四味了，
1: 流线流线的。
0: 哎，你想想哈，人家这饺子用的海胆可是真正的长海县岛里货呀。
1: 是啊，
0: 咱说现烙现做，老新鲜了啊。
1: 是 是, 是，
0: 而且咱大连人也都知道，就是长海县岛里的海鲜是最好吃最新鲜的，啊，
1: 人家海里他就产这个东西啊。
0: 所以他这个饺子的成本就能控制住，
1: 所以价格就有优势啊。
0: 对呀，啊，那么今天我们俩说到这个海胆水饺啊，不够特别的专业。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也是状元海的市场经理钟晓哈，让钟晓好跟我说说他们俩这个海胆水饺。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1: Hello，
2: 哎，小王好，张一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这个海胆饺子啊，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吃，但是呢咱们在家里这个东西，第一咱做不了，第二呢在外面吃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么贵大家还处于愿意吃呢？
0: 好吃呗，
2: 就是，这个海胆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就太高太高了，
0: 啊，对，
2: 它里面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查一下哈，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卵磷脂啊、蛋白质啊、核黄素啊、硫胺素啊，包括脂肪酸啊，滋阴补肾，健脾开胃，还对咱们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的叔叔阿姨啊，长时间吃这个海胆啊就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啊，咱家里有得过富贵病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海胆我告诉你绝对是能吃的。
0: 对，
2: 但是我要告诉你小王和张姨啊，这个海胆来自于哪里是太重要了。咱家这个海胆

0: 胆哈，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长海县大唐山岛当时当季，也就这个时候鲜捞的这个什么呢？马芬胆，就是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1: 哦，
0: 我们是纯手工选的，怎么选呢？全是个头最大的，
2: 嗯，
0: 肉最肥的，
2: 嗯，
0: 为了保证整个的这个口感和鲜度能达到最高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胆啊，全都是纯手工破壳，
2: 嗯，
0: 纯手工取肉。纯手工制作，难就难在这里了。
2: 鲜烙、鲜爆、现制作的，你知道吗？
1: 新鲜哈。
2: 嗯。
0: 但是啊，小王，小叶，我再跟大家说一点呢。
1: 嗯。
0: 由于啊，这个海胆黄它的储存率啊太低了，大家都知道，海胆外面吃过全是壳，肉特别少，
2: 嗯，
0: 储存率特别低。二是呢，我们每个饺子、啊、都是我们这个老师傅、啊、纯手工调馅、手工爆的。
2: 嗯，
0: 我们一天能出50盒了不得了。
2: 哎呀，
0: 所以说咱家这个饺子、啊，你收到货之后，皮儿薄馅大，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那个海胆肉这个香味儿。
2: 嗯，
0: 不仅让大家吃到是什么呢？那种实惠，还能吃到家里的那种味道，
2: 妈妈的味道。
0: 更能让大家吃到咱星级饭店同规格、同标准、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饺。
2: 嗯，
0: 为什么今天中小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原因？
2: 哎，你看哈，这么好的海胆饺子这么好吃哈、
1: 嗯，
2: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吧。
1: 是、
2: 啊
0: 咱说到这个价格啊，相信大家都吃过、
1: 嗯。
0: 如果说你在外面海胆饺子馆，你100多块钱能吃10个饺，
2: 对，就这么样吧啊。
1: 是啊。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一盒呢是360克，里面是多少只脚呢？是18个脚
2: 啊，
0: 算贵卖128块钱。其实大家听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2: 对。
0: 但是呢，小王，今天在小王这儿哈，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72个饺子。今天我让大家吃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算一下哈，这些72个饺，如果说在外面吃。怎么地不得800多，小王？
2: 哎呀，对呀，
1: 是
0: 咱家合不合适
2: 啊？买咱家这一大盒挺多呀。
1: 那你看，18个饺子，
2: 对，也就是说今天呢，然后是4大盒，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给力了，
1: 很便宜了，
2: 是不是啊？
1: 嗯。
2: 但是钟晓，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在别的地方搞活动，是不是也卖这个价格？对不对？你到咱节目，你不能这个价格。
0: 首先我告诉你小王哈，因为咱们这个海胆饺我在全国的这个媒体频道啊、电视购物啊，我卖的都是398这4盒这个价。
2: 那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这个价格呢？
0: 你听我说完小王，你别着急啊。
2: 我怎么那么着急？
0: 朋友了，今天呢我要不是给你带点诚意，肯定得埋怨我。
2: 对，你降点价吧。
0: 我从来没给大家省过钱。
2: 嗯，
0: 我今天在小王这我给大家降50块钱。好不好？
1: 哎呀，
2: 降多少钱？
0: 降50块钱。
1: 哎呦，是好大个劲啊。
2: 你就好像在骂我一样。
1: 真的是、啊、
2: 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0: 100块钱，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
2: 你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0: 100块钱，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你这不开玩笑，降100块钱，现在咱吃的这个食品利润都薄成什么样了？比饺皮儿都薄。钱？
2: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我觉得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起码不是卖货挣钱的。
1: 对
2: 对吧？你来我们节目当是做品牌宣传的、
1: 嗯，
2: 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听友知道咱们家有海胆饺子，而且咱家的海胆饺子特别好吃。你得让我们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咱家这个饺子。
1: 咱得先尝才能再买呀。
2: 对呀、啊，吃好了我们再买嘛。这不就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嘛？对不对？
0: 不是，你今天要非要降100块钱，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是吧？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2: 你就那你就限个量也行，
1: 限量对，限量
2: 也
1: 行。
2: 嗯，
0: 那
2: 快快快快降降降100。
0: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限量就100组，多一个都不行。
2: 你看你要投诉一样，
1: 要急眼了。
2: 行，
1: 100组，
2: 只要我们价格打下来，我觉得话我们就成功了啊。
1: 是。
2: 好，钟晓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赠赠品的环节。
1: 咱来聊一下赠品吧。
2: 对，今天给我们带点什么赠品呢？
0: 不是小王，你别闹，你干什么？咱俩这是直播，你怎么老这样式儿？怎么事儿啊？
2: 怎么了？
0: 对对，
2: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啊。
1: 就我们一直都这样啊。
0: 不是我就有饺子，我那一盒18个，我不可能一个个送吧，我送就得送一盒，一盒就128，你这不跟我闹一样吗？
2: 啊，对，那就送一盒，送一盒，我不多要，我不多要。
1: 你拆开了我们也不要，我就要整盒那个。
2: 那个送一盒，
0: 不是
2: 也行。
0: 不是小王，你让我送一盒也行，你出点血呀？你也知道我本身上你这咱干啥的？我是为了广告宣传
2: 啊，对呀、啊，
0: 我挣不挣钱，挣不挣钱我无所谓，对不对？就是我做广告，你给我当节目。 我回去给公司有个交代，我不能为了卖个脚我回去花没有了，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对不对？
2: 哎呀，这个想
1: 了
2: 行，你也成长了，你现在。

0: 开始跟我俩讨价还价了。
1: 是，
0: 就是你要是多送一盒的话，你得让我再搭一起节目给你，是不是？送你一起广告，对不对？
2: 哎
0: 妈呀！
2: 回去告，回去
0: 讲我一句。
2: 人家领导一问我，你这个脚怎么？
3: 他告诉你，
2: 我要一张广告回来，我能叫他呀，对不对？
0: 我不促你。我为了听众，我豁出去了。为啥呢？因为我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然后你就能多送一盒给咱听众。只要大家伙得到福利了，我差啥事啊？嗯，我同意了，派了，
3: 太好，
0: 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你今天跟我杠上了，行，小翠儿。给小王那个四盒再送一盒，
3: 还有五盒，五盒
0: 又来现场办公了。你等会儿，我给大家捋一下啊。
3: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状元海品牌出品的这个海胆水饺啊，
3: 是
0: 专柜售价128一盒。
3: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啊，
3: 绝对是大个的饺子。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盒再送两盒，
3: 嗯，
0: 就四大盒，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
3: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0: 对啊，但是我们连线中小啊、
3: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挺不容易的哈。从直降50块钱，我们又讲到了再降100块钱。
3: 对，
0: 就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3: 是是是，
0: 划不划算？
3: 太划算了。
0: 但是这还没完呢。
3: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3: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送你一大盒饺子。什么概念呢？
3: 咱捋一下，捋一下哈、
0: 嗯，
3: 就是说买两盒送两盒、
0: 嗯，
3: 然后再送一盒，一共五大盒，
0: 嗯、
3: 将近100只的海胆饺子，前100名听众298拿下，
0: 对，
3: 对对
0: 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3: 真的、啊
0: 哎。我就问你这个价格，咱去饭店吃一顿海胆水饺的话也不够吧？
3: 那就是就这个价格，你说你还等啥呀？
0: 哎，你说你买回去咱放冰箱里冻着，哪天馋饺子了，咱不挨爆了是吧？咱开一袋一煮、嗯，俩人都够吃了，
3: 可不是18个水饺
0: 啊。家里有孩子的，早上给他煮几个，流血流馅的，是不是？孩子都爱吃。
3: 关键是那个海胆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0: 对呀、啊，那皮儿净薄。的哈，全是海胆肉啊、
3: 嗯！我跟你说，小孩肯定吃不够
0: 啊！冰箱里完全可以囤几袋饺子呀。
3: 对，你煮了就可以吃啊。
0: 对呀、啊，赶紧打电话抢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始炸线了啊！
3: 大家都识货，
0: 对呀、
2: 啊，我就告诉你小王，肯定炸线。我跟大家讲哈。咱今天这个海胆饺，不管谁听到这个节目都赶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今天吃到这个海胆饺，价格平均下来比你在外面吃一份普通饺子还便宜，
0: 嗯，
2: 合适。关键是啊，张毅啊，小王啊，咱这个收音机就是没有闻味儿尝的功能啊，这饺老好歹了。所有的饺啊，全都是咱们状元海长海鲜大长山岛自己先烙上那个活海胆，先扩先爆，保证新鲜。
3: 嗯，
2: 担心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就放心逮呗。
0: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外面有钱，你都不一定能吃到咱岛里这个新鲜这个海胆包的饺子。
3: 哎，这个对，
2: 50老过瘾了，
0: 我、都流哈喇了。
2: 再一个小，
3: 饿了
2: 啊！我刚刚还忘了说一点了，是吧？哪一点呢？就是咱这个饺，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咱亲自包那种感觉啊，
3: 嗯，
2: 咱采用的这个工艺呢，全都是咱们零下低温200度瞬间鲜冻的液氮技术。
0: 嗯，
2: 它干嘛用的呢？能保证咱们这个海胆饺到家这个鲜度啊、口感呢？包括这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2: 你煮出来跟咱自己在家爆出来一样一样的。
0: 哎呀，
2: 再一个就是刚刚小王说一点特别对，咱这个饺子保质期我跟大家说一下是1年12个月。
0: 哎呀，
2: 啊，
0: 嗯，
2: 你家里冰箱你多存一点，你想吃的时候，自己懒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家里有过生日的时候，包括咱家里外地朋友能来能不来的，你给他邮点大连的特产这个海胆饺，他不感谢你吗？
0: 对呀、
2: 啊，
3: 是
2: 啊，
0: 嗯，
2: 你煮上两袋上桌上，你没有面吗？对不对？
0: 对。
2: 除了煮着吃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海胆饺啊，你回去做个海胆蒸饺，蒸着吃也没问题。
0: 哎呀，好吃啊！
2: 咱大连话说就流线流线的，全是海胆油，你一咬一包汤，中小说的啊，
0: 是。哎呦我去！
3: 这个、说的我这个馋啊。
0: 所以哈，我就说啊，今天这个海胆水饺和大家伙哈，高级得整点回家尝一尝，
3: 是
0: 不是啊？
3: 对。
0: 好，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八八幺幺。

0: 3030。
1: 好了，时间关系，钟晓，咱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海胆水饺，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再见啊，
0: 拜拜。
1: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速冻水饺哈，人家用的就是自一架长海县岛里的海胆来做的。
0: 哦，那个海胆贼新鲜。
1: 对，所以这个饺哈蘸的是老好吃了，
0: 老鲜溜了。
1: 专柜售价128一盒，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0: 对，而且个顶个是那种大个的水饺。
1: 对，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两盒再送两盒，还有四大盒，正常的秒杀价。我们只需要398块钱，
0: 就已经很便宜很划算的。
1: 但是我们连线中小了，然后又给大家讲价了，现在的秒杀价格又只降了100块钱，
0: 对，
1: 现在就变成298块钱了。便宜吧？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
0: 对，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盒。
0: 真的必须捋一下哈，就是说你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前100位名额哈，再免费加送您一盒，一共是5大盒的海胆水饺，将近100只，一共只需要298。
1: 你说便不便宜？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整点回去全家尝尝呗，对不对？
0: 就是啊。
1: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如果你去饭店吃顿海胆饺，
0: 下不来。
1: 那
0: 我跟你讲，下不来。
1: 咱这5大盒将近100个饺子呢，才200多块钱。
0: 你在家都吃好几顿了。
1: 所以别寻思了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都说啊，好吃不如饺子，是不是？虽然饺子咱在家也都经常包，但是呢，海胆馅这个饺子是真的包不了。
1: 包不了、
0: 关键是有好多人，比如说我、不会包饺子。
1: 哎，咱今天这个海胆水饺买回家，那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咱直接下锅就行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除了没吃过的，应该买回去尝一尝。更重要的是，在冰箱里冻着，等家人朋友聚会呀、包括过年过节啥的，你煮上两盘一上桌，咱跟大家说，哎呀，你赶快尝尝来，这是海胆水饺。
0: 肯定有人没吃过，我跟你说，
1: 对吧？
0: 那你说咱聚会聚的是啥呀？不就是一个气氛吗？
1: 对呀、
0: 你说哪怕咱平时哈，就是不过节、不过年的、咱自己煮两盘、弄个凉菜、喝点小酒，我跟你这，你想你都觉得老舒服了。
1: 可不是嘛，主要是海胆水饺，那是真好吃，
0: 那是真好吃。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胆水饺，一盒是18只大饺子呢，买2盒送2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一盒，就是5大盒，将近100只的饺子，一共才200来块钱。
0: 298，
1: 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哎，我去回了，电话抱歉了。
0: 就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说谁不抢啊？就这个海胆饺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2组的。价格太合适了，就我真特别喜欢吃。
1: 海胆饺子哈、就是贵，
0: 它成本在那儿呢。
1: 对，你说一个饺子都得用好几个海胆肉来做，对不对？不过啊，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哈，绝对让你就是吃的不心疼钱儿，
0: 对
1: 吧？再说了，咱说速冻水饺，它一半时也放不坏，
0: 那保质期长啊。
1: 对呀、哪天咱想吃饺子了，包括过节聚会啥的，懒得包了，你煮上2盘，咱也换换花样吧。
0: 对，你别老总吃那几个馅儿，芹菜、白菜、酸菜都够够的了。
1: 对，海胆饺子以上，我跟你讲哈，就这顿饭的档次立马就上去了，对不对？
0: 硬菜。
1: 得了，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128一盒的海胆水饺，咱今天是买2盒送2盒，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一盒。就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水饺啊，咱今天是海胆水饺啊，对不对？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
0: 对，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
1: 对呀、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 生活有时候像巴塞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3: 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0: 嗯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0: 嗯，
1: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0: 嗯，
1: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0: 嗯，
1: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0: 家家必备
1: 啊，
0: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1: 顶个菜吃。
0: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1: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0: 黄花鱼好，
1: 嗯，
0: 它没什么刺儿，
1: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0: 对，
1: 飞姐啊？
0: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1: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0: 别说了，我饿了。
1: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0: 好的。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0: 是。
1: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0: 20罐呗。
1: 别着急啊，
0: 啊，
1: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0: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1: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0: 嗯。
1: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0: 嗯，
1: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0: 啊，
1: 惊喜了是不是？
0: 降100块钱、啊？
1: 对，
0: 我以为再送2罐呢。
1: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0: 送10罐？
1: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0: 汗都下来了，
1: 下来了，是不是？
0: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
0: 嗯，
1: 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0: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0: 还是大菜
1: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0: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啊，
0: 弄点苦菊
1: 啊，洗干净了哈，
0: 倒一罐这罐头
1: 啊，
0: 切俩皮蛋
1: 啊，
0: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0: 嗯，
1: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0: 下酒小菜儿，
1: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0: 啊，也行。
1: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0: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解瘦，我跟你讲，
0: 嗯，
1: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0: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咱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保质期 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1: 88118830，
3: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都市之声。
1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啊腾出空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微信互动啊。怎么来互动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用文字的消息给我们留言啦。
2: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我估计啊，大家伙儿都跟咱差不多，就是总有一些外地的好朋友啊、同学呀、啊，或者是以前的同事什么的哈、啊嗯。大家没事儿呢，发个飞信，互相问候一下。那最近挺好的
1: 啊。
0: 啊，你
1: 好好是不好呢？
0: 好不好呢？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我不知道你下去要问啥呀。
0: 你们那天气怎么样呀？
1: 啊，天气啊，还哪样？
0: 哎，你们那吃的怎么样呀？
1: 吃的好啊。
0: 那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1: 身体别提了。
0: 哎，怎么事儿呢？
1: 哎呀，你看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有的时候就是，你比方说我朋友，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或者说那个地方的朋友，他的经常性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比较固定的问题。
0: 固定的问题。
1: 比方说我有个朋友，有这创业、嗯，然后上成都去。然后每年可能就是大概就得有小半年能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就说哎呀多好哈，
0: 嗯，
1: 天天哈满足味蕾哈，
0: 天天吃火锅啊，
1: 对，他以前他就愿意吃火锅，
0: 嗯，
1: 去了之后就可以满足自己家天天吃，后来说哎呀不行啊，受不了啊，
0: 怎么受不了呢？
1: 器官受不了啊？
0: 哪个器官受不了呢？
1: 嗯，就有一首歌是那么唱的嘛，
0: 啊
1: 哈哈哈哈哈。你的笑容已泛黄的前边
0: 就是笑不出来了呗，
1: 是吗？
0: 啊，那我大概懂了，就是啊，那就是下口是吧？吃辣的好像太多了，确实是容易出问题、啊。
1: 但你要不吃辣，好像又不行。
0: 那你说这算不算地狱病？
1: 那这个地狱可能就总吃辣的，可能总有这个问题。
0: 大家伙可能胃肠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菊花问题。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还真有的地方，你比方说总吃海鲜的，
0: 哎，
1: 对吧？总煲汤的，
0: 哎，
1: 而那块可能还真就是痛风能多点。
0: 我外地的朋友一打电话就问我，
1: 嗯、
0: 哎，南京常哈就是吃海鲜喝啤酒，南京尿酸高不高？
1: 哎。
0: 是吧？
1: 那你要是问我的话，奶那块总煲汤，嘌呤是不是也高？
0: 咱俩应该是一个毛病哈。哎，这也跟地域属性有关系，
1: 就是饮食习惯，可能它就决定了你身体，
0: 哎、
1: 它总爱往哪一个方面那个走。
0: 哎，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就咱说老话叫什么呢？病走熟路，一根一辈子。
0: 这个话我是头回听啊。
1: 病走熟路没听过吗？有的人一上火就爱走牙、
0: 哦、
1: 有的人一上火就爱烂嘴、
0: 哦、
1: 有的人一上火嗓子疼，
0: 嗯，
1: 有时候你病走熟路，
0: 懂了，走是不走啊？

0: 从小你们家就这么吃，
1: 嗯，
0: 就好这么吃，那孩子也习惯了，
1: 是的呀，
0: 就觉得我们家每顿吃饭就必须得有海鲜呢。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在沿海地方吃海鲜尿酸必然高，那在那些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地方，上顿下顿的吃辣，吃的特别辣。
0: 你广东地区，你天天得煲汤。
1: 哎，对喽，
0: 对吧？上顿汤，下顿汤。
1: 那所以就是衍生出一个词儿叫地方病。
0: 这个词儿你们听过吗？
1: 就是各自的家乡都有自己的地方病，
0: 是每个地方都有吗？大家你找一找，
1: 挺有代表特色的。
0: 哎，你合计合计，
1: 嗯，
0: 就你的家乡是哪儿？
1: 哎，
0: 或者说你周围有没有朋友？
1: 哎
0: 哎，你找找有没有共性？
1: 比如说广东的痛风啊，
0: 嗯，
1: 四川的老胃病啊，
0: 嗯，
1: 甚至部分地方的肝炎呐、啊，还有一些区域的甲状腺疾病啊，这些都可能是地方病的特性高发。
0: 哦，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回头看一看每个人的家乡，
1: 哎，
0: 或者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病在悄悄影响着周围的人。
1: 今天我们拿微信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就说说我的家乡，哎，就住的这个地儿，这个地儿有没有地方病，
0: 嗯，
1: 或者你所了解的，或者你说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然后
1: 那老毛病
0: 分析分析，
1: 哎，我一直就有，甚至都带到了我的第二故乡。
0: 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病还能盯上一些特定的区域，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都知道有一些城市啊和它的这个饮食习惯呢、环境啊，哎，造就的这个人的毛病啊，
0: 嗯、
1: 挺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留言，说一说你的老家在哪儿，你所听说的老家的地方病有没有带到你身上。啊，在那里生活的人他们还好吧、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一块来说一说啊。

0: 听了一首唱故乡的歌啊，这首老歌《故乡的云》啊，想起来就是觉得你老家在哪里，你有多久没回去了？
1: 嗯，
0: 老家那里的云还好吗？
1: 但是至少有一点，你要是跟老乡聚会见面的话，你们的口味肯定相同。
0: 哎，你看点那一桌菜全是家乡菜儿。
1: 嗯、
0: 啊、
1: 嗯，
0: 老乡见老乡怎么样？
1: 两眼泪汪汪，
0: 两腿儿也震颤颤呢。
1: 两腿儿是怎么事儿、啊？
0: 因为有些地方病导致着说这个骨关节不太好，
1: 但是总归来说，大家表达的方式可能都在饭桌上见。
0: 哎，对 对，
1: 是吧？你饭桌上见，告诉来走一个呀，走一个，来这点菜吧，你点的肯定我爱吃，
0: 啊、口味相同嘛，
1: 口味相同，所以大家可能身体的反应也有一些共性。
0: 哎，吃的差不多，环境差不多，所以就造就了说你我生活的规律啊，习惯呢也都差不多，而且有一些地方病它就盯上了这些特定的区域。
1: 大家往往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探讨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饮食习惯，但很少有人说坐下说、
0: 嗯、
1: 哎，您说咱那个地方哈有什么共同病。
0: 说病这个事儿很少有人提，
1: 对吧？
0: 但他难受是真难受啊，
1: 真难受，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地方病这个事儿呢提出来说一说。地方病它在真正的时候它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定义上就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病，
1: 对，
0: 但是是一些特定地区发病率比较高的病。
1: 嗯，
0: 这类病的出现往往和当地的地理环境啊、饮食习惯啊、生活方式啊等很多因素息息相关。
1: 对，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
0: 说几
1: 个，你比方说广东，
0: 广东，
1: 广东湿热著称。
0: 对了，
1: 饮食上面偏爱啥？海鲜，
0: 海鲜
1: 是吧？还愿意吃那些动物内脏那样的高嘌呤的食物。
0: 嗯，
1: 再加上广东人的习惯是啥呀？
0: 老喝凉汤，
1: 哎，就喝汤，就这个传统。
0: 哎，我最近哈，我想研修一下广东话。好多人吐槽我说，你以后把嘴闭上，别老说广东话，别老说粤语之类的。
1: 那你研修一下吧。
0: 我觉得我说的很好呀，
1: 还行，他粤语歌唱的就挺好。
0: 别逼我唱歌啊！
1: 他还愿意喝汤，
0: 喝汤，我愿意喝汤，
1: 爱吃海鲜，
0: 哎，这我也喜欢。
1: 他不同风啊，
0: 我还行吧，目前来看。
1: 哎，但是你说到底说，这就是你说总爱喝汤的，爱吃海鲜的，吃动物内脏的啊，说就嘌呤高啊，怎么样的，有没有根据？我跟你说哈。中国有一个痛风诊疗指南
0: 哦，专门这个、
1: 说近些年来呀、啊，广东地区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20%以上。
0: 一个百个人里面至少有20来个人都有。
1: 这啥概念？就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全国平均数可能是10%。
0: 哦
1: 哦，
0: 那他们那儿就是20%，
1: 光这一个地区就20%。
0: 你看看，
1: 就是你说没有没有共性？
0: 有呗，
1: 这就算地方病了。
0: 那是呗、这跟吃绝对离不开关系。
1: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四川，
0: 嗯
1: 啊，盆地

0: 啊，潮湿多雨，
1: 是，
0: 然后就好辣，对吧？这个饮食文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胃肠疾病、消化道炎症在当地就比较高发。
1: 那肯定，天天吃辣的刺激啊。
0: 对，说曾经有一个研究，四川地区的慢性胃炎和胃溃疡的发病率远高于北方地区，
1: 是吧？
0: 就是你说这个潮湿多雨，吃点辣的是为了驱寒嘛？
1: 嗯，
0: 就是它虽然能驱寒，但是辛辣的食物长期吃可能会破坏胃黏膜。
1: 那一定是、啊。
0: 哎，我们就觉得说，嗯，就是四川人那么能吃辣的，是不是他们都习惯了？他们的胃就是喜欢辣的，那个黏膜就是辣黏膜。哎，你看，其实人家也这样，只不过就是总吃总吃，越吃越能吃，但是胃的承受能力可能还没有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反复无常的出现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哦，那能这么理解，就是嘴适应了，但是胃肠其实还没达到那种嗜辣的能力，
0: 胃还是有负担的，
1: 有负担。
0: 胃可能也适应了，但是胃就是抵抗能力跟不太上。
1: 那你老刺激他，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辣，无辣不欢。
0: 嗯、
1: 那你想，他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段，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他习惯了之后，那你就天天刺激吧，然后他这个承受能力可能就会有的时候就告急，就会出现消化道的问题了。
0: 对，你看这是不是有一点代表性？
1: 有
0: 说这个地方病就是不是凭空而来的，背后可能都有特定的环境啊、
1: 嗯、
0: 饮食啊、文化习惯啊作为支撑，
1: 还真是。甚至有些地方呢，把刚才你说到的这些所谓痛风也好，胃肠道疾病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对吧？你要是如果你吃不了这些、嗯、你天天不吃那些个煲那些个老火靓汤啊，不吃那些什么猪脚海鲜呢、啊、
0: 嗯，
1: 那你可能也得不上这样病，说明你什么呀，生活质量高了，哎，你这嘴也刁了，
0: 对，
1: 吃的还好，还能吃上，
0: 你就不吃这一口不得劲儿，
1: 对不对？
0: 哎呀，今天有个大猪骨头，你炖炖呗，大锅炖呗，没有大锅就得包猪骨，
1: 哎，全在那汤里头、
0: 哎、你整点那个鸡爪子，你那个你糊糊，嗯，那个卤一卤，炖一炖，
1: 还人家从来不那么吃，
0: 人说不行，鸡脚还是要煲汤的，
1: 嗯，
0: 海鲜也是要煲汤的，
1: 你看看，
0: 嗯，
1: 全都是，最后连汤带东西全都吃完了，
0: 对吧？你每天少不了那一碗，
1: 哎，
0: 但是这汤里边有大量的嘌呤，
1: 是
0: 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
1: 对，
0: 尿酸过高就可能痛风，
1: 嗯。痛风的发生主要不就是那个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关节或者是软组织当中吗？
0: 嗯，
1: 咱单位也有人有尿酸高的这个毛病，是吧？
0: 有，
1: 甚至有些年纪轻轻的哈小朋友也会这样，
0: 嗯、
1: 是吧？
0: 今天说，哎呀，膝盖不行，疼啊！
1: 哎呀，
0: 明天脚趾头不敢动了呀！
1: 哎呀，都下不了地，
0: 后天脚跟子不敢落地。
1: 哎，这挺严重的。
0: 对，而且它不光是剧烈的关节疼痛，它可能就是对肾脏也会有一些功能的影响。
1: 嗯、
0: 你心血管疾病啊，都有一些风险。
1: 嗯、
0: 就是长期的尿酸过高，这真不行，
1: 不行。
0: 对，
1: 在这既然说到这个病症了，我们大连其实因为靠海边的原因，我们涉足这个海鲜产品也特别多，
0: 嗯，
1: 而且老大连人是这样，一天如果说桌上没有一顿饭里面有个海鲜有道鱼，
0: 嗯，
1: 难受，
0: 就是你不管啥海鲜、
1: 哎、
0: 你就今天你整个下酱，
1: 嗯，
0: 就你这桌上你都得有，
1: 哎，有点限量味儿。
0: 然后你说你整个什么春秋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吃点海鲜能干吃吗？
1: 那该怎么办呢？
0: 那不得整点小扎皮，对吧？约几个朋友，
1: 嗯，
0: 这边磕着蟹子、小扒子、海蛎啊，哎，海虹虾都行。然后这边小啤酒一溜，
1: 嗯，
0: 是吧？长此以往，
1: 怎么样？
0: 你肯定得哪高哪疼啊！
1: 那朋友，你就跟广东一样了呀。
0: 那可不、嗯。
1: 所以既然咱说到了，咱也有可能得上的这个地方病，咱就说一说啊。最主要的，比如说痛风，
0: 嗯，
1: 我们该怎么注意什么？该怎么缓解一下？
0: 嗯嗯。
1: 简单来说哈、啊，就是饮食啊，啊，包括平时的体检呐、啊，这是都应该注意的。
0: 嗯，就减少点这个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呗，
1: 哎、
0: 海鲜呀、啊，还有就是动物内脏。
1: 嗯，
0: 你知道好多人就愿意吃，
1: 愿意吃。
0: 比如咱吃海鲜，完还有好多人特别愿意吃，边你整炖个鱼杂，
1: 鱼杂，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爱吃，你说整个鸡肉完吃个啥的，你给我来点鸡胗，
1: 给我再烤两串鸡心。
0: 你看，哎，对对对，要。
1: 那我得要一盘肥肠
0: 啊！你看都是嘛，对吧？多吃点碱性的食物，吃点水果啊、蔬菜呀、
1: 啊。
0: 你尿酸你有，你不得排吗？你就代谢、哦、代谢好它。
1: 对对对，我们再次提醒啊，如果尿酸高的话，别忘了增加每天的饮水量。 你现在的饮水量就不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了，
0: 多喝，
1: 哎，每天得保证2000到3000毫升的摄入量。
0: 肯定有人说了，我多喝了呀，我这整一盘蟹跟俺朋友喝一晚上啤酒才像喝。说的是水，
1: 喝的是水，不是所有液体都算。
0: 你那液体虽然从尿液也能排出去，
1: 那可不呗。你喝那个东西之后，我告诉你还是需要戒的呢，只能喝水，不能喝酒了。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啤酒，
0: 嗯，
1: 啤酒它的嘌呤含量是特别高的，
0: 是，
1: 它也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元凶。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就是定期体检的时候，你也去监测一下尿酸水平，
1: 哎，
0: 异常了赶紧干预。
1: 现在市场上有好多那个专门缓解尿酸高的一些个办法，
0: 嗯，
1: 特别食物啊，包括一些饮品，
0: 嗯，
1: 但是呢大多数我觉得呀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
0: 主要就是还是嘴，
1: 哎，你还得管住你自己，
0: 是
1: 啊，嗯，你额外去吃药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也有一些副作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光是广东人需要注意，咱们大连人，甚至说你像青岛人，就只要是沿海地区的，
0: 或者说你就是愿意吃海鲜的，
1: 哎，愿意吃的
0: 动物内脏的，
1: 哎，还愿意配啤酒
0: 的，对，喝两口的，
1: 这些都赚了，
0: 都应该注意注意。而且现在也不光是你像四川地区大家吃辣的，
1: 嗯，
0: 然后贵州地区吃辣的，现在大家都愿意吃辣的，
1: 那是啊，
0: 年轻人大家聚个会约个吃点什么呀，吃个辣火锅，
1: 嗯，
0: 对吧，都愿意吃点川菜什么的，对吧，其实都挺有代表性的，就是你总吃辣可能胃病就是你的老毛病，
1: 嗯，
0: 对吧，你长期吃火锅还有那个喝烈酒，
1: 哦，
0: 就胃黏膜就被折腾，可能就容易千疮百孔，胃病啊，胃炎啊，胃溃疡啊，对吧，你包括像四川人爱吃辣，不仅是口味偏好，可能它背后有那驱寒祛湿的就是这个支撑，对吧，就辣味辛热驱寒除湿，就适合那个潮湿的天气气候，就盆地气候我们就潮湿嘛，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你吃的太过量了，就很多人说越吃口味越重，
1: 嗯，
0: 哎呀没有点辣我吃不下饭了，
1: 嗯，
0: 过量的辛辣食物就刺激你的胃肠道，
1: 嗯，
0: 你胃黏膜的屏障就受损了，你今天受损了你没觉得，你明天你还吃，你后天你还吃，你天天吃，后来你就发现说，哎呀，不吃的时候胃怎么还疼呢？
1: 你看看，
0: 胃炎、胃溃疡的风险就加大了。
1: 是呗，人家医学告诉我们了，辣椒当中主要成分是啥呀？是辣椒素。
0: 嗯，
1: 能够促进那个胃液的分泌，增强食欲。但是如果刚才说的过量的话，那你那个胃酸分泌就紊乱了，直接胃黏膜就被伤害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能长期的、高频率的吃那些高辛辣的食物。那如果那样的话，胃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0: 对，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如果有就好辣的，就这个饮食习惯方面的，那你要控制减少一下辛辣的摄入，就适量的吃辣，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咱就是这一桌菜上有一个菜是辣椒炒肉，
1: 嗯，
0: 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哈，或者今天吃水煮鱼，那咱就配两个清淡的小凉菜，
1: 哎，整俩不辣的，
0: 哎，炒一个小青菜，
1: 嗯，
0: 哎，就是你不用完全去戒辣，但是避免过于辛辣，
1: 嗯，
0: 还有重油重盐，
1: 嗯，
0: 你再跟辣加到一起去，是吧，你在吃饭再没有点规律，一天吃一顿饭，这一顿饭全通红的，
1: 哎呀，
0: 又咸又辣又油，不太好。
1: 那可不是呗，胃都懵了，你这是干啥呢？
0: 你这不吃就不吃呗，我还能歇会儿。
1: 你这是要辣死我呀！
0: 定时定量，避免暴饮暴食，长期的空腹吃辣，这都不好啊。
1: 哎，那不行，
0: 嗯，
1: 还得保护咱们的胃黏膜。
0: 胃黏膜喜欢啥呢？
1: 喜欢啥呢？
0: 胃黏膜就是你得喜欢听好话，
1: 你得夸他，
0: 你是个好胃呀，
1: 啊，你这膜挺好啊，膜搁哪贴的呀，
0: 啊？你这是塑料膜、软膜、硬膜啊？
1: 你这膜
0: 脆不脆生啊？
1: 边上能不能防偷窥呀，啊？
0: 膜喜欢那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1: 你看看，
0: 点蔬菜呀，
1: 嗯，
0: 新鲜的水果啊，哎，它是其实对胃黏膜是有修复能力的，
1: 得吃。
0: 对对对，就像很多人说，喝一顿大酒完了之后，我得吃点面条投一投，
1: 哎呀，
0: 吃两天清淡的再溜一溜，
1: 哎，
0: 小米粥养一养。我跟你讲，这些人是奸呢，
1: 嗯，
0: 老奸老精了，
1: 挺会呀，
0: 啊。对，不能有一些人搞啥，哎呀，我哥们儿多呀，今天跟这三个人吃顿川菜才相合，明天跟那五个人订个海鲜大桌再才相合，人家第二天都回去养去了，你一顿接一顿吃，过两天人聚会没有你了，你去不了了。 胃肠科就诊呢。
1: 吓死我，直接送走了，我以为。
0: 不是，就不能带你，你身体不行啊。
1: 啊，这跟不上趟了啊。
0: 对对对，再就是烈酒，就对胃黏膜的伤害特别大。你问李小萌都知道，
1: 那
0: 喝酒之前不得喝点酸奶吗？
1: 哎呀，喝酒
0: 先把胃黏膜糊上，
1: 那可不是呗，得一大层啊，都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胃都得告诉我，行了啊，我够用
0: 了，不用不用往里放东西了，再、
1: 哎、够用了啊，
0: 胃就应该闭死。
1: 然后喝完了之后呢，还得溜点羊汤，
0: 哎呀，
1: 你给它里面再封一层，
0: 哎呀，
1: 哎，慢慢消化，
0: 你再吃根冰棍，正好让那个油在黏膜上拧上，完开始喝啤酒。那层油再慢慢刷下去，
1: 哎呀，
0: 哎，这跟砌墙似的，所以你各个方面都得适量一点，对吧？你看咱说了爱吃辣的，对吧？爱吃什么海鲜呢？爱吃动物内脏的呀？
1: 啊，
0: 这些可能有一些固定的区域，这算地方病。
1: 哎，
0: 啊，除了这些，其他的地方也有。
1: 那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伙的家乡都在哪儿，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特色的小毛病，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姐俩说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地方病。
1: 嗯，
0: 这是打引号的啊，其实真正没有说所谓什么地方这个病那个病是代表性的，但是的确是和这个地方的环境啊、饮食啊、包括一定的遗传因素都是确实密不可分的。
1: 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大家的一些饮食的共性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习惯呢、给大家整理整理你容易引发的或者说引起身体不适的一些部位。
0: 刚才我们说了广东的痛风和四川的胃肠疾病，其实中国还有不少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疾病出现。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小韩寒的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姐俩听说过克山病吗？
1: 克山病是哪一块啊？
0: 没听过这个词儿吗？克山病
1: 的西南地区，
0: 哎，大部分是在云贵、云南地区。什么是克山病呢？它是一种和那个缺失然后有相关的关系。
1: 那就是一种心肌病。
0: 哎，对了，是因为缺硒导致的心肌疾病。
1: 就是长期的那个饮食习惯，
0: 哎，
1: 吃的东西里边就是缺硒。
0: 对。
1: 对，
0: 你看正常来讲咱们不在那些西南地区哈，咱们普通这个地方一些饮食，但虽然咱也可能也需要补充硒，所以咱现在你看咱有富硒鸡蛋，
1: 对，
0: 富硒蔬菜，
1: 对，哎，你包括就跟那个就是碘缺乏的病，
0: 哎，
1: 就之前东北地区不有吗？
0: 是
1: 土壤里边缺碘
0: ，
1: 然后就导致那种甲状腺肿大就会高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通过比方食盐加碘的方式，碘盐是吧？就是发病率都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0: 嗯，有道理。你看克山病和缺碘性的疾病，它跟地域就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它的高发区域在河南，你猜是什么毛病？
1: 河南是什么毛病？
0: 河南
1: 啊，
0: 肝脏类的疾病
1: 啊，甲乙丙丁肝，
0: 哎，就是那个啊。因为部分地区的乙肝、丙肝的发病率特别高，在全国范围来说，经过测算啊，河南地区哎出现肝炎的这个几率会大一些。
1: 嗯，这可能跟一些这个或者说卫生啊，或者饮食啊、饮水卫生可能不过关的地方，可能密切更大一些。
0: 哎，大部分可能会在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些每一种地方性疾病，都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射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
1: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了或者说意识到的话，就应该相应的有一点这个改变的措施。
0: 哎，对了，
1: 至少我们得预防一下。
0: 哎，
1: 你现在你已经就是习惯性的吃辣了，
0: 嗯，
1: 平时那你就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方面克制一点。
0: 哎，先管
1: 嘴，别每天中午去想吃什么的时候或者点外卖的时候都点那个辣口的。
0: 嗯，
1: 你能不能整点那个什么健康菜，或者整两个小炒，吃两个粥配咸在早餐哈。
0: 如果你不能做到一次性的
1: 调一调，
0: 说一刀切，我们给你个建议，你可以从加麻加辣变成
1: 少麻少辣，
0: 哪怕是
1: 微麻微辣，
0: 或者是
1: 不麻不辣，
0: 哎，一点点来嘛啊。哎，
1: 或者呢，你在吃这个的过程当中，你有策略性的，你给自己调点别的东西。
0: 嗯，
1: 你吃辣火锅今天你能不能吃点冰粉儿？吃个凉拌菜，
0: 嗯，
1: 喝个酸奶，
0: 嗯，
1: 对吧？饮食均衡一点，也尽量的不挑食不偏食，
0: 嗯
1: 啊，
0: 有道理。
1: 啥时候反正均衡饮食都是没毛病的，
0: 哎，
1: 就营养全面摄入嘛。
0: 是的，
1: 嗯，
0: 为了保证你的胃肠道的健康，包括你的肝啊，要时刻的保护它，我们也得注意一下环境卫生，特别是饮水和食品卫生，减少病原体感染的一些风险。
1: 对，另外就是根据家乡的气候环境特点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嘛，对吧？你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哎呀，或者说最近天有点儿、比方说潮湿，
0: 嗯，
1: 到了雨季了，到了什么季节了，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了，那我们吃点暖暖身子的、对吧？你根据季节也可以调嘛。
0: 哎，最后就是不论你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城市，定期的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你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个城市容易在这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在你体检的时候就应该有侧重。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河南的朋友，你每年做体检的时候着重来做一做肝的，比如说你扫个 CT是吧？
1: 嗯，
0: 或者在肝区做一些相应的，比如说血液的一些检查。再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甲状腺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你就经常做一下，比如说这个彩超啊，包括你抽血验的时候验一下甲状腺的各项指标 T3 T4 之类的， 那你应该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些小病拖成大病。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些就 OK 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说起来是各个地方哈可能都有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俩讲，地方病虽小但是警惕不可少啊，对吧？
1: 所以平时的时候得照顾好自己。
0: 哎，其他地区的地方病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点名点到，但是时时刻刻都提醒咱了，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有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也能养一方病，
0: 那可不是呗，对吧？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疾病背后的这些成因，就能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来主动预防，才能拥抱健康。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1: 好了，进入到我们

今天节目的好物推荐时刻啊，忙碌一天晚上是不是总想玩会手机然后放松一下哈、啊、没注意就熬了个大夜，这个时候整个人呢你会发现第二天真没精神啊。别急，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款宝藏秒杀品啊，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其实从现在开始啊，每周我们都会给大家推出一款限时限量的破价美妆好物啊，如果你刚听到一定千万别错过啊。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呢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呢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可不是随便换换包装啊，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呢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而且一点不黏糊啊。关键它主打的就是叫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比如说你眼周有干纹细纹的，慢慢帮你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劳，它能稳稳的帮你修护。总之啊，涂完了之后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真的亮堂不少，分分钟就告别那种憔悴脸啊。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哎，稳稳的就是办公室人员一定要用它啊。雅诗兰黛的眼霜呢真的很好用，当然价格也挺贵的，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需要565元，但是今天美妆的狂欢破价秒杀，双重惊喜啊，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多少钱？299。哎呦，一瓶不到100块钱你就能拿下来了啊，这可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眼霜，仅限今天80组库存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最近想要买眼霜的话就赶紧囤它，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啊，妥妥能用完，放心囤就行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怎么买呢？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号，回复秒杀，哎，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啊！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骄纵。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

0: 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涵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涵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体律师行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实话哈，吐槽自己的伴侣，这个已经不是姐妹间聊天的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伴侣直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伴侣哈，是不知道要给女朋友过生日，明明知道女朋友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在一起的第一年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姐妹之间看起来真的是挺奇怪的。他是不是没有心啊？是不是他不在意你啊？这样很严重的一些结论呢，其实都可以给得出来。然后女生呢，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然后等到第二年生日的时候，女生告诉我们说，那个男生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人需要过生日的，但是他就是不做。那这个就让我们很无语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很多时候男的是在装傻，他们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总是不做，他们明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总是不说。这句话呢是引发了共鸣。其实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哈，小到不愿意拿出烘干机里的衣服，大到犯错的时候不愿意道歉，就算他心里清楚得很，但是呢总是卡在行动和表达的那一步。但是我呢，其实在其中哈，嗅出了一些别样的味道。除了懒惰，除了所谓被宠坏了或是大男子主义，一定还有什么在阻止他们做这些该做的事情。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一直深耕亲密关系当中男性的困局。他就发现说啊，很多男性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并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行动。男人们呢，经常是用愤怒来掩盖悲伤，明明很内疚，但是却以为是恐惧。任何能让他们产生羞耻感的东西，他们都不会去做。于是呢，男性就会淡化问题，会分散注意力，会自我欺骗，或者干脆沉默不语。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认为说，男性哈，正在逐渐跟自己断联。其实博士没有说出来的话呢，是这些男人们正在自我设障。自我设障当中的其实是妨碍这个意思哈。自我设障是指当人们面对某件事情的时候，带有倾向性的破坏自己的成果，自己妨碍自己。这个概念呢，最早啊是用于研究学业表现、工作表现领域。当人们没有办法面对考试成绩、工作业绩这种带有评价性的反馈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会自我设障，在重大的考试前故意玩一晚上的手机，面对一些重大项目故意去摸鱼。这种情况下呢，成绩和业绩自然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自我设障的目的，就是为可能到来的一个坏结果去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我没考好，不是因为我笨，是不是因为我差，而是因为我考试前我玩手机了。我业绩差，不是因为我业务能力不行，是因为我摸鱼了。说白了哈，这个呢就是一种维护自尊的方式。人们预料到了某个可能的坏结果，那这个坏结果呢就会损害自尊，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前为这个坏结果去做好了准备，找好了原因，这个就是自我设障。那这种自我设障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这个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在面对越看重的事情越懈怠。有大量的研究发现说啊，男性呢是比女性更倾向于自我设障。在男性和男性之间，越自恋的男性越容易自我设障。而且呢，男性会把这种应对方式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亲密关系当中更是。
排除掉懒惰或者是完全不关心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他甚至会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不知道拿烘干机里的衣服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假装忘记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有些男性呢，他也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错的，他也害怕承认错误以后被贬低，所以就拒绝认错和道歉。像我们开头说的过生日，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害怕我买的蛋糕不好，我怕我订的餐厅你不喜欢，我怕我准备的礼物会遭受到审判，所以我就暴躁地承认我自己不知道人需要过生日。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想象了做了这件事以后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羞耻，所以他就干脆不做了。这个就跟明明知道考试很重要，但是因为偷懒没考好，或是干脆没参加考试，比好好准备了还没考好更加容易接受是如出一辙的。研究也发现说啊，男性呢更加容易在恋爱当中使用中性的防御机制，比如说防御性的回避，他们通过沉默、装傻、无反应来回避的，可能并不是伴侣的情绪和感情，而是自己那种不知道做了会怎么样的恐惧和可能被评判的羞耻。自我设障呢，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哈，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那些能对个体产生伤害的行为被称为是自我毁灭行为。自我毁灭最直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自杀。在国内哈，至少有在2016年到2021年间吧，男性的自杀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但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间接的慢性的自我毁灭的方式。慢性的自我毁灭呢，就是人会从事那些增加负面后果并且降低未来成功可能性的行为，比如说酗酒，比如说吸烟，从事一些危险的行为，极限运动，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视而不见，压抑情绪。其实对感情中的问题放任不管，它也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自我毁灭。就好像很多人他们是知道喝酒会伤肝，吸烟会伤肺，但还是继续做是一样的。男性不是不知道，我不道歉，我不沟通，我不作为，我不经营，这些对亲密关系都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倾向却总是在作祟，就会让他们继续的去放任不管。所以你说他们没有心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是会伤心的，他们也很想要幸福的关系，但是他们自己一直在妨碍和毁灭他们。

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想反驳说，为什么一直在说男的女的，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要挑起什么对立呢？其实并不是啊，我呢是非常不喜欢轻易的得出一个有关性别差异的结论的，一切不外乎是人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哈。女性呢当然也是会自我设障自我毁灭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的并不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比如说哈，有研究发现说，抑郁男女两组中均可以预测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说内疚、自我批评、羞耻，也都能增加男女两性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就是说哈，自我毁灭行为呢，它是普遍存在于两性之中的。但是为什么男性的自我毁灭行为更加突出呢？这个是因为越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的人，他就有越强的自我毁灭倾向，其中也是包括女性的。而社会性别中女性特质，它是可以保护女性免于自我毁灭的伤害，也能够保护拥有这些特质的男性。这个就是说，人们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要求的男性特质，越容易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而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女性的特质，就拥有越少的自我毁灭的倾向。那被划分成男性的社会性别特质是什么呢？是刚硬、果断、勇敢，是功成名就、无坚不摧、站在世界顶端，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孤独、过刚易折和自我陶醉。越认同这样的大英雄成功学的人呢，其实就越容易自我毁灭。这个就是西方有一个俗语所说的“女人弯曲，男人断裂”。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哈。女性呢一生在抗争，不够格上桌，而男性在桌上会争输赢，所以这个呢就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女性的成长路径呢是连续的，是每一天的努力，是每一天的抗争，都在让女性能够更加够格一点。而男性的成长路径呢是全或者是无的，就只要没有赢，那就是完全输了。认同两种不同的社会

性别也会赋予人们不同的自尊弹性。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的时候呢，这种认同它是相当脆弱的，这个就被称为是脆弱的男子气概。那因为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当中所要求的成功、权力、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过于朝向外界的，而这些东西太容易被剥夺了。而女性社会性别特征所强调的，除了外貌那些非常容易被物化的部分，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东西，比如说温柔、友善、善解人意和奉献。所以呢，过分的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的惧怕输赢，导致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去面对失败，没有办法接受在任何事情上可能出现一些差错。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人就开始自我设障来求自尊的安宁，所以人们就开始自我毁灭，要么赢，要么死。

如果说你的伴侣就是那个总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这样的男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可以问问自己啊，他值得你做些什么吗？虽然我们在试图拆解这样的心理，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伴侣，我们必须要全盘的去接受他们。试图改变伴侣人格里最基础的问题，或者是容忍一个人格上有巨大缺陷的伴侣，

其实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一个做法哈。一个有严重自我毁灭倾向的人应该是交由专业的机构来拯救的，而一个值得你做些什么的伴侣呢，他应该是满足几个条件吧。就首先第一个，他并没有太多直接或者是间接自我毁灭的行为，比如说他是关心自己健康的，他比较少的从事那些危险的行为，他面对挑战并不会直接的选择退缩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亲密关系他是有真实的需求的，他为亲密关系付出了真实的时间精力这样的一些成本，长期陪伴并不是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才出现，愿意被了解，愿意谈他的一些感受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允许男子气概被挑战，他不会因为男子气概被挑战就产生一些暴力行为，他能够认识和承认自己的不足，尊重和认可不符合男子气概的其他人。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挖掘并且鼓励他身上的一些女性的气质，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女性气质呢是保护人们免受自我毁灭侵扰的最好的一个保护罩，所以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经常的鼓励和发掘对方身上的一些女性特质，拆掉系统性的女性气质的羞耻感，提供一个她能够安全表达的氛围。你可以跟她说，我很喜欢你一直跟我分享你的脆弱，你可以多跟我说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不舒服而且说出来，这个才是真男人。就是你去强化他已经出现的部分，赞扬他在关系中的投入、觉察、柔软。比如你刚刚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被理解，或者是你记得我在意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最后呢，给你们的相处可以立一些规矩啊。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障的一些男性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难以预测行动的后果，他担心后果对自己的自尊产生影响，所以就会选择不行动。所以在一些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明确的相处规则，对于一些简单的或者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事情进行约定。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生日要过，你送什么样的礼物我都很喜欢，在我难过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该说什么，那你可以抱抱我。如果说你真的很忙，或者是你心情很不好，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你可以明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约定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对方减轻一些因为恐惧后果而带来的行为阻滞，从而呢会减少他们的自我设障行为，这个也能让我们自身免于猜忌。自我设障和自我毁灭的行为呢，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哈，自我设障呢，它既是自我毁灭倾向的表现，又经常是保护人们免于自我毁灭的方式。在相处当中，自我设障有的时候呢是伴侣们害怕这段关系会走向毁灭的一种自我防御，所以呢时而招致关系的毁灭。每个人最后都是会毁灭的，人和人的关系但是是不一定的，至少在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不要让我们所珍视的那些关系遭受到一些无妄之灾吧。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6: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6: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0: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他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有一句话哈，人尽皆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哈，家庭的不幸呢来自里里外外，每个家庭的不幸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用到婚姻关系上，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那这个就比较武断了。婚姻当中的不幸真的是有无穷多样吗？其实不然哈，有一些西方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发现，在婚姻关系当中最频繁的带来冲突的其实就是三个领域：家务事、花钱方式和性。这个结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困惑，那难道那些传说当中的五花八门的原因，比如说什么缺乏共同话题呀、三观不合呀、性格差异呀、家庭暴力呀、婆媳关系、儿女的教育方式、赡养老人，这些都不重要吗？其实哈，大家对于性作为影响伴侣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并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家务分工、花钱方式的致命性大概会觉得言过其实了吧。即使你是一位已婚的人士哈，即使你和伴侣的冲突就出现在这几方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那个例外呢。但是如果根据调查数据中看到的情况来对比，家务分工是这几个理由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但是这个选择啊可能也是有一些偏差，毕竟会走到心理咨询室里来咨询的访客大多都是城市白领人群，对于其他人群的情况呢可能它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所以更准确的来说啊，在城市白领人群当中，家务活是婚姻关系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领域。直觉上哈，城市白领夫妻双方都是有工作的，可以购买家用电器和外包服务，甚至养孩子的事情也经常会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家务活已经比传统社会当中大大减少了。如果在家务事上共同分担，哪里还值得为此发生冲突呢？但是事实上这方面的冲突依然是不少的，哪怕说出门倒个垃圾，这个谁做的多一些谁做的少一些都可能会成为矛盾的来源。所以是现在人太斤斤计较了吗？可能是，但是又可能不是。当你发现那个抱怨对方不倒垃圾的人却非常乐于天天做饭，哪怕做得很难吃他也不肯交出掌勺的大胃，却从不在这方面抱怨对方，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斤斤计较的幕后推手他是情感需求，想体验到被照顾，渴望公平。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认真研究下去呢，其实可以把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乃至政治学一个一个的牵扯进来。那你像以男耕女织为主啊生活方式的这个传统社会哈，这个问题呢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男人女人做的事情它是差异化的，而且不论是田间劳作还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它都不是什么轻松次要的工作，只有那些极端自恋的人才会把对方的劳作看得是无足轻重的。那个时候哈，如果说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那可能这一家人全得饿肚子，丈夫呢必须马上的赶到老丈人家把这位做饭的菩萨接回家。那个时候的男人呢是真的不会做饭，当然用过去的标准，现在的男人女人可能都不太会做饭，把一块腊肉从房梁上取下来然后处理到能放到嘴里这个程度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那如今的时代在都市商品社会当中哈，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其实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劳作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工作和家务活儿。
那工作哈，它首先肯定是被赋予了无数的意义，比如说经济收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身份标签、人脉关系、创造力和挑战。而家务活和工作比起来，好像就有一些微不足道，拿不上台面了。况且工作呢，是金钱和财富的唯一来源，在家庭之内也是拥有巨大的话语权的。那么在家务活这件事儿上，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平等合作呢？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但是操作起来哈，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人们在单位里与人合作共事，尚且还矛盾重重，需要有领导去平衡、去带领、去管理。两个伴侣组成的无领导小组，试图合作共赢，结果呢，往往就是我嫌你这个土豆块切得太大了，然后你嫌我汤里放的盐太多了。缺少差异化的合作，最容易以散伙来收场。两个上班族共同的分担家务，其实呢是大大增加了婚内的矛盾。有的时候两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被爱挑剔、气场巨大的一方强势控制，那另外的一方肯定就会想落荒而逃。

既然说家务活儿这么容易引发矛盾，那能不能用包容、体贴、共情、理解来化解婚姻内的这种冲突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对人的成熟抱有太大的期待。有的时候伴侣之间争吵的目的啊，就是想让对方能够更加包容、更加体贴、更加之类的哈，结果呢就是适得其反。其实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呢，依然是差异化。如果说伴侣两个人对家务活的兴趣点是有明显差异的，那真的是谢天谢地了。比如说一个人非常喜欢做饭，喜欢修理家用设备，喜欢装饰房间，另外的一个人呢更加愿意洗碗、拖地、洗衣服，这样的兴趣互补啊，功能互补，职责清晰，在家务方面的冲突它就会明显的减少很多。所以那些在相亲市场上举棋不定，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方面百般挑剔的人士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舍本逐末，没有抓住一个重点。当然完美的互补并不是太多见的，那在并不互补的地带，双方愿意带有智慧的去找到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把双方都不太擅长的事情外包，或者是轮流来完成。在家务活这个事情上呢，性别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在生活当中你会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丈夫回家瘫在沙发上，脱下的袜子就扔在脚边，冰箱里明明已经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妻子下班之后还是要买很多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会从道德层面上去评价哈，说这个丈夫好邋遢，这个妻子不会过日子。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丈夫在单位里扔一张废纸可以走过10米的走廊并不嫌远，这个妻子在单位办公室的冰箱里经常是空无一物的，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些现象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归因到以狩猎、采集和迁徙为特点的智人基因。在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之类的东西放到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那真的是野外狩猎者的一个好习惯。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女性呢，就会更加擅长于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这些事情。男性也会更加天然的喜欢清洁积累储藏别类，但是跟女性相比哈，如果没有经过刻意的训练，那这个精心的程度是会差很多的。那反过来说哈，像修理工具啊、制造物品呐、啊，那这个就是男性天然热爱的一个领域了。当然这个只是群体差异，他一定有一些男性是非常擅长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的，也一定会有一些女性她在制造和修理工具方面是有极高的天分的。之所以要提醒大家考虑性别的差异啊，其实本质上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说，每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属于天性使然，我们在尊重天性的情况下然后再谈改变可能会更有效率。

有一位研究婚姻现象的美国心理学家长期的观察伴侣冲突，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是伴侣们69%的冲突都是永恒的，是无法解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伴侣之间的分歧会一直一直存在下去，他并不会通过争吵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呢其实可以认真的观察一下父母啊，他们争吵的主题是不是基本就会围绕着厨房做完饭之后收拾的够不够干净，没穿拖鞋应不应该进入客厅，米饭做多了还是做少了，回锅肉是不是应该做的再肥一点还是应该再瘦一点。从我们有记忆开始，然后到今天早上，好像这些事情依然都在发生，激烈的程度呢，随着年龄变老，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下降。专家指出说啊，这69%的分歧呢，不是用来解决的，但是沟通方式是决定了伴侣关系，是以散伙来收场，还是能够持久下去。影响沟通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伴侣的那些非常令你抓狂的行为。我之前也会听我朋友分享，她说当她从沙发底下扫出一只她老公的袜子，正要发火的时候，她转而去想，哎，其实她老公做饭还是挺好吃的。再比如说之前听过一位男同事分享啊，他说每当我从我家那个储藏室拿出烂水果扔到垃圾箱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这个女人要是生活在狩猎部落时代，她会是因为这种储藏癖让一家人在漫长的冬天幸存。所以在我看来哈，这些想法呢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甚至不是自我解嘲，它是懂得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必然产生的那种豁达和宽容。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这些理论过时了，因为要不了多久大部分家务都会由人工智能来承担了，家务活对伴侣关系

它就不会再有一些致命的影响了。这种想法呢，其实是严重的忽略了人类本能的根深蒂固性。真的，将来的伴侣如果想在家中双双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技术这个层面上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两个一起躺平的人类，他是很难产生持久的依恋之情的。人是需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才能够维系连结，比如说一起去看望老人，一起养育孩子，一起去规划一次旅行，约朋友小聚，出门遛狗，给家里添置一件运动设备，或者就是考虑给客厅换一种盆栽。这些无穷无尽的事情其实都属于家务活。人类本能呢，就是依靠这些跟工作比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来维系情感连接，体验生活本身的乐趣。当技术消除了一部分家务劳作之后，一定又会产生另外的一些家务活。有家务活，它就会有分工和公平这个问题，它就会有情感渴求和关系需求通过家务活动被满足或者是被压抑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你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啊，这是一档呢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何子呢和大家呢一同分享各类的健康医疗资讯，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的思考和心得。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在江湖上，一个关于感冒的这么一个传说啊。还记得吗？我昨天的这个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讲了一个开头，就是。有江湖上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很少感冒的人啊，一得就是大病啊。很多人呢这个总感冒是吧，这个但是呢他不容易得大病，他从来很少感冒的人，哎，一得上呢就是一场大病。而且呢这个说法呢早在10年前呢就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最贴近的一个说法，就是还有的人啊，这个20几年40几年啊都不感冒，人到这个退休的这个时候呢，哎，忽然有一天呢就病倒了，一查呢是什么绝症，癌症。所以呢大家说啊，你看这老头啊，以前呢从来不感冒啊，没有想到啊几十年过去之后呢，呵，就来一场大的，是吧。我昨天呢正好讲到这儿，其实呢这都是传说啊，它有科学依据吗？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呢有人把这瞎话编的就是特别的富有科学依据啊，就是什么呢，总感冒的话啊，就可以让这个身体的什么免疫系统呢得到锻炼啊，这个免疫系统呢这个活跃起来之后呢，哎，你就不容易被一些什么啊，乱七八糟的啊，这个所侵蚀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昨天的这个节目，我讲了一个开头，所以呢，告诉大家这事儿哈、啊、不靠谱啊，不是说很少感冒的人一得呢就是一个大病，经常感冒的人一般呢都不会得大病，这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啊。不管前面啊说的是多么的，就是有鼻子有眼，你千万都不要相信啊。但是你说总感冒的人是不是就是身体不好呢？未见得，啊，也未见得，是吧？有人说，你看你这个总感冒，你这个总感冒，你这个抵抗力不行啊，还是免疫系统不行，啊，本地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传说啊，就是吃了那什么之后啊，就可以呢，这个冬天呢都不带感冒，不带感冒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免疫啊，免疫力啊提高了，不管啊什么样的人，在谈到健康的时候呢，都会提那么几个词儿，什么啊叫什么免疫力呀、啊，啊，什么还有什么的这个抵抗力呀、啊，等等等等，大家都会把这词儿那是挂在嘴边，听起来它特别专业的一个医学的这个词汇啊，平常人一说出来之后呢，就特别的唬人，就觉得这个人看过很多的书，抵抗力啊，这个免疫力。等等，还有自愈力等等等等吧。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经常感冒，而有的人呢却好几年啊都不会感冒一次呢？主要呢是有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某些基因呢决定了我们对感冒病毒呢是否易感啊，也会影响感染之后的严重的程度啊。比如说呢，有一个叫RFRH1 的啊这样的一个基因，哎，我真的不知道啊，就是 RFRHI，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拉丁字母去念呢，还是用这个英文字母啊去念啊，说它有这么一个基因，如果发生突变导致功能丧失，就可能造成的免疫缺陷啊，让儿童对呼吸道核细胞病毒、鼻病毒等病毒呢是极易，叫什么极端易感，就是异常的敏感。
但是不用担心，这个基因的变异呢是非常罕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的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对感冒病毒的易感性。你比如说睡眠啊、压力啊、状态啊等等，饮食啊、运动习惯等等。美国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说，睡眠少于七小时的人，比睡眠超过八小时的人，患感冒的可能性高 2.94 倍。你信吗？我相信啊。我肯定是这个相信，大家不要听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可能。其实说白了就是三倍啊，多睡一个小时，我们经常讲这个八小时睡眠嘛，对吧？好，那这个少睡一个小时的话啊，那么你患感冒的可能性呢会高于什么？睡八小时的人啊，这个三倍。反过来说呢，保持运动，健康饮食能够降低感冒的风险。研究就发现，相比较不运动的人啊，定期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达到预防感冒的一个效果，能够降低 27% 的感冒风险，感冒病程也会缩短到 3.5 天。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啊。瑞典、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科学家调查了210名8到82岁的健康双胞胎对流感疫苗的反应，结果就发现 58% 的人受到了环境的因素的影响，而且呢年龄越大，他们免疫系统之间的差异呢也越会明显啊。那么这里呢应该说明两点。第一呢，就是居住环境的病原体会影响感染的风险。第二个就是人的免疫力同样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好，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生活当中呢，你可能经常会听什么人啊说这样的一句话啊，谁谁谁一辈子都不感冒，哎，怎么突然就查出癌了？真相真的是如此吗？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平均啊，每年平均感冒三次或以上的人，和五年内没有发生普通感冒的人相比，癌症风险并没有差异。有什么差异啊？要胡说，对吧？所以从临床经验上来看，之所以有人平时很少感冒，但是突然呢就得了一场大病，主要是跟他忽视了什么轻微的症状，不常去医院有关啊。经常感冒的人通常来说呢，对疾病的症状呢会更加的敏感，也常去呢医院去检查，更容易在早期的时候呢发现疾病。但是很多从不感冒的人可能是完全无视轻微的咳嗽、发热等症状，其他身体的轻微的表现呢也不太在意。那癌症啊，就是症状呢一旦达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很大程度、很大概率就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疾病了，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冲击感。所以不要听那些人啊瞎说，从来不感冒的人，哎，怎么就突然查出癌症了？那是因为他可能忽略了，是吧？哎，小病小灾的啊，这个偶尔咳嗽一下，他都觉得啊，哎，没什么事儿。其实呢，他可能真的感冒了。再者说了，他真正有没有感冒？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你能看出来？你又不是24小时跟他生活在一起，对吧？他说，哎，我从来不感冒啊，或者给人的感觉这个人从来不感冒，其实呢他没准在别的地方他经常感冒，比如在家里感冒，是吧？吃一片药第二天上班那就好了啊，有可能，完全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不要听那样的一些谣传啊，江湖上关于感冒的这个谣传应该说很久了，没有十年也差不太多，没有十年也是

差不太多的啊，所以不要相信。那么最后我们这个做一个小结，我们就要说经常感冒可能会让你获得一些疾病的交叉的免疫力，也能够督促你去医院呢做检查，但是并不能锻炼你的免疫系统。而经常感冒本身呢，也可能是你对感冒病毒缺乏抵抗力的一个表现。总之呢，就是一句话，不管平时的感冒多不多，每年一次体检你是不能忘了，对吧？千万千万不要忘了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啊，盒子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里花了将近8分钟跟你讲这样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好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你的朋友何子。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啊，我们这是一档呢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的更多的是有关医疗信息啊，健康养生知识啊等等这样一些内容。说你这些内容从哪里来的？很多人会替我回答，从网上扒的呗。我不是从网上扒的啊，我很多的这个资料呢都是书里面的，书里面的什么书啊？纸质图书里面的。

0: 相之间，邻里之间的，都是用这些剪纸啊，互相交换呐、啊
1: 哦，
0: 然后增进感情。
1: 嗯，
0: 他有这个，你比如说过年过节的，他剪一个纸，包上一个东西，
1: 哦，
0: 送给对方。
1: 哎，这个特点的是吧？
0: 哎、
1: 也就是说，这些剪纸的艺术呢，也是在当地呢，也通过这种方式互相的交融一些文化，
0: 交流感情，
1: 交流感情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它也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大黑山剪纸的主要特点就是，剪一些抓几娃娃
1: 啊，抓几娃娃，
0: 剪一些柳树娘娘，
1: 柳树娘娘
0: 啊，它主要是，彰显了一些就是繁衍生息，
1: 嗯，
0: 生命力旺盛，
1: 嗯
0: 啊，还有女人的柔情，
1: 是是，
0: 都通过剪纸把它展现出来，
1: 它有一种情感在里面去传承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呢。当这些的历史故事以及山域的这个地域文化都能够在剪纸的艺术当中体现出来，那我想知道在大黑山剪纸在工具的使用和材料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讲究？比如说之前呢，我也接触过一些剪纸，这时候我就想起我妈妈，那是八几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大连，跟我妈妈是出差嘛，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小，带着我来到大连，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是比较爱美的呢，然后我们去游览那个星海公园嘛，
0: 嗯，
1: 当时在海边呢就有给人做剪纸的一个像侧脸的黑色的剪纸，对对对，哎，你还真别说，
0: 剪影子，
1: 真把这个妈妈的影子那个剪出来了啊！这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的，
0: 对，为什么用黑色？就因为影子嘛，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在这个选纸和题材上有哪些不一样吗？
0: 我们一般选题材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按照那些纹样，就剪纸也是有语言的
1: 哦，
0: 按照它这些纹样的语言去勾兑一些作品哈，
1: 嗯，
0: 然后给它设计一些作品，就非常受欢迎。你比如说像鱼戏莲呢，
1: 鱼戏莲
0: 代表爱情的
1: 哦，
0: 还有鹰抓兔了
1: 哦，
0: 什么什么，这些都是代表爱情，还有牡丹了，代表富贵，吉祥的意思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也剪一些小小
1: 小小的胖胖的，
0: 代表传承的意思。你比如说，在那个满族纹样里边还有山多纹
1: 啊，山
0: 多纹指的是什么呢？多子多福多寿
1: 哦，
0: 多子呢指的就是石榴，用石榴来代表多子，多福呢就是用佛手。就是那佛手，代表多福，蝙蝠呢也代表多福，
1: 是是是，
0: 还有那个多寿就是桃子
1: 啊，桃子
0: 代表多寿，
1: 仙桃，
0: 所以这些东西一般都用于小孩的肚兜
1: 哦，
0: 还有那个家庭主妇里边那个围裙，在这里边还有一些过去老人盖那些被的被头，还有枕头那枕顶
1: 哦，
0: 都有这些东西，
1: 都是从这些艺术的一些细节当中去采集出来的，是吧？
0: 我妈妈还给我留下了这些。就是过去那个枕顶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奶奶呀，也算不能算是手艺人吧，她的手艺也很好，因为呢毕竟年代久远了啊，很早她就去世了，老人家活到了96岁啊，她记得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呢，她就给爷爷做一些就是这个祭祀用的一些花什么的，
0: 对，
1: 她不允许家里人出去买，当时那已经是80多岁了，然后老人家呢，这个视力也不是特别好了，
0: 是，
1: 他就摸索的去来做一做。当时我们去参加爷爷的葬礼嘛，然后就看到老奶奶做的那些纸花做的真漂亮，
0: 是，
1: 哎呀，就像真的一样，知道吗？奶奶说我老了，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做的还好呢，知道吗？
0: 因为过去女人不都是要学女红吗？
1: 对对，
0: 叫女工，也叫女工，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过去那女人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
1: 是
0: 唯一的就是绣，刺绣、做活、做剪的活，
1: 是是。
0: 再一个就是做服装，所以说每个女人都要会的。
1: 没错没错，那我们说呢，在大黑山的这个传承大黑山剪纸艺术的过程当中，您肯定有很多难忘的一个经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啊，朴老师今年已经74岁了。当朴老师跟我说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啊！老师在我面前就像一个60多岁的这个刚刚退休的一个老人家的样子，精神状态都特别特别的好。您觉得这门艺术对您现在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嗯，
0: 每次我做作品的时候，尤其是做那个大作品的时候，自己就像走进去了。
1: 哦。
0: 我们
1: 融进去了是吧？
0: 就融进里头。我们做一些山水啊，或者绘画、花卉的时候，我们都像在那里徜徉，就特别舒服。
1: 哎，那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哈。
0: 我们有的时候一坐到下半夜，
1: 那么晚，
0: 想把这幅作品做完，看看最后的效果。
1: 思路不能停，
0: 没有时间概念。
1: 嗯，也不累是吧？
0: 不累。

0: 但是有一种小小的欣喜的感觉，是吧？
1: 等到一旦打开的时候，看到这结果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
0: 是是是，那种感觉的确是妙不可言。那刚才提到了说，您会遇到很多难忘的一些经历，您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些，比如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吗？
1: 行，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大连民族学院上课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芬兰的学生，
0: 哦，
1: 他跟我说。我跟他用英语对话，
0: 嗯，
1: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剪纸？
0: 是呀，
1: 他说我要把中国的好东西带走，
0: 嗯，
1: 这句话实际真的挺刺痛我的。我想中国的好东西为什么让外国人带走？
0: 嗯嗯，
1: 中国的孩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0: 嗯，
1: 从那开始我就开始义务教学，各个社区我就去走，让他们回家教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嗯，然后这是一个给我触动很大的。
0: 嗯，
1: 再一个，我上那审师，我们审师啊，是中国文化部给我们在那办了一个提升班。
0: 哦，
1: 嗯，在那儿啊，有中央美术学院那个乔晓光教授给我们上课。
0: 嗯，
1: 还有一些教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也在不断的提这个事儿。
0: 哦，
1: 现在中国人会剪刀的40岁以下的孩子们就不多了。
0: 不多了，是是是。
1: 哎，不想把老祖宗留下这个艺术，给他断掉。
0: 是是是，
1: 就是要把它保存下来。
0: 嗯，
1: 所以在这点上，我就觉得挺刺痛我。
0: 嗯
1: 啊，另外一个，我通过剪纸，有几个学员我也挺感动。
0: 嗯，
1: 其中有个学员老学员，他是得了乳腺癌。
0: 哦，
1: 然后他就来家天天闷闷不乐。
0: 嗯，
1: 后来有一天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就领了两个学员都到他家去。
0: 嗯，
1: 我当场就教他剪纸。
0: 嗯，
1: 后来他剪纸剪得特别好。
0: 是吧？
1: 嗯，
0: 然后
1: 他就走出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也确实有这样的爱心啊。那我们提到了一些事情，也让我们去有了一个深刻的一个反思。那刚才您提到呢，说尤其那个外国学生让您呢就是觉得深受刺激啊，觉得这是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你为什么要带走呢？当然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呢带走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内的孩子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呢？是吧？有些焦虑了，着急了，是吧？
1: 是是，
0: 那这的确是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流行的市场，你看王磊老师，我们对一些品牌可能相对是比较熟悉，甚至一些国际的大牌他们的那些包包的那些图案，那不就是我们古董上的我们的文化的图案吗？ 对吧？
1: 是是
0: 啊，然后呢他们堂而皇之的摆出来，我们呢又那么去欣喜若狂的去追捧，就想起来就的确让人感到很痛心。
1: 像我教他们剪蝴蝶的时候，有一些的饕餮纹，就是那个顶，
0: 顶
1: 大顶上有一些饕餮纹，
0: 对，
1: 有一些那个图腾，我都给学生们讲。不但讲那个剪纸的纹样，剪那个图腾怎么来的，我都要给他们讲一些故事。
0: 所以呢这些故事呢也能够让很多学生呢他去理解了，哦，我为什么要去剪纸，所以他也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传承感在里面了，是吧？
1: 是，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呢往往在非遗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很多的非遗老师也去聊过天做过节目，那往往就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挑战。我不知道您在传承大开山剪纸艺术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和挑战吗？
1: 也遇到过。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剪纸吧，一般你像中国我们现在过去剪纸都是祭典，
0: 有
1: 记录人的生平，
0: 哦，
1: 现在的剪纸呢都是庆典，来就是结婚了，
0: 是
1: 祝寿了，还有生小孩了，这个时候剪纸。但是有的人他不懂，他剪纸的过程当中他会拿一些白纸去剪喜字，
0: 哦，
1: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给他讲中华民俗。中国有红喜事白喜事，
0: 是是是，
1: 你要用白色的纸去剪那个喜字，这就把中华民族这个风俗就给
2: 扭曲
1: 了。
0: 其实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这里面
1: 这是个大事儿，
0: 对，它传递的这个信息符号是不同的，
1: 对呀，
0: 啊，
1: 你红喜字和白喜字它能一样吗？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说，有的人不理解，
0: 不理解这有啥呀，不就剪个纸吗？是吧？
1: 对呀，有老太太就是按理来说岁数大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0: 没错没错，
1: 当你跟他说的时候，你有什么我就拿这个纸剪，我没有那红纸，就这样
0: 也很没办法，
1: 挺无奈的。
0: 是是是，但是我相信呢通过您的这个传递和传播呢也会让大家去珍重和重视起来文化的传承里面所蕴含的意义，而非是我们随意的要怎么去做，是吧？
1: 对，后来我为了改变他们这样，我就每年我自己买纸，他们剪。
0: 老师也真有这样的爱心啊。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退缩，而是想怎么从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那在学员当中呢，比如说 我们对学员的选择包。

0: 包括呢，学员在学习这些剪纸的时候，他们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1: 岁数小的，我就一般教他对折剪纸。
0: 啊，对折剪纸。
1: 哎，对折剪纸，剪个苹果了。
0: 哦哦。
1: 剪个小熊了。
0: 嗯。
1: 剪各种东西。
0: 是。
1: 现在我在翠竹幼儿园，那是我传习所。
0: 哦。
1: 翠竹幼儿园的小孩，4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在剪。
0: 嗯。
1: 而且他们现在学会了插剪。
0: 插剪。
1: 哎。
0: 啊。
1: 开剪就是从旁边就那剪进去。
0: 是是。
1: 插剪剪刀就得从中间插进去。
0: 哦。
1: 哎，这样的插剪就挺有点难度了。
0: 是是是。
1: 孩子们都能做出来。
0: 是呀。
1: 哎。
0: 那么点的孩子可以做这样。
1: 都能做出来。做的而且非常好。
0: 对，刚才您提到一个剪刀的一个故事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你看我的姥姥、我的奶奶，包括我的妈妈，他们都是很会使用剪刀的。当然，他虽然没做剪纸，但是他做一些家务活的时候是离不开这些东西的。
1: 对，
0: 但是我说个但是，我们就从现在的80后、90后到00后，
1: 对，
0: 这些大的人、小的人，你发现他们用这些家里的这些工具的机会时候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嗯，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对我们的人的生活态度也会有影响的？
1: 那是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跟那个小朋友说，我跟小朋友说，
0: 嗯，
1: 我说你们一定要回家剪，
0: 嗯，
1: 老师今天教你这个，回家多练习，
0: 嗯，
1: 然后让妈妈教帮你。
0: 嗯，
1: 他说妈妈就知道玩手机。完我说你教妈妈，
0: 啊，
1: 我说你当老师，
0: 啊，
1: 你教妈妈，孩子就挺高兴。
0: 嗯，
1: 老师我一定能学会，能教他。有的小孩剪完了以后挺高兴的，把这个图案拿走了，
0: 多好
1: 啊！回家给妈妈看。
0: 嗯，
1: 妈妈不会，我会。我说那对呀，
0: 是，
1: 我说你要教妈妈，你去当老师。
0: 哈，
1: 对，用这样的影响他们。
0: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王磊老师哈，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我们的美术课做剪纸的内容就挺多的，我还能记得我做过的翻滚式的孙悟空啊，两面嘛，然后呢
1: 用筷子，
0: 对对对，
1: 弄两个绳，
0: 对，然后中间放一个玻璃球，放在一个斜板上，就让它能翻滚下来，然后呢自己学怎么去涂色，
1: 对呀，
0: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但现在好像孩子们的这种手工课没了吧，或者少了，很少了，
1: 没有，
2: 现在
1: 没有
2: 了。
0: 嗯，
2: 现在几种，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劳技课。
0: 啊，劳技课，
2: 劳技课专门说每个学期，
0: 嗯，
2: 每个孩子在那块儿有2天的课时，
0: 嗯，
2: 专门有这种劳技，
0: 才2天呢，
2: 就2天。
0: 哎呦，
2: 嗯，
0: 确实少了一些。
1: 一般我在学校都是给他们上校本课，
0: 嗯，
1: 就每周一次，
0: 嗯
1: 嗯，学生们剪的都挺好。
0: 是是是，
1: 嗯，
0: 其实呢，发现呀，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是需要每一个人呢，我们去发挥一种传播的力量，
1: 对
0: 吧？别把我们老祖宗的传递下来的东西呢，就这样的丢失在我们的手中。
1: 对，
0: 这是一个挺可惜的一件事儿。那王亮老师，您看，我们从非遗的您去来运作非遗的这个项目的来看，您觉得非遗的这个剪纸的技术在我们推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吗？
2: 其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吧，相对来讲比较多。
0: 嗯，
2: 就是我刚才对，例如刚才我们在讲，
0: 嗯，
2: 其实剪纸类是很艺术类的一个。这个非遗项目，
0: 嗯，
2: 但是呢它又是很传统的，
0: 嗯，
2: 但如果现在来讲，就是说实话很难变现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啊。
2: 像朴老师呢可能说利用他的这种擅长的跟上课也好，
0: 嗯，
2: 或者做出了一些文创品也好，
0: 嗯，
2: 现在能受到现代人的喜欢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嗯
2: 所以包括我们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剪纸项目，剪纸的老师，
0: 嗯，
2: 也都在面临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一个是年龄偏大了，
0: 嗯，
2: 再一个这个项目如何能够现在的孩子传承下去，
0: 是 是
2: 他们没有更多的走向。你看朴老师今年70多岁，
0: 嗯，
2: 跟我妈妈年龄一边大，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精神状态下还能够做这种传承，
0: 嗯，
2: 对我们来讲肯定是一个，
0: 也是个鼓舞哈，
2: 是个鼓舞。
0: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项目剪纸的项目如何能够市场化的时候，我们也在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包括学习，包括上南方也好，
0: 嗯，
2: 北方也好，了解了解剪纸的项目如何能够传承下去。
0: 是，
2: 不光要有社会力量的推动，
0: 嗯，
2: 还得有一个主动去市场化行为这么一件事儿。
0: 是是，
2: 就我们有的时候把剪纸做成了什么，做成月饼。
0: 嗯，
2: 啊，剪纸的就是比如纪念一个日期，比如是中秋节，
0: 嗯，
2: 啊，我们做成月饼。
0: 嗯，
2: 端午节呢我可能把这剪纸做成一个端午节粽子这个盒，
0: 嗯，
2: 啊，我们还有把剪纸做成丝巾。
0: 嗯，
2: 其实这一阶段包括今年和去年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能把剪纸做成一个产业化的东西呢，
0: 嗯，
2: 就是把这些老师能够整合，
0: 嗯，
2: 做不同的展现形式的这种商业化的推广。
0: 嗯，
2: 我们也在跟 包括在这里做个广告啊，包括有一些商场啊、
0: 嗯、
2: 一些企业啊，做一些 logo 啊，做一些标识啊、
0: 嗯、
2: 能通过剪纸类的来提、
0: 嗯、
2: 实现。
0: 哎
2: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一直也在想、嗯、比如现在传统的这种婚礼，现在比如传统、
0: 嗯、
2: 很传统的
0: 汉传的、
2: 对汉服啊、
0: 嗯、
2: 穿着这个唐装啊，
0: 是是 是
2: 能不能把剪纸融入到他们的服装系列、
0: 哎、
2: 甚至说衣服帽子被、
0: 嗯、信物对吧、
2: 对对、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讲到第三点、
0: 嗯、
2: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推广的、
0: 嗯、
2: 包括一些酒店类的主题房。
0: 哦，是是是，
2: 这是我们想到的，
0: 是是是，
2: 剪纸类的主题房。
0: 嗯、
2: 像朴老师讲到满族的一些内容，
0: 嗯
2: 啊
0: 对
2: 啊，有一些什么习俗啊，
0: 很民族性的哈，
2: 八大怪呀、啊、
0: 是是，
2: 这种用剪纸的这种形式展现在房间里，
0: 嗯，
2: 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去喜欢，在这个房间我要感受一下，
0: 对，
2: 同时再有一些相应的伴手礼啊，
0: 嗯
2: 啊，临走的时候像酒店可以带走的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2: 都可以融入。当时我们也谈了几家酒店，但是苦于那个时候他们对这种东西的一个
0: 不接受度，
2: 对，不叫不接受度、
0: 嗯、
2: 是不可认知度，就是害怕他这个东西你做完之后、不会现受现代人
0: 不产生经济效益，是吧？
2: 对，
0: 其实吧，这个里面就一定有它的风险性，就说当我们把这种个性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有市场的，因为现在你看物质已经极大的丰富了、
2: 嗯、
0: 然后呢人们的选择也更多了一些、
1: 嗯、
0: 但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能够体现出个性和文化特点的东西呢，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来接受的。比如说你像我20多岁那个时候，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说穿男人鞋，朴老师知道吧，什么女人瓢、
2: 嗯、
0: 穿什么胶衫，是不是、
2: 嗯、
0: 哇，我记得来大连我看到那一件胶衫在那个年代就卖1000多块钱一件啊，
1: 是
0: 吧？是、你说大家都穿统一的样式和服饰、
2: 嗯、
0: 可现在不同了、
2: 嗯、
0: 现在比如说我要买件衣服，可能是在市面上很难看到同款，展现出我的一个个性化，是不是这样的一块给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些产品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机会呢？
2: 是的，
0: 嗯，
2: 上次就是那个亚染，其实亚染的工艺做成服装也非常漂亮，
0: 是吧？
2: 对，都是很个性化、
0: 嗯、
2: 包括剪纸。为什么说呢，一直想做这种比如像个性化的主题类的东西呢？
0: 嗯，
2: 因为现在不断的像您说需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一些，
0: 对对对对，
2: 叫我们叫情绪价值，
0: 是 是
2: 实际上情绪价值提供呢就是我个性化的情绪，
0: 没错没错没错，
2: 而不是说哎我到这儿来他到这儿来都一样。
0: 嗯，
2: 那好，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性化的根据您的这个样貌，
0: 嗯，
2: 设计出一些比如传统文化类的一些内容植入，
0: 嗯，
2: 包括我这次去本山传媒见赵本山老师，
0: 嗯，
2: 也是朴老师特意剪了一个赵本山老师的一个头像，
0: 嗯，是很像，我看到那
2: 个
0: 图片，
2: 侧影，这个不叫侧影，
0: 是个正脸是吧？
2: 正脸，
1: 这个叫肖像，
0: 嗯，
1: 侧脸叫影子，
0: 啊，叫影子啊。
2: 所以说这些内容呢，可能说更多的带给人的一种情绪价值就不一样了，
0: 嗯，
2: 那就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比如像个性化的一些场景类的东西，
0: 嗯，
2: 就需要这些老师们
0: 是
2: 精心设计，
0: 是
2: 再精心打造，
0: 是
2: 通过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做一个输出、
0: 嗯。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您刚才提到影子和叫肖像、
2: 嗯，
0: 那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叫传承剪纸技艺的时候，您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教学的一些方法吗？
1: 教学的方法，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520搞活动的时候，就在婚庆馆，
0: 嗯，
1: 我就做了那个大的披肩，
0: 啊，
1: 就用那个绸布，
0: 啊，
1: 我那个叫什么，就是尼龙布上面印成红绒布，
0: 哦，
1: 就那个剪成一个大披肩，在婚庆馆展的，
0: 哎呦，
1: 然后呢，我和我徒弟俩也做了一些那个冰箱贴，
0: 哦，
1: 用剪纸做冰箱贴，
0: 嗯，
1: 还印了一些小背心，
0: 嗯，
1: 在翠竹幼儿园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做了一套那个时装展，
0: 啊，
1: 一会儿我给你看看那链接，
0: 好好，
1: 我们都是在做这些。
0: 其实呢，您再去所谓叫守旧的过程当中，您也在不停的去创新，是吧？
1: 对，也在。
0: 您觉得创新的这种力量能够带给您什么呢？
1: 嗯，创新的过程实际也是与时俱进，
0: 嗯，
1: 也社会能接受这个艺术。
0: 是是是，
1: 你总是捡那些老式的古代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不被孩子们接受，
0: 嗯，
1: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就是非常洋气的，非常
0: 有个性的，
1: 爱个性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所以你要揣摩他们的心理，
0: 是是，
1: 也要把这些东西抓住。
0: 对，就是在总说嘛，咱们在非遗的节目里提到叫保 正原有的这个技艺的风采，与此同时要在这基础上去进行很好的一个叫转换和变化，要不然的话我这些传统的技艺可能就淹没在时代的潮流里头了，
1: 是
0: 渐渐的人们就把它就忘掉了，是吧？
1: 哎，另外一个中国剪纸两大派，一个是学院派，非常细腻，用刀刻的
0: 啊，刀刻。
1: 我们的民俗派呢，有的时候就比较粗犷，但是民俗派也有细腻的，
0: 是
1: 南方也有南方的特点，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特点，说把这些东西都要融进来，我是在不断地向各个民族各种派系学习，
0: 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技法上呢也在不停地去发生的变化，不单呢仅仅是变化在样式上，而在技法上我们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1: 是
0: 吧？是，所以有句话可能用到您身上就比较适合了，叫活到老学到老，是吧？
1: 是得学，
0: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学习呢往往是生活当中最有意思还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是吧？
1: 是，当时我教了一个12岁的小孩，他就参加全国比赛，他就自己自创了一套12生肖，用什么用动漫的那个行动创造了一套，得了一个银奖，
0: 是呀，
1: 在全国得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相当
0: 了
1: 不起，
0: 了不起了不起。
1: 我就合计这孩子真是有前途啊，
0: 的确的确，
1: 我心里特别安慰。
0: 是，其实呢，老师呢，咱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还依然去来坚持这个剪纸的艺术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学生能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在欣喜的同时，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我们继续把它通过这种广而散的传播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有没有另外一套体系，比如说专门去培养一些比较有特点有灵性的一些学生成为您的传承人呢？
1: 对，现在我的徒弟已经有一个进非遗传承队伍了，是七非遗，其他的那些有几个徒弟也都开始出去教学了，他们都能独立教学，
0: 所以已经开出这个结实的果实了，是吧？那你看呢，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通常呢他们会遇到哪些难题呢？您是如何帮他们解决的？
1: 他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经常动员他们参加全国比赛，我说你经常参加比赛会提升自己，你比如说比赛一般都是有内容的，
0: 是
1: 啊，庆祝国庆了，
0: 是是，
1: 庆祝建党了，就所有的内容你都要是根据这个内容去做作品，我说你们参加几次以后能提升自己，他们就说老师不会创作，我说你先自己想，
0: 是
1: 你自己先弄个大黄我帮你改，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有一些学生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帮他改稿，都获奖。
0: 其实老师您是不是也这么想，就是参加一些比赛呢得不得奖是一方面，是另一个问题，
1: 不是，
0: 但是你能去参加，你能在同一个题材下见到不同的展现的作品，
1: 是那意思，
0: 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搞艺术的人一定要去学会开拓我们自己的视觉观，是吧？
1: 所以我就经常领学生们出去采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领他到公园里去采风，捡各种各样的树叶来做剪纸，用树叶做剪纸，
0: 用树叶做剪纸，
1: 对，
0: 又有难度了
1: 还行，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你比如说那银杏叶
0: 啊，
1: 银杏叶把两个银杏折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蝴蝶。
0: 可不是，
1: 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是是
1: 完事把那个身上镂空一些，挺好的。
0: 这是一种创意，是吧？
1: 就是很多那树叶都可以做出来作品。
0: 听说呢，您也经常是每年都要出去采风，是吧？
1: 对，
0: 都去过哪里呢？
1: 我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北极村，
0: 北极村，
1: 然后云南，云南那几个景点我们都走一遍了，比如说那个，那叫阿里，
0: 阿里啊，
1: 然后玉龙雪山，
0: 玉龙雪山
1: 啊，反正那些景点我们都去过了，还有这个去过青海，还有那个莫高窟，莫高窟里头那个飞天我看特别好，
0: 是吧？
1: 所以我也给他拍照了一些，准备做一个系列。
0: 的确的确，其实你看国家这么大，我们的文化又是那么的博大精深，是吧？来自各个民族的，是吧？从古到今这些传承我们都是可以作为设计的一个源泉，
1: 对
0: 对吧？经常说呢，说有人说哎呀我们有设计的思路，其实多出去走一走，让我们的视野多去放宽，都能看到更多的一种设计的源泉的来源，是吧？
1: 对，
0: 这是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您打算今年有没有出去采风？
1: 今年准备去新疆采风。
0: 去新疆怎么想到去新疆了呢？
1: 新疆因为地大物博，非常广，而且新疆特别美。
0: 对。
1: 新疆的那个服饰啊，新疆的那个传统美食啊，都是我们创作的题材。
0: 哦，
2: 一定要去赛里木湖
0: 啊！赛里木湖，为什么要去赛里木湖呢？
2: 那个萨老师不是说了吗？
0: 嗯，
2: 连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
0: 嗯、
2: 白活了吗？
0: 白活。的确啊，所以呢，国家之大，美景之多，那我们要去汲取的一些素材呢，又是很多很多的。老师呢，这么大年纪了，依然呢还是在奔走在这个叫创作的艺术之路上。我觉得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去敬佩，真的，这不是说表面说工业化，因为一个人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专注的同时，又能

0: 不断的去变化去创新，这是更是一种很伟大的一种精神的。那对于大黑山剪纸艺术的未来发展，那朴老师您有怎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吗？
1: 嗯，我挺有信心的。
0: 嗯，
1: 就是我的徒弟，
0: 嗯，
1: 现在就是他有他自己独创的那个他现在创作那个抓举娃娃都挺有独特的那个风味了。
0: 嗯，
1: 就有他自己的个性了。
0: 嗯，
1: 这就我挺高兴的。
0: 是吧？
1: 哎，在我传承的这个情况下他又能改造一些，
0: 嗯，
1: 变成自己的那个。
0: 就是说呢，您是乐见学生他具有变化的。
1: 我愿意他超过我。
0: 嗯
1: 啊，我那天经常说，我说你们都快把我拍在沙滩上，
0: 是一件好事儿，
1: 我挺高兴，他们是出息，我高兴。
0: 是，老师你也说，是人的生命呢是有限的，
1: 对，
0: 我们呢走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带不走，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手艺呢存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基因里面，存到我们的下意识里面，它能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出来。
1: 对，
0: 所以你也希望学生们他们也能够像您一样去坚持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一定能开出不一样的花，是吧？
1: 教他们的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
0: 啊，
1: 我说你们不要自私，不要保守，
0: 是是是，
1: 一定把你们学到的东西传出去。
0: 嗯，
1: 我说也不要特别的那个，总是钱钱的去计较这些东西。
0: 嗯，
1: 我说你不用钱，你教出一个学生那就是钱，
0: 是 是, 是，
1: 那就是宝贵的财富。
0: 嗯，
1: 我说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0: 老师说这点我特别赞同，就像说时常的当下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每天他所脑子想的都围绕就是钱。
1: 对，
0: 是钱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些生活的条件，能去改善我们体验这生活的一些感觉，但是你在获取钱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
1: 对呀，
0: 所以呢我个人更加赞同老师这种说法，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你只需要把它做好了就可以了，
1: 那就是
0: 钱的事儿你不用考虑了。
1: 对，那就是价值，
0: 哎，它自然而然在某一个节点上一定会反馈给我们的，对吧？
1: 对
0: 啊，不要去操心这个事儿。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手艺人最核心的亮点它就在这里啊。那就是现你看现如今社会发展的是真的是非常迅速，对吧？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电视我们看的也少，对吧？我记得我那是上初中了我家里才开始买电视啊，之前呢我们都是要看书啊或者去玩。那社会的发展呢到现在你看很多人迷恋手机，对吧？过去叫迷恋电脑，现在迷恋手机，那很多传统的文化就面临着冲击了，因为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太多了，各种垃圾的信息充斥我们的眼球，就让我们去冲淡了对传统文化的带给我们的这种洗礼。那您认为大黑山剪纸在现代社会当中怎么样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呢？
1: 我们准备做一些文创，
0: 嗯，
1: 把这些文创的东西融入到人的生活当中去，
0: 嗯，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这张纸上，
1: 哎，
0: 对
1: 吧？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杯垫，
0: 嗯，
1: 杯垫儿
0: 啊，杯垫儿，
1: 就像王磊老师刚才说那个，月饼，
0: 嗯，
1: 我们幼儿园啊做了一批月饼，小孩用的纸壳做的月饼来那挂，特别的漂亮，
0: 是吧？
1: 而且又做的水壶，
0: 嗯，
1: 各种做的那个灯罩，
0: 嗯。
1: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您说到这儿，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一个画面。比如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您可能是挂了许多所谓的好看的或者一些名贵的画，那仅仅是体现它另一方面的价值。如果说在家里某些角落当中能够去经常出现一些通过我们自己之手啊这些传统的工艺所制作出来的作品挂在那里，我觉得比那些名画它更有具有价值。
1: 是吧？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人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都变成剪纸，
0: 嗯，是
1: 人们看到这个东西觉得我家里生活需要这个东西，
0: 是
1: 他拿到，你比如说背着垫拿到家里，他一看这是个剪纸，
0: 嗯，那当然
1: 最起码对古代这个剪纸传承他有一种概念，
0: 没错没错，
1: 有印象，
0: 没错没错，
1: 哎，
0: 所以文化的传播就是这样的，融入生活，
1: 对，
0: 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把它，
2: 这是非遗的宗旨，
0: 对对对，
2: 见人见物见生活。
0: 的确的确啊，
2: 嗯，
0: 那朴老师您觉得在创新方面咱们大黑山剪纸艺术呢可以有哪些尝试呢？
1: 大黑山现在我们文创这边我们做什么了呢？
0: 嗯，
1: 我们做的是那个肚兜，布兜，
0: 嗯，啊，肚兜
1: 啊，买菜的布兜
0: 啊，布兜啊，啊，
2: 帆布包
1: 啊，还有那个冰箱贴
0: 啊，冰箱贴，
1: 扇子，
0: 扇子，
2: 嗯，
1: 还有那个披肩
0: 啊，披肩，
2: 嗯，
0: 啊，
1: 完事我还把开发区的20多个景点
0: 嗯，
1: 全都剪出来了，
0: 是吗？
1: 剪出来我带着学生们剪的，
0: 嗯，
1: 我想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小卡片，
0: 嗯，
1: 送到旅游景点
0: 哦，
1: 外来的这些顾客，
0: 嗯，
1: 旅游他们来玩走临走之前带一个，
0: 是是，把它变成我们一个叫旅

0: 游文化的名片，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对，这
1: 个
0: 非常有意义，是是是，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对于非遗文化的关注也逐渐的就提高了啊。通过我们这几期来做这个节目，也能感受得到。那您想对年轻一代说些什么呢？来鼓励他们去了解和传承大理山剪纸艺术呢？
1: 现在我来大连艺术学院，
0: 嗯，
1: 给他们授课，
0: 哦。
1: 授课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学生啊也特别喜欢剪纸这个、
0: 哦、
1: 我跟他们说，我说等你们结业的时候，
0: 嗯，
1: 我要收几个徒弟，
0: 哦，
1: 这个院长也是跟我这么交代说，挺好，这样我们就结缘了，
0: 是
1: 收几个徒弟。而且呢，这些学生我也告诉他们，
0: 嗯，
1: 我说你们天天沉迷于这个手机对你们是有伤害的，
0: 是是是，
1: 你要是用剪纸把自己的艺术展现出去、
0: 嗯、
1: 你们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嗯，这帮学生都听进去了。
0: 没错没错，我总有一种感觉啊，任何事情的发展呢，它总会叫物极必反。现在我们虽然很迷恋手机，但是呢，有这些非遗人等等其他的这些手艺的传承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通过我们的良性的一个推广，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最终会放下这个令人感到厌烦的垃圾，我这个手机的产生的一些垃圾信息，真正的专注的去来做一件事情，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才会显得更加的具有和谐，具有幸福感的浮流的这种感觉。那朴老师，你再问你，就是说您认为年轻一代在传承非遗文化方面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 他们可以作为教师，
0: 嗯，
1: 去传承下面，你比如说大艺的这些学生，
0: 嗯。嗯，
1: 有很多学生说，老师将来我要干这个、
0: 啊、
1: 我不行我开个店、
0: 啊、
1: 有这样的学生，他有这个想法就说明他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
0: 嗯、是是是是，
1: 这个就是我挺高兴的
0: 一个好的迹象，是吧、
1: 哎、对、啊
0: 啊、
1: 而且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本身、嗯、你的价值，你传承的过程当中你本身就体现你的价值，
0: 是是是，
1: 你是艺术生，
0: 没错，
1: 艺术生就要有艺术价值，
0: 没错没错没错、嗯、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混乱几年文凭就拉倒
1: 了，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真凭实据的我们能学到一些好的东西，到手的东西，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而且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把它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成果，是吧？嗯，那您对他们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1: 我建议他们第一个就是说，我说你们不用天天去剪，但是你每周都要出一幅作品、
0: 嗯、要坚持，是吧？
1: 要坚持，
0: 嗯
1: 嗯、而且呢从十二生肖开始，
0: 嗯，
1: 十二生肖你要凑齐了一套，然后再剪各种花卉，
0: 是，
1: 然后再剪各种小的作品、
0: 嗯、
1: 你慢慢的把自己剪的这些东西形成一个本儿，
0: 嗯，
1: 就形成一个册子，
0: 哦，
1: 或者现在有那个塑料的夹子，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形成一个册子就像一本书一样，
0: 嗯，
1: 然后将来有机会你把它出版。
0: 哦，您说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有些小女生她们经常剪一些什么明星的画片，
1: 对，
0: 抄点歌词做那小本、嗯、其实到现在了你完全可以换一种模式了，你不需要去剪辑那些明星的图片，我们有剪纸的艺术，对吧？
1: 对呀、
0: 啊，你先剪十二生肖，然后呢你再可以剪其他花儿草动物的什么的一些东西，哎，等到若干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这个小本，它就比抄那些歌词贴那些明星的画片有意义多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那是自己的成就啊！
0: 对对对对，
1: 学生们剪出第一幅作品，我都说这是你的处女作，一定要认真的收藏。
0: 是是是是，的确的确。其实呢，在非遗的这条道路上呢，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闪亮的点、闪亮的光，去照耀着我们这个世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大黑山剪纸艺术的非遗的一个传承，朴迎春老师。今天朴迎春老师呢，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侃侃而谈，为大家呢介绍了传承的这个剪纸的艺术，它的一个流派，它的一个艺术的表现，以及呢传承的一些特点，包括对未来年轻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一些角色的一种转换。那最后想问一句，就是说在当下通过您的教学来看，包括您也教一些成人什么的，到底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对我们这个艺术比较感兴趣呢？
1: 真正感兴趣的哈，现在看来还是大学生。
0: 哦，还是年轻人。
1: 大学生，
0: 哎，这是一个好事啊！
1: 对呀、
0: 啊，哦，
1: 非常高兴。岁数大的人呢，他剪那个东西，他也就是打发时间，
0: 玩而已，
1: 打发时间。
0: 嗯，
1: 真正的艺术生，他是剪那个东西，年轻人剪那个东西，
0: 嗯、
1: 他是想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
0: 他是往心里头去剪的，
1: 对，
0: 是吧？
1: 他要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
0: 是
1: 我最高兴的。
0: 开花结果是吧？
1: 对对。
0: 嗯，最后呢，我想问王磊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再去每天向你面对很多很多的非遗传承人，您在这个选择面对这些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记忆的时候，在你的心中您是有怎么样一个擘画的前景，比如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期

0: 哪样的非遗手艺，他们可以互相的有做个像嫁接连桥一样的这种功能，然后呢把它在市场上来推出，有没有这样的设想？
1: 嗯，梁老师，你这是说我心里去了。
0: 嗯，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非遗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做成一个，我们所说的爆品
0: 是
1: 啊，就是很多，比如像剪纸类能融合一些其他的这工艺，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看待，比如像传统这些手艺来讲，
0: 嗯，
1: 我希望呢更融入一些现代的元素，这是一种，
0: 哦嗯、
1: 还有呢就是能够把这个。传统的手艺结合成传统的手艺，你比如剪纸结合一些、
0: 嗯、
1: 比如像一些云笺呐、啊、和56个民族的服饰啊、
0: 嗯、
1: 或者是说24个节气里专门专属的这些内容，
0: 嗯，
1: 它有主题性再有记忆性，
0: 嗯，
1: 我觉得更能深入人心。
0: 是，
1: 实际上在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突破性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这些老师们未来如何，
0: 嗯，
1: 能够把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因为老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你看，做了这么多期，每个老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0: 是是是。
1: 但是归根结底、
0: 嗯，
1: 我们总结什么呢？他们其实跟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情怀。
0: 嗯。
1: 这种情怀呢，可能您的出发点，首先感谢您这个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0: 嗯，
1: 都会先把这个非遗了解得很透彻，
0: 嗯，
1: 然后在讲解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很。发挥得很自然，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都冲着一个情怀，就是从心底就想把这个事儿做好。
0: 是，
1: 也真的不是说因为说钱的问题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去做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未来来讲，我希望更多的老师，包括像您说，未来会有更多的老师走进直播间，
0: 嗯，
1: 能把他们的内容讲述的内容。让更多的听众、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
0: 嗯、是是是
1: 这个传统文化，
0: 是是是，
1: 更多的能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做成一个包容性的一个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这个包容性呢，在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华的文化包容性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广集所有的这个元素，最终呢变化成我们的一个个性，是吧？
1: 对，
0: 以基因那种方式的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大黑山剪纸呢，在未来传承的路上呢，会开出别样的鲜艳的花朵，能让更多的人走入这个行列当中来。
2: 所以我们大黑山剪纸和那个辽南石器
0: 啊，
2: 已经有了一点点接触。
0: 是呀，
2: 他做那个小壶的时候
0: 啊，
2: 我们把我们大黑山剪纸的那个特点给他纹样
0: 了。哦，你看就能互相触类旁通了。是吗？
2: 慢慢来，
0: 对，老师说得好，慢慢来，现在的慢就是为了将来的快，
2: 对
0: 吧？对，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两位老师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好，感谢朴云春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谢谢。
0: 嗯，好，谢谢王磊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你们的陪伴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好，那稍后呢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我是林阳，明天我们再会。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说每一天晚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七月，骄阳映初心。今年呢，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他有着50年的党龄。几十年当中呢，他收藏了近万枚的红色邮票，方寸之间呢珍藏着长征的往事。退休之后呀，老人家也没有闲着，放弃了清闲的晚年时光，深耕红色宣讲，用心讲好革命故事。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聆听邮票背后温暖动人的红色记忆。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灵魂一般的滚烫的七月，让我们一起来回望曾经的峥嵘岁月。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但是呢一枚小小的邮票也会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这位老者呢，他以红色邮票为载体，

0: 开展了200多场的宣讲，心系少年后辈。今天呢，将会跟随他的讲述，感受老一辈党员滚烫的赤诚初心。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徐铁成老师。徐老你好，和我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小雨好。
0: 好，欢迎一下我们的铁成老师哈。我们的徐铁成老师呢，是中共党员，拥有50年的党龄了，有着39年的军警生涯。2016年的时候正式退休了，现在呢是大连市关工委雷锋传人报告团的成员，也是高新园区关工委爱国主义教育报育这个报告团的团长，博文社区8期的党支部书记，多年呢收藏了10000多枚的红色邮票，举办了邮展，达到了200余场，打造了邮票的微党课，多次呢在省市级关工委会议分享经验。退休之后呀，更是不计报酬，不计辛苦，投身红色教育，用心来守护青少年的成长。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徐老师晚上好哈。哎，好，来，徐老师，赶快我们切入主题，大家要特别的感兴趣。10000多枚红色邮票啊，有很多是关于长征主题的，是吧？
1: 哎，大家好，我叫徐铁成，今年呢70岁了，我集邮历史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哎呀，在小时候啊，小学前就开始集邮。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我就刻意编一套邮票专题，专门是纪念长征主题的。我这个出发点呢，就考虑到就是说的一些孩子们呢，现在对这个邮票不太了解，另外对长征呢还应该进行深入了解。用什么方式呢？作为我退休的人员，我觉得天天跟孩子有时候打交道啊，到社区参加一些公益工作，我觉得用我这个邮票编一套这个长征专题，让一些碎片的东西变成比较完整的一个学习链条。我想我是出于这个东西开始的。
0: 明白了啊，是从去年开始还是今年开始的？
1: 去年
0: 啊。去年其实呢，在整个的集邮过程当中是搜集了很多跟红色相关的一些邮票，但是正好赶上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特别把其中的长征主题的邮票做了一系列的整理，这么来理解是吧？啊，
1: 因为这个长征这个专题啊，这个邮票第一套龙头邮票是这个发行于1935年12月30日，一共2枚，面值为均为8分，一门的图案呢是红军勇夺泸定桥，一枚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为什么长征这个邮票它这个就是个体创作比较少呢？就个性化比较少，他这个邮票吧基本全是他这个主题全是根据国家的一些认定的这个名画，历史名画从那而且下载或者缩小的。因为啊，当时这个是在长征时候吧，那个图片记载、文字记载还有一些这个资料收集没有条件，
0: 太少了，
1: 所以一些档案遗失。但是随着这个革命的进程往前发展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历史，需要固定一些历史，给后人固定历史，给新中国，给将来也准备一些历史。所以说呢，先开始就是这个刻意的吧，就是有意的是收集一些这个长征的故事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画片。而且现在呢就是感到啥呢，为什么说长征邮票它发展的不平呢？它跟雷锋邮票不一样，雷锋它是一种精神，向上向善的精神，我根据一个事情一个环节一个动作，我就可以想到雷锋怎么做好事。你看送老大娘啊，还有是那个 被少年儿童

0: 工啊，当辅导员呢、啊、等等。长征不行了，长征它的邮票呢，它是重大的历史题材，是中国革命历史，是党史当中最严肃也是最庄重的一部分。而且之后在这个还原长征这个历史时候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就是藏在博物馆的这个馆藏名画呀，都是画家经过了多少次属于实地勘测，探访老红军，实际走长征路，从色彩、从地貌等等，最后之后包括就是人物的情感细节互动。你看，虽然说一幅尺幅很大的画，但缩小到邮票呢，方寸之间，它也特别清晰，就像过草地了、爬雪山了，还有这个等等这一些邮票。所以关键就是属于啥呢？这些艺术品呢是下工去做了，另外也是国家还有党史给政府认定的。
1: 好，刚才我们的徐老师说到了，说长征主题的邮票，其实言外之意就是非常珍贵，而且特别难得，是吧？虽然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很多油画。经过一些缩小呀，包括艺术化的处理形成的邮票，但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0: 对，这个小雨啊，你说的很对。我就通过这个是八个多月专门整理这个长征邮票呢，我就对长征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在我的概念里，长征呢主要就围绕着爬雪山过草地、革命理想高云天，而且还有就是同这个党内的错误路线做斗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战役。而且今年呢，它属于啥呢？因为我责任也所在，是这个大连市关工委这个雷锋创业报团成员，所以你要讲好这个，首先你必须你自己得明白。我就是专门是那个在网上订购了中国长征这个画集，这都正版，就当当网订的。我把这个书啊，就像读书这个破万卷似的，我这真是破一卷就给拆开了，拆开了邮票一点点对，玩查党史、查资料、上网，反复核对，最后之后是一共编辑了是16块展板，最后经过整理一下，两部分，主要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全的16块展板，适合于就是这个中老年大伙看的，可以从长征的这个起始点，一直到什么时候会师的，一共是长征走哪条路线，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有25军等等，就是比较细。另外给孩子讲呢，我主要是讲了这几个板块。第一个就讲湘江战役。为什么？因为湘江战役是非常悲惨的战役。
1: 特别惨烈的一次战役。
0: 惨烈的。因为只有了湘江战役这个惨烈之后啊，红军有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
1: 血染湘江水。
0: 血染湘江水嘛。当时不说是，哎呀，10年不食那个湘江鱼，3年不饮湘江水。这个时候吧，广大红军就感到了特别悲观，但悲观当中他们特别想念谁？那不有首歌吗？那个抬头望见北斗星，再是想念毛泽东。因为毛主席啊，在这个前几次反围剿当中是领导了苏区反围剿取得胜利呢，所以说就有了湘江战役失败之后就有了以后的遵义会议等等。我就围绕这个时间轴线开始一点的编辑。但这里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现在呀，多媒体还有那 AI 什么豆包这个，但是不它比较多，但是你借助它，你不能依赖它。就像查字典似的，我查字典行， 那如果说你要不跟他把一个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 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才。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

每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
但是不可能。

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

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

0: 不轻，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膏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膏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它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膏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和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1: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
1: 哦、
2: 毛病可是不少
1: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1: 啊。
2: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
1: 啊、
2: 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儿，
1: 嗯嗯嗯，
2: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1: 哦，
2: 还老没劲儿，失眠，
1: 嗯，
2: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1: 对对对对，
2: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
1: 啊啊、
2: 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1: 可不是吧。
2: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辩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1: 对，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1: 没错，嗯
2: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1: 啊，没错。
2: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1: 就是啊、
2: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1: 嗯，
2: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您讲的这个道理
1: 啊。
2: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1: 啊，
2: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1: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
2: 嗯
1: 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
2: 的
1: 看法。
2: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你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1: 嗯，
2: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
1: 啊、
2: 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2: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2: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2: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扑通扑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1: 嗯，
2: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2: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你看看多快，
2: 85
1: 是吧？
2: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 来得很快，而且是非常稳定。

0: 对，他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哎。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我就
1: 你说
0: 特
1: 的
0: 别
1: 很
0: 相信
1: 对。
0: 您。你看早前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
1: 冻
0: 候
1: 十
0: 感觉
1: 八
0: 着
1: 年了。
0: 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
1: 说
0: 现
1: 明
0: 在
1: 他的
0: 腿热乎了，
1: 血
0: 哎，
1: 循环
0: 有时
1: 好。
0: 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儿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挑挑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并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
0: 我
1: 了
0: 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
1: 哎，
0: 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
1: 对。
0: 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这胡家老高，啊，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了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
0: 对，
1: 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老朋友，您
0: 对，
1: 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
1: 哎，
0: 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给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
0: 对。
1: 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儿了，方法也得当，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
0: 谢
1: 远
0: 谢胡
1: 我们
0: 老师。
1: 是需要的。好的，嗯，好，
0: 哎，
1: 就这
0: 你也
1: 样，
0: 多保重啊，
1: 哎，
0: 年纪大了。

0: 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您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齿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3: 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
1: 啊，
3: 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
1: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药又不行了、
1: 嗯、啊
3: 啊、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1: 啊、
3: 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3: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家膏了，因为我胡家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3: 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
1: 啊，
3: 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化
3: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
1: 啊、
3: 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3: 啊、看看
1: 是吧？嗯。
3: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3: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
1: 嗯，
3: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3: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
3: 了，他们都吃了，
1: 嗯，
3: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 用了它也

0: 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1: 对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好，
0: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会，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您请讲。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0: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跟你报报喜。
0: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0: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才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哪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使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啥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0: 没错，就是他的这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0: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下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咕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嘣嘣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反正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够了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0: 理解。
3: 我老伴儿比我小1岁，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0: 啊，
3: 孩子们跳跳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着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 话了，你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0: 心疼孩子们，嗯。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

0: 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拿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铜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传，用你们家的这个传家宝，胡家老膏就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1: 就是，哎。
0: 啊。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就是说，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爸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就自个能吃饭了，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一好百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膏，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的命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膏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它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

0: 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也为您高兴。
1: 傅老师，
0: 哎，
1: 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0: 的
1: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0: 这是
1: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脚老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
0: 放心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长寿。
1: 好，
0: 胡
1: 老哥，
0: 先谈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园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 您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 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

0: 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 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 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和我讲。他老伴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对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

0: 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1: 谢谢您啊。
0: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
1: 哦、
0: 毛病可是不少
1: 啊啊。
0: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1: 啊。
0: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
1: 哦、
0: 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1: 嗯嗯嗯，
0: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1: 哦，
0: 还老没劲儿，失眠，
1: 嗯，
0: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
1: 啊、
0: 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1: 可不是吧。
0: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1: 对，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1: 没错，嗯
0: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1: 啊，没错。
0: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1: 就
0: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1: 嗯，
0: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1: 啊。
0: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1: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0: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一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1: 嗯，
0: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0: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先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担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1: 嗯，
0: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0: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您看看多
0: 快，85
1: 是吧？
0: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来得很快、
0: 啊、
1: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嗯、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哎。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嗯，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

0: 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1: 嗯嗯嗯，
0: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1: 嗯嗯。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得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挑挑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了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 啊老朋友，你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师。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就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你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向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2: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2: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啊、头发全白了，
1: 嗯，
2: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2: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2: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2: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2: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2: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
1: 啊，
2: 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哦，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啊！
2: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药又不行了、
1: 嗯、啊啊、
2: 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2: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
1: 嗯、
2: 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1: 啊、
2: 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2: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
1: 啊、
2: 后来到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
1: 啊、
2: 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2: 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上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
2: 化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2: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
1: 啊、
2: 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2: 啊、看看
1: 是吧？嗯。
2: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2: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吃的，
1: 嗯，
2: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2: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有，
2: 他们都吃了，
1: 嗯，
2: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2: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2: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他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好、
1: 哎、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高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这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五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啥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1: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下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咕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反正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够了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1: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1岁，
1: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离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伴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3: 这个医院里说。

0: 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呼叫的时候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转，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包，呼叫老高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1: 就是，
0: 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一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
1: 啊。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0: 啊，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了。霍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 很高兴。

0: 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1: 的
0: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1: 这是
0: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脚老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
1: 放心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好的好的
1: 更健康更长寿。
0: 好，胡老哥，
1: 谈到这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哈，在清晨的6:32哈，苏浩恭祝各位哈，这个开启美好的一天。晨光穿透窗帘的缝隙，音符已在您耳边恭候哈，祝各位早上好，我是苏浩。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将带您完成三次穿越。首先我们可以去到新奥尔良的街头，见证爵士乐的诞生，用百年留声机触摸声音的化石，最后呢把您点播的故事酿成即兴的旋律。现在呢就让我们推开时空之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幻想一下啊，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新奥尔良的波旁街，那您是否知道爵士乐其实是诞生于葬礼呢？当送葬的队伍走向墓地，铜管乐队演奏着哀伤的爵士哈，返程时却又切换成欢快的爵士曲，生与死的狂欢在此交融哈。听，这是少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23年录制的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啊，小号声里藏着密西西比河的潮热，还有黑人教堂里此起彼伏的阿门声。
2: Sisters and brothers,This is Reverend Satchmo getting ready to beat out this mellow sermon for you. My text this evening is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Here come Brother Hickenbottom down the aisle with his trombone. Blow it, boy.

来到了上海哈、啊，我们看到了上海外滩的晨雾，也走进了和平饭店的茉莉酒廊里。这支由八旬乐手组成的传奇乐队仍在演奏着周璇的《夜上海》，但您仔细听哈、啊，萨克斯风里流传的是百乐门的胭脂香，钢琴底部模仿的是黄包车压过石库门街道的咔嗒声。这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哈、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962年，圣保罗的季风裹挟着桑巴的鼓点哈，一个日裔的女孩在父亲经营的爵士俱乐部里睁开了双眼。小野丽莎的童年浸润着巴西的艳阳与音符当中，嘉年华的羽毛拂过琴弦哈 ，Band Power 的琴声啊，也成为了她的摇篮曲。十岁迁回日本之后，他骨子里的拉丁血液和东方的含蓄哈相互碰撞，听到音乐就想跳舞的他在学校里也成了一个怪人。也正是这个时期哈，羞怯的他拾起了吉他，将心事谱写成一首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乐。

他的嗓音是咖啡杯沿音晕的暖雾哈，也是午夜唱机指针划过黑胶沙沙的低语。当他的轻盈呢遇到了日本这个物哀美学的留白哈，就有了像玫瑰人生里玫瑰凋零前的绝美叹息，也有了这个 perhaps 欲说还休的东方情愫。王家卫用他的声音为花样年华缀上了潮湿的韵味哈，而冯小刚呢在天下无贼的荒漠里借用他一曲这个铺陈命运的苍凉。

小野丽莎曾经说过，我不是明星，是煮饭的妈妈。舞台下她是拒绝大荧幕的特写，偏爱围巾裹住烟火气。离婚后她仍与前夫石川智同台打鼓，育儿间吸血歌，红酒配圣诞，辣味的料理沸腾着巴西式的爱憎分明。正如她说了这个关于爵士的本真，慵懒不用去考虑明天，在公园时散步收集落叶的脉络，也将它们成为最新鲜的歌的呼吸。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小野丽莎。

0: 道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天呢是咱们的爵士专辑哈，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Fly Me to the Moon》哈，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

0: 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为党的。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5: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9: 早安
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来说呀，现在每个人的一个手机有的时候有两个号，是不是啊？各种号呢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套餐，有的套餐呢可能说我都已经十多年呐，甚至多少年没变化过了，都是很早之前买的非常合适的套餐，可能一个月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的套餐也很实用。有的人说你三四十块钱，我一两百呀，我都感觉我都不够用啊。每个人的使用这个环境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有人说，那我这一两百享受的可能比你这三四十块钱的那肯定要好得多，我免费打电话的时长比你长吗？哎，我的流量比你多吧？这还真不一定。
1: 哎，今天互动话题大家聊聊呗。
0: 哎，
1: 你每个月的话费套餐是多少钱？

0: 你是什么套餐？
1: 就是你现在就是每个月打电话还多吗？
0: 嗯，
1: 每个月这个话费需要交多少钱？
0: 对，有的人甚至可能都不太了解自己这个套餐呢，
1: 嗯，
0: 大概多少钱能知道，但是说每个月给你包含多少的主教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1: 我就觉得
0: 包含多少流量你不一定知道。
1: 自打微信出来之后，
0: 嗯，
1: 尤其现在微信的通话呀、视频的语音通话呀，
0: 嗯，
1: 聊天的特别流行啊，
0: 嗯，
1: 说打电话的朋友，平时沟通的朋友
0: 少了，
1: 少了，
0: 是。
1: 原来你包括这个电话短信，一毛钱一条，
0: 嗯，
1: 那也是偷偷来回发。原来，
0: 哎，
1: 原来还有这个短信包月，现在基本上，你说好像很少有人在用手机短信互发聊天吧？
0: 没有，
1: 有，但可能也是非常的少，
0: 嗯，极少数了，
1: 对。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每月花费是多钱，
0: 嗯，
1: 就往手机里要充多钱，
0: 对，
1: 花费是不是大大在减少，嗯，
0: 尤其来说一说你的流量啊，这个其实话费可能不一定减少，跟之前相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动不动的话180块钱的话也算正常，100-200也算正常现在，但是你再往前推个10年20年的话，可能月套餐的话可能29、39也比比皆是，但你现在想订一个20-30块钱的套餐，你除非啥流量你不怎么用，给你增个基本的3G、5G 流量，
1: 嗯，
0: 哎，然后基本上留打电话可能给你个20分钟、30分钟就是差不多了，然后没了，
1: 嗯，
0: 啊，那以前套餐真合适，
1: 是
0: 我以前前几年还不长时间啊，前几年订了一个电信的套餐，
1: 嗯，
0: 28块钱一个月，然后电话和微流量随便用，
1: 哦，这个套餐吧，
0: 啊，一个套餐，28，你说合不合适吧？
1: 嗯，
0: 你现在上哪找这个28块钱现在？
1: 那每月还需要额外交吗？
0: 不需要啊。
1: 够不够了？
0: 够啊，
1: 够呗。
0: 500分钟主教，
1: 嗯，
0: 再包括这个流量啊，无限用流量，流量到一定程度给你限速，但是让你用。
1: 哦，
0: 那不也行吗？
1: 那这太合适了。
0: 合适啊，现在没了，嗯，
1: 没有了，
0: 没了。
1: 那怎么还能给取消呢？
0: 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就让你升级
1: 哦，
0: 让你套餐这那的，反正最后没了，
1: 给你打电话诱导你办别的，完，
0: 啊，
1: 把原来的这个取消了，
0: 就没了。
1: 这就是套路。
0: 对
1: 对，原来那就他会感觉不合适嘛。
0: 嗯，咱们来说啊，广东有一位消费者啊，有了一个20年网龄的一个移动用户，
1: 嗯，
0: 啊，他呢月租金呢是159，159包含啥呢？400分钟主教，80G 的流量
1: 哦，
0: 而他的朋友呢？39块钱套餐都赶不上一个零头，但是人家能享受480分钟啊，480块钱的话费补贴，还包含了110G 的流量，远超他的套餐。
1: 嗯，
0: 他说这怎么个意思？这是啊，
1: 对，所以人家说了，来来回回打了好几个电话，哎，就是改不成跟我朋友一样的套餐。
0: 对，你跟客服电话，我把159的改成39的，那怎么可能？
1: 肯定不给你改。哎，或者人家也不能直接说不给你改
0: 啊，
1: 哎，各种话术呗，
0: 嗯，
1: 套路呗，
0: 是，
1: 就是说你从下往上升，那欢迎，
0: 嗯，
1: 是不是？你59升89升159，
0: 那蹭蹭的升，
1: 对，159往下下，
0: 嗯，
1: 那可费了劲了。
0: 对，
1: 他说我朋友是从8元保号套餐升级的，哎，如果我办29元的套餐呢，只有50分钟通话加2G 的流量，现在至少也得几十个G 吧，
0: 哎，
1: 2G 可能
0: 根本就不够，
1: 对，
0: 一天就没了。
1: 是，所以这个用户非常的气愤，说别人39就能享受到的性价比，我这个老用户，我是159的用户啊，我都不配拥有。
0: 嗯，
1: 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啊，就一直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吗？
0: 哎，而且事实上呢，被投诉的这样运营商呢，也不止移动这么一家，像电信、联通啊，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有黑龙江那个联通的5年用户就说了，说他此前呢办过一个159套餐，159呢是700分钟的主教加40G 流量，最近呢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哎，这好，这性价比更好。
1: 嗯，
0: 但是他无法办理，
1: 办不了，
0: 就是看着好不让你办。
1: 哦，
0: 几次投诉之后，变更之后的套餐里边呢，包含了220G 流量加1000分钟通话。
1: 嗯，
0: 这原本是199套餐，打了个7折，还139呢。
1: 哦，
0: 你看，
1: 也就是说变来变去，也就是只能变成139，159变139。
0: 对，
1: 哎，
0: 但还给你变了，还不错。
1: 嗯，
0: 省20块钱。
1: 对，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变的。
0: 嗯，
1: 消费者得通过一些这个方式
0: 渠道，哎，
1: 你就感觉好像在这种电信运营商当中啊。消法好像不太好使，因为消法当中规定了消费者有一个自主
0: 选择权，
1: 消费的这样一个权利。
0: 嗯，
1: 你们家就跟饭店卖东西是一样的，明码标价，这个菜多少钱，这一桌包酒席多少钱，都应该是明码标价的。那可能各大运营商里面这个套餐呢也是标价的，你只能看，
0: 他给你规定了，
1: 你不能选，
0: 就是人家有其中有条款。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低于多少钱的不让你定啊，你比这个套餐高的不让你往下。
1: 嗯，
0: 哎，就规定了。
1: 规定了。
0: 嗯，
1: 那饭店允许有最低消费吗？
0: 也不允许啊，它不也有规定的吗？
1: 嗯
0: 嗯，那你可以投诉嘛。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投诉啊？投诉好用啊。
1: 移动运营商这个服务怎么不在消法范围之内呢？
0: 苏州有一个电信的用户，每个月245套餐，
1: 嗯，
0: 用了10年了，但别人呢，不到100块钱套餐，比他的还好。
1: 他这确实挺贵的。
0: 结果这一气之下，把家里边的宽带，哎，对，也很多人是因为绑了宽带，
1: 嗯，
0: 不得不提升了自己原来很好的一个套餐。
1: 哦，
0: 哎，我那个就是因为有宽带的问题，所以你看，一绑定，
1: 嗯，
0: 你原来28套餐用不了了，
1: 嗯，
0: 得改成58的。
1: 就是
0: 因为你用宽带了吗？
1: 通过了一个服务，
0: 得用你最低消费，
1: 让你变更一下你的套餐。
0: 对，
1: 反正总会找一个理由吧，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那套餐就没了。
1: 是，他说多年来这个客服啊，就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哎，就是让他升级，就是让他这个加钱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打电话呀，提供这个服务，甚至是推销服务吧，这也倒是忍了。
0: 嗯，
1: 那为什么有的运营商给你打电话服务都得是个人的手机号码呢？
0: 嗯，
1: 反正我隔几个月就会接到个人手机号139几几几几135几几几几，
0: 是，
1: 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0: 啊，
1: 你好，我中国移动的，我给你推荐一下套餐。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很纳闷，
0: 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他有。这就是说，那个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加盟商的。
1: 嗯
0: 啊，加盟商自己有包片的，有的是。
1: 嗯，反正这样电话我都不接。
0: 嗯，
1: 我说可以，我说请让10086给我打电话
0: 啊。哎，但有的确实挺好的，因为这个加盟的吧，它便宜，它比正常的还要便宜。我办过，
1: 嗯，
0: 还有返话费什么的。
1: 反正你自己算清楚吧。
0: 嗯，
1: 但有很多的这个
0: 套路，
1: 对，话术的套路。
0: 所以说，有的气不过的消费者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老手机号啊降为最低资费保号，
1: 嗯，
0: 然后我再办一个新号，从而获得优惠套餐。
1: 嗯，
0: 你说怎么玩的？这是，哎，就是他把那个老号啊，说我现在把那个套餐给我取消，
1: 嗯，
0: 我保个号就行了，一个月10块钱，
1: 我就要这个号。
0: 哎，我10块钱，然后呢，我重新办个新的手机号，我把那老号啊变为他的副卡，
1: 哦，
0: 然后我还可以用它，但副卡呢可以享受主卡的流量，打电话都没有问题。
1: 哦，这是一个新的方式。
0: 你怎么办呢？
1: 啊，这个真没想到。
0: 你咋办呢？
1: 哦，因为现在都是很多机器都是双卡的呗。
0: 对呀，
1: 啊，双卡双带的。
0: 嗯，你可以不带那个新办那个卡呀。
1: 啊，
0: 哦，你还用老号就完了呗。
1: 对，
0: 只不过挂靠一下就完了。
1: 哦，
0: 你这一下从100多块钱的资费一下干到20块钱，
1: 挺好。
0: 然后你这个办的新号吧，你就可以享受它那些套餐里边，你随便挑随便选。
1: 嗯，
0: 因为你是新号，
1: 新号
0: 咋保都行。
1: 对。所以说你看
0: 这招，你说
1: 现在很多消费上都叫什么叫杀手，就
0: 真是
1: 你是老客户，
0: 哎呦，
1: 你老消费，你好多人不比较过吗？我在美团上买东西，
0: 嗯，
1: 我在那个男网上买东西，同样俩人一起买两口子，
0: 嗯，
1: 一个是不怎么点餐的，
0: 是
1: 一个经常点餐的，你会发现经常点餐的
0: 还贵呢，
1: 反而贵。哎呀，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呀，为了这个省点钱呢，也得是绞尽脑汁啊。
0: 这个老用户的降档受阻啊，一方面是因为办理套餐的时候啊，签订的协议没到期，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增话费协议啊，然后是个升级什么套餐协议，
1: 嗯，
0: 绑定宽带协议，一般就是1年2年，还有存话费赠手机协议，
1: 嗯，
0: 对吧？这些协议没到期的话，你就没办法了，要不然的话得支付违约金，所以你没有办法升档。
1: 对
0: 啊，升档就不能用了。另外一方面呢，老用户在跟客服交涉的时候啊，触发了叫服务当中叫挽留机制。这朋友们仔细听啊，挽留机制，
1: 我还有个这么个机制。
0: 对，就是他为了挽留携号转网的用户，携号转网，
1: 嗯，
0: 我移动的我不要移动了，我变联通，我号保留，
1: 对，
0: 可以，
1: 对吧？转网吧，
0: 就安抚。不断向监管部门投诉老客户，我会给予你一定的补偿性的优惠。
1: 哦，就这两部分人呢，
0: 嗯，
1: 都得挽留。
0: 嗯，
1: 一个是我要携号转网了，
0: 嗯，
1: 一个是你没事就投诉，没事就投诉的。
0: 对，
1: 这两部分人我得挽留一下，
0: 就好说话，
1: 哎，安抚一下。
0: 哎，有这个一线营业员就说了，说我们柜台呀，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啊在跟我对话当中啊触发了携号转网的挽留，我才能跟他说关于资费打折的事儿。
1: 嗯，
0: 啊，他要不提这事儿，我也不提。你不提我也不提，虽然我明知道我能给你办，
1: 对，
0: 你不没说要转网吗？
1: 嗯，
0: 你不没说要12345投诉吗？那我就不跟你说。
1: 所以这个服务也是见人下菜碟。
0: 哎，
1: 有那个脾气不好的，
0: 嗯，
1: 总要投诉的，一上来就骂骂咧咧的，然后再不就说我就要转网的，这种就必须得安抚了。
0: 是是，
1: 你看那种啊，就是平时好像说事儿不多，态度还挺好
0: 啊，咋都行，
1: 让办啥就办啥，那种
0: 没有时间，我忙着呢，
1: 哎，
0: 你弄吧，
1: 我就是有这个服务我也不告诉你。
0: 对，
1: 嗯。
0: 这没办法啊，这个你不能怪客服，只能说人家管理部门的这个管理的规定。
1: 嗯，
0: 做这个培训的时候人就这么培训的。
1: 哎，我不怪，我就怪你这个运营商可能不在消法范围之内。你们自有一套啊，独立的运行规则，是不是管不了你们呗？
0: 就靠这玩意儿挣钱啊。所以说朋友们，你想一想，这么多年你的资费是不是只增不降呢？
1: 是，
0: 原来我俩号哈，俩号然后加一块不到100块钱，后来呢有人跟我说，哎，你把那个号啊改成另外一个转网转过去，
1: 嗯，
0: 然后呢把那变成副卡，你不就省钱了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转了，转完之后发现现在一个月100多。
1: 哦，
0: 就是我认为占着便宜了，最后我吃了亏了。
1: 是，
0: 你说这玩意儿
1: 大家也来聊一聊，
0: 嗯，
1: 是不是你在这方面发没发现你这个套餐这些年也是在只增
0: 不减
1: 不减。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想换一个套餐，这个客服一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
0: 嗯，
1: 挽留你，甚至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就不让你换。
0: 嗯，
1: 哎，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0: 是，有人说了，这个有些优惠套餐呢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还有这个线下营厅是不会主动向客户推荐的。
1: 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啊，跟消费者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买的是你们家的这个服务，哎，移动、联通和这个电信。
0: 嗯，
1: 你自己你是和外面的合作还是和里面的合作，但是我买的是你家的客户，我只是针对你。
0: 嗯，
1: 对吧，你不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释。但是如果出现了让我消费不满意的事情，那我肯定是该投诉还是投诉。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一个月就是180块钱的，我就根本就不计较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出去吃顿烧烤都100多，是吧，我吃两人吃顿火锅100多，为什么计较这些事情呢？但是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像说我们去超市，我夸快花500多块钱了，之后门口问你要不要塑料袋，不要，2毛钱不舍得，就是它性价比上可能是
1: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消费可以消费，我必须要消费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你不能说糊弄我，
0: 嗯，
1: 是吧？这个钱呢花在明面上，我去超市买东西，那可能实打实的我是自己需要，我是自己选择，我逛一次花500，花1000，我乐意，
0: 嗯，
1: 我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每个月到底是多少钱明明白白的往上办往下办，我得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说糊涂的二乎乎的糊弄我，
0: 就是要不然就触发他们的机制。
1: 嗯，
0: 啊，你告诉他，你就吓唬他呗。
1: 嗯，
0: 能不能给我往下降？
1: 是，
0: 我现在99的，我要办69的，能不能降？不能降是吧，我投诉你啊，你多少号？
1: 上去就触发他。
0: 哎，一下触发了，触发我跟你说，他对方就是，哎，你先那个先生，您别投诉，你有啥事儿你说。
1: 嗯，
0: 哎，
1: 而且打人工客服啊，他不都说嘛，就是为了保证通话质量。
0: 嗯
1: 啊，什么会录音，
0: 嗯，
1: 你也可以用手机去录音嘛。
0: 嗯，
1: 也是可以留下一个证据，万一如果说最后投诉呢，而且他之前呢一般也会说一下这个多少号工号给您服务。
0: 嗯，
1: 你自己记一下。嗯，
0: 这个录音这个事儿哈，如果说你要是涉及到一些什么关键信息，
1: 嗯，
0: 你自己没录的话，你可以找他们。我记得我多年前我找过一次，
1: 嗯，
0: 我来到了他们的运营中心，然后就找到了当时我跟他的电话录音。
1: 哦，能调出来？
0: 我调出来了，
1: 嗯，
0: 有。然后呢，那我拿耳麦听，我听了，
1: 嗯，
0: 啊，听完之后了，完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嗯，
0: 啊有。所以你可以找，
1: 你都已经闹到了去找通话记录的。
0: 我忘了什么事了，多少年前了都有，
1: 嗯，
0: 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
0: 几十年了。嗯，
1: 大家来说一说吧，是不是在这么多年使用这个手机号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这个话费套餐也是在只增不降吗？
0: 对呀，啊，
1: 哎，
0: 在你的这个
1: 有没有被什么这个套路
0: 办理套餐的时候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哎呀很闹心的事情？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号，每个人都跟这样的运营商啊多多少少有过切磋。
1: 对，
0: 你看我用的词儿叫切磋。
1: 嗯，
0: 哎，你或者是投诉了，或者是郁闷了，或怎么样的，
1: 打交道
0: 啊，
1: 沟通，是不是？
0: 嗯，来看看吧。
1: 嗯，轩轩发来的问候的信息，
0: 啊，
1: 那个长袖的短衣短裤，早上好啊。给你问候呢。
0: 啊，我谢谢你哈，轩轩你等着哈，
1: 都改名了，你都。
0: 轩轩你等着，哎，我记你名，我记你一辈子。
1: 这都是好朋友
0: 啊。
1: 动动也说，他说我每个月是29块钱
0: 啊，
1: 每个月60个G，但我这个卡不能出普兰店，去大连就不好用了
0: 啊。
1: 他说我这是乡村卡，
0: 还有这样卡
1: 哦，就特设计这个单独片区的这么一个卡，
0: 那真便宜。
1: 哎，
0: 嗯，
1: 怪不得你一直在皮口，现在还插电入呢，是不是
0: 啊？
1: 你插电入，我说怎么不来呢？因为话费的事儿
0: 啊。
1: 是那种吧，
0: 不开云雾也便宜啊。
1: 嗯，
0: 我是移动的38块钱套餐。哎，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嗯，
0: 大家都说说自己是哪个运营商的，然后多少钱，让其他同学朋友们呢就了解了解，说哎呀，比如说我也是移动的。
1: 嗯，
0: 那他这合适啊。

0: 啊，你多听几个，了解了解，看待会儿用的什么，
1: 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办。
0: 哎，对，你能不能办？
1: 但是这个好像跟你最开始啊办的那个卡啊是有关的，有的都不能改。
0: 什么全球通？
1: 对，全球通，完什么什么什么彩铃部落什么，你最开始这个卡、那个卡，
0: 移动地带，
1: 有的更早的还是什么校园卡
0: 啊？
1: 哎，你只能享受它的一系列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就听一听吧。哎，看看有没有合适，万一能办呢？
0: 然后你
1: 同样是移动的，你说我这咋不能办呢？
0: 对，你试试，
1: 问问他，
0: 你就吓唬他呗。
1: 对，不行你就触发那个机制。
0: 对，你吓唬他能不能办？
1: 我触发了、啊，
0: 我给你录音了啊，我投诉你啊，你要我信号转网啊。他一旦有挽留机制啊，先让你好好说，你别骂人嘛。
1: 骂人不应该，对吧？我没骂人，
0: 你别吓唬我，
1: 只是说要投诉你而已。
0: 哎，你工号多少？
1: 这是我们消费者的，
0: 占个必要你工号多少
1: 啊？咱看不开云雾，他说是38的套餐。外加30块钱的流量套餐，
0: 嗯
1: 啊，这个流量套餐呢是每个月60G 省内流量，还有抖音、爱奇艺的专属流量，这是免费的。
0: 哇，你这划算呢，
1: 嗯，
0: 你这一个月68块钱，60G 的省内，
1: 嗯，
0: 真可以。
1: 但是，一般专属流量就是不太好用，
0: 专属是免费。
1: 对，但是说，比如说是爱奇艺的流量
0: 啊，
1: 但你说我只看腾讯的，
0: 那你用不着了呗，
1: 对，
0: 没有了呗，
1: 所以
0: 有的可以选，
1: 有的这个专属的可能用不上，
0: 对，有的可以选那个包，你比如说抖音、快手，
1: 嗯
0: 啊，抖音、爱奇艺
1: 是
0: 啊，什么玩意儿的这个，
1: 对，
0: 嗯，
1: 火麒麟发来了他的这个流量的截图，余量查询，他是什么5G 特惠流量包，
0: 嗯，
1: 30元，
0: 你这看不懂，你截那个图，我们看不明白，
1: 他说我来发一个招骂的套餐、我这个是什么？零月租神州行，
0: 嗯，
1: 看看我的流量，看看我的全球通的标签儿
0: 啊，看不懂
1: 啊、
0: 你还不如拿文字写吧，我解析不了。
1: 对，它有好几部分
0: 啊、对，
1: 特意给我打个字儿啊，告诉他招人恨，
0: 你
1: 发文字发过来，
0: 你把你
1: 多招人恨，
0: 对，提起文字
1: 要招人恨，我别说，我拿出半个小时在节目里骂你。
0: 桃子说，昨天听了这个新闻了，哎，就抓住老客户了，绑定太多了，换手机号麻烦，成本高，对。你说我要转网投诉他，就给你换套餐了。
1: 嗯，
0: 钱是不好挣，也不能不要脸的挣吧。我也管号18块钱一个月，
1: 哦，
0: 500分钟免费通教，2G 流量、
1: 啊、对对，
0: 一到用没给我打电话让我换套餐、我就不换，我就不换，哎，我连电话我都不接，我烦死了。那你这个18块钱呢，那真便宜，
1: 只是流量少一点，2G 的流量嘛、
0: 但是500分钟的免费通话呀，
1: 嗯，
0: 这找不着呀。你流量不够，你得办一个哪怕30块钱的
1: 流量包，
0: 流量包30块钱的话，怎么着应该是几百个 G 应该有了吧？
1: 嗯
0: 嗯，80个 G 差不多，至少80到100个 G，
1: 两个 G
0: 这样的话够用了。
1: 就是、你到哪儿都得连 WiFi， 两个 G 确实现在比较少。
0: 那你加一块得40-50块钱啊，这便宜啊。
1: 嗯，来看一看遇见，他说我电话每个月是239，
0: 哦，
1: 怎么这么高呢？全家4口人，5部电话。共用1000兆宽带包月
0: 哦，
1: 150G 的通用流量，1500分钟通话时长，其他还有短信信息多少多少条
0: 啊、
1: 还有网络电视使用费，哎，那我都不用，所以就记不住了。
0: 就是全家4口人一起用239，是那意思不？
1: 4口人5部电话
0: 啊，5个电话239
1: 吧？啊，
0: 5个电话239的话，
1: 你就全家办的是一个集体家庭套餐呗，这是？
0: 对，家庭一起用，分享用。那你要是5个人的话，150G，一人才30个 G。不算太够，说实话，但是便宜。
1: 那可能有孩子呗，孩子可能用的少呗。
0: 嗯，
1: 上学不让看手机。他说我这话费啊，反正是只增不降，从来也没有人提醒我可以降费呀、
0: 啊。啊，现在不提醒你了吗？
1: 那么你可以触发他机制吗？
0: 对，你打电话，喂，是10086吗？我要转网。上去挂第一句话就触发对方了，对方当时心就咯噔吧，接着遇到茬子了，遇到茬子了，
1: 拒绝融化说一年平均下来呀、还是够用的，也是发来了这个截图。
0: 你们别让我们破译好吗、这挺费劲的。
1: 话费余额22，国内通用流量75，国内通话680分钟。
0: 这是剩余流量。
1: 宽带一条。
0: 嗯。
1: 这不国内通话680分钟吗？
0: 那写的是剩余680分钟。
1: 是剩余吗？
0: 那不写俩字剩余吗？所以看不懂。
1: 但它是剩余98%吧。
0: 嗯。
1: 所以应该是国内通话700分钟
0: 左右。
1: 嗯，
0: 对。这。实际消费79.9块，
1: 每个月、
0: 还可以，
1: 不过100元是吧？
0: 嗯
1: ，Joker 他说了，我是移动白金卡，我就申请了一次携号转网，客服立马就来电话了，给我爸就打了一个7折，一个月50来块钱，带2个副卡，1000分钟，20来个 G， 还带1000兆的宽带，
0: 哇，
1: 基本上就够用了，
0: 太合适了吧？
1: 嗯。
0: 那你这太划算了，我这带了一个副卡，分钟没你多。

0: 那个接线员啊，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只是一个一线接线员，
1: 嗯，
0: 他的工作很辛苦，也不容易。
1: 对，咱们就是来看看大家这个使用的这个套餐的情况，大家可以互相这个参考一下。
0: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说说你实际的享用的这样一个经历，这个话费确实是只增不降吗？这个套餐只往上升不往下降，对不对？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套路？说出来，咱们大家就防微杜渐，
0: 嗯，
1: 对不对？哎，互相这个警惕一下，但别随便要挟人家，这确实也不好，
0: 这不叫要挟，哎，商议，
1: 商议，协商一下，
0: 协商一下呗。嗯，
1: 下着听兰就说，他说我闺蜜啊和我呀、啊、都是电信的用户，有一次我俩聊天啊，就讲到了电话资费的问题，才发现我俩套餐差不多，她一个月比我多了将近50多块钱，当时打电话就问。那客服可好了，
0: 嗯，
1: 马上就给换了。
0: 你瞧，
1: 可是呢，这样的套餐我闺蜜已经用了1年多了。
0: 哎，
1: 你看你不问，他你就不知道还有更加优惠的。所以你就一问、嗯、啊，那我可以给你降啊。谁让你不问的？
0: 就是太不透明了。
1: 嗯，
0: 就这个东西真的一个人一个样。
1: 是。
0: 那为啥不统一化的呢？你去饭店，那这个菜48，大家都享受48。
1: 嗯，
0: 你不能说来了之后他45，我42，他85，然后都吃一个菜。这说实话有点人恶心着了。
1: 对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我说为什么运营商，
0: 你为啥
1: 怎么你不在消法的要求范围之内呢？
0: 对呀，
1: 你就不一样呢。大家同样也是消费嘛，
0: 嗯，
1: 也是授权嘛，甲方和乙方嘛，对不对？
0: 修、哎、说我一个月就8块钱，哎，啥套餐也没有，移动的。
1: 那你这是最低资费的那种？
0: 你那保号了吧？
1: 这属于保号。
0: 对，你那就是保号，保号。嗯，
1: 遇见说，他说。他是每个月239啊，这个说过了，
0: 讲过了，往上啊、
1: 嗯，往上，
0: 嗯，
1: 来看看有关明天，他说我是199，五个人
0: 随便用，
1: 随便用，哦，跟我刚才、那个
0: 哦、随便用啊，那五个人随便用199，
1: 哦，
0: 合适啊，
1: 全家的套餐，
0: 200块钱，对不对？
1: 嗯，
0: 五个人，一人才20块钱呗，一人40块钱，
1: 5个号，
0: 啊，
1: 打电话
0: 随便，
1: 宽带、
0: 流量，
1: 啊、
0: 嗯，都随便用，
1: 家里还赠不赠条宽带啥的？
0: 对呀、啊，你有关明天你说一下呗，你哪运营商的呗、嗯，咱们互相借鉴借鉴呗。
1: 我马上转过去。
0: 哎，我，咱今天这一期节目把这事干通了。三家运营商说不行啊，得给这节目打广告了，我得买点流量了，是不是？
1: 我们这个没啥问题 吧？
0: 没问题啊，
1: 就聊天互动嘛。
0: 是啊，
1: 大家说说你的套餐呗。
0: 啊，以前你们稀里糊涂的，怎么不允许我们之间互相透透气啊？
1: 是，
0: 这个透透气没毛病吧？
1: 这透气，朋友之间聊天吧。
0: 就是、啊
1: 对对，而且我们特意强调了啊，大家不要随便说一些触发机制的事情，我们就是聊天，看看你的套餐是什么。
0: 嗯，
1: 哎，上游天下说了，他说我是联通直签的套餐啊，每个月146啊，包含家里的网费、300分钟话费。前几年搬了家，撤了网，现在每个月39，包含20个 G、200分钟话费。
0: 嗯，
1: 话费基本用不了，哎，现在都是微信嘛。
0: 对，
1: 流量每个月还会剩15个 G，还能转到下个月。
0: 啊，
1: 嗯，家里的这个网啊，跟天图有线了，捆绑了。
0: 嗯，
1: 换的时候还好，也没怎么费劲。
0: 那你基本没用流量。
1: 嗯，
0: 那20个 G还剩15个 G。
1: 挺好，说明你每天呢看手机的时间比较短
0: 啊，
1: 爱护眼睛，多活动活动，少看点手机，不挺好吗？
0: 是，
1: 哎，
0: 这家王大好合适啊，39块钱，200个 G，200分钟，
1: 嗯，
0: 39块钱，
1: 挺好。
0: 谁家呀？这是有这么好的吗？随心卡是移动的吗？随心呢？
1: 移动是不是133？
0: 看不出来啊，嗯，看不出来，
1: 是，
0: 嗯。那你这真划算，
1: 嗯，
0: 朋友们啊，现在又有新套餐了啊，39块钱，200个 G，200分钟，哎，你就给自己的客服打电话，
1: 对，
0: 你就说了，我们这有，我看见人用了，哎，39块钱，
1: 对，133随心卡是谁家的？办一下啊，
0: 哎，对，你告诉你能不能办，是不是？我触发机制了啊，他一看，妈行家呀，连这个专业词语都会，
1: 嗯，
0: 触发机制啊。
1: 触发机制，
0: 这一看是移动的，
1: 对，
0: 他那账单跟我那是一样的
1: 哦，
0: 也是固定套餐多少钱，然后给你优惠减多少钱，实际支付多少钱，
1: 出去走走，
0: 他这合计每个月支付实际支付22.68块，哎呦，真便宜，
1: 哦，你这个每个月减免挺多呀，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增值业务费又给你扣了，
1: 他这么一比较，我的也不合适，我怎么没有每个月减免呢？
0: 你那是移动的吧？
1: 移动啊，对啊，
0: 你看看呗。
1: 嗯，我一会儿得看看
0: 啊，
1: 我得换套餐。
0: 今天全换套餐了，都觉得大家都觉得自己那不合适，
1: 这不挺好吗？朋友之间互相聊聊天，就刚才朋友说的，我跟我闺蜜一配，是不是套餐是一样的钱，怎么不一样多呢？
0: 哎，我觉得现在啊，真的在比下限呢啊！你看王磊说了，朋友们，今天在比下，没有特意比的意思啊，但确实一山更比一山低啊，移动的。8块钱套餐，
1: 哎呦，
0: 30分钟。

0: 圆通话，哎，加上10块钱100个G 大连室内，10块钱100兆的宽带，单独办理，可以随时取消，3年了。你瞧着没有？
1: 哦，是在第三方办理的，
0: 真划算呐！
1: 第三方有时候确实能办着合适的。
0: 哎呦，真划算！对，他因为他单独的就是承包嘛，他承包的话，为了跟这个官方竞争的话，这一片区域他得便宜啊。
1: 哎，那为什么我遇到的第三方都是让我加钱呢？
0: 那你是到哪去了？
1: 真是我遇到的第三方，就包括是上个月有一个139的给我打电话，你好，我中国移动的，就这个口音
0: 啊。
1: 完了，我原来的好像是59。然后就跟我说，你59那里边啊，什么东西都不变
0: 啊，
1: 什么话费呀、流量都不变，然后59啊就变39，然后这些东西都保持不变，
0: 那合适啊？
1: 我觉得挺合适啊。
0: 啊，
1: 完当时我就办了，同意就办了
0: 啊。
1: 办了之后我就越琢磨越不对味儿，我说哪天哪有掉馅饼的，59变39
0: 啊？
1: 然后我就主动给10086打了电话，人家那儿说
2: 高妙的生活态度，
1: 对吧？
2: 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
1: 那人
2: 用乐观角度。
1: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完了他就那还挺
2: 乐趣
1: 的，是一个
2: 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小伙，他说先生，我跟你说实话，不是，
0: 哦，
1: 是你59额外的基础上每个月再花39，然后你的流量和话费在那增加。我说我看我就觉得不对吗？
0: 哎呦，
1: 为什么说钱给我主动降低了，完套餐还能保持不变？
0: 对呀、啊，
1: 对吧？他说是额外再花39，当时我说你马上给我取消。
0: 啊、哦，
1: 他说行，我这边可以给你这个取消。他说但是这样，那边是第三方，我这边取消之后吧，他那边还能显示，他那边还得同意怎么地的
0: 啊、哦？
1: 我说你不是官方吗？10086吗、
0: 啊？
1: 他是第三方，你取消他怎么还得同意呢？完他说先生，有些话不方便说，
0: 你触发机制了啊？
1: 我说行，我说我也不难为你
0: 啊，
1: 我说你就给我取消。我说回头打电话我就骂他，他说行，先生你就应该这么处理，我给你取消。我说你建议我还怎么办？他说建议当然是有一系列的建议，他说不太好方便说。他们有时候也没办法。
0: 是，
1: 我说好，我不难为
0: 都是人，
1: 哎，
0: 谁难为谁呀？
1: 官方给我取消了，我回头给139打过去了。完最开始那边就可亲切了，哥哥我一动一动，后来就态度也不对了。你可打电话干啥、啊？你不都取消了吗？马上态度就变了
0: 啊
1: 啊！
0: 你这事儿。太真实了吧，
1: 这就是上个月发生的
0: 啊！
1: 完了后来跟我再见都没说，刮就挂死了。我说刚才又隔长隔短，还给我谢谢这那的，还电话给我扣死了，
0: 就人间烟火气啊。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
1: 对，我马上反应过来了，一个月话费都没让他扣。
0: 这就是我们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1: 我是觉得这个钱呢就是得花的明明白白的，你就额外再花39，你说晕时确实可以花得起，他这钱花的，我跟你说哈、让我感觉不舒服。
0: 是，哎，现在我看到最多的就是239套餐的吧，全家5个人用，还有199套餐的，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目前两个比较多一点的，
1: 就是家庭套餐，单人是家庭套餐嘛，239。
0: 对，
1: 哎，4口人5部电话，
0: 最便宜的目前是8块钱一个月。
1: 对，
0: 当然还自己加了一些，
1: 但需要额外办20块钱。
0: 对，加了几个包，
1: 一个是通话，一个是流量。
0: 是，
1: 大
0: 家继续说吧，咱们过渡一下好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套餐，你在这么多年啊在跟运营商斗智斗勇的生活当中，来说一说哪些难忘的经历，
1: 哪些有趣的经历，
0: 哎，增费啦，降费呀，改资费啦，改号转网了一些事儿，哎呦，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
1: 是
0: 真的很难忘哦。大连都市之声。
3: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7回，西林祭赛，血雨乌宝寺。
4: 师徒四人呢，来到了一座帝王之城，那真是恢弘大气啊。可是这里面的和尚确实混得非常的惨。这赤剑护国金光寺建得非常的大，但是里面呢的确又是凄凉无比，空荡荡的，荒无人烟，连一个烧香拜佛的香客都没有。大殿呢都接了蜘蛛网了，再往里面一溜达就更糟糕了。只见这回廊的栏杆之上啊，还有锁链锁着六七个小和尚，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呐。
3: 这唐僧啊都不忍心看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悟空，
5: 哎，
3: 快快把他们解救下来吧！
5: 好嘞，师傅。
4: 这孙猴、八戒和沙僧啊走过去，七手八脚就要把这些和尚啊给解开。可是这些和尚啊却慌了，神僧，你莫要这么干的嘛，你这么干我们会死了的嘛。
3: 这地儿和尚怎么

0: 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的呢？
1: 因为啊，这师徒四人呢、是一直一直往西走，此时啊早就出了大唐的国界了。有观点认为啊，说这里应该位于哪儿呢？是今天阿富汗北部城市啊马扎里沙里夫一带啊，但也只是一种猜测，但肯定是国外了。所以说你国外嘛，说话带点口音也很正常啊，能沟通就不错的嘛。
0: 还是老和尚解释吧，他的中原话呀比较好。几位大唐圣僧，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祭赛国，乃是西方的一个大国家呀。我们南边是月陀国，北边是高昌国，东边是西凉女国，西边是本伯国。这几个国家呀，每年都给我们祭赛国上贡啊，这金银珠宝、牛羊骏马也是不计其数啊。
2: 哦，那你们这祭赛国啊，肯定是啊，国王有道，是文武贤良啊。
0: 嗨，才不是呢，我们这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这国王啊，也就那个熊样儿。这一天天葫芦巴嘟个玩儿
2: 哎，那周围的各国啊，怎么还啊年年进贡啊，岁岁朝臣呢？
0: 啊，那是因为我们这座护国金光寺啊，我们这金光寺的后院有一座玲珑宝塔，这宝塔顶尖上有一件传国的佛宝舍利子。它可以白天喷彩气，夜晚放霞光，每日是祥云笼罩，瑞霭高升，万里之外都可以看到。所以周围的四国称呼我们是天府神经，所以才向我们进贡啊。我们金光寺的和尚也跟着沾光了，那是吃喝不愁啊。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就在3年前7月初1那一天，半夜三更，突然间是赤云笼罩，就是云彩是血红色的
2: 啊，
0: 紧跟着就下起了血雨呀、哗啦啦的，这满天的红彤彤的雨水吓得谁也不敢出门啊。等着天亮，这雨过天晴，哎呀，那塔尖上的舍利子他不见了，再也没有霞光放出来了。从那一天开始，这周围的高昌国、西凉国认为祭赛国气数一尽，完蛋了，就再也不进贡朝奉了。我们国王就认为是我们和尚偷了佛宝，派出了禁军把和尚都抓起来了，严刑拷打，这多少僧人都被打死了呀。
2: 师徒听后啊，那是连连感叹，这个事儿啊，既然我们遇上了，那就得啊过问过问啊，查一查究竟啊是人啊是妖啊还是啊人妖，哎，下的血雨啊偷走佛宝，让你们、和尚遭殃，哎，你说呢师傅？
0: 说的对呀，悟空，
2: 哎，
0: 给我找个扫把来。
2: 哎，师傅，你拿扫把干啥呀？啊，你要跟国王拼命去呀？
0: 我扫塔呀。
2: 扫塔？
0: 当初我离开大唐国时，曾立下了誓愿，逢庙烧香，遇寺拜佛，建塔扫塔。现在见到着金光寺的宝塔，岂能错过？今天扫塔，明天见国王，再调查舍利子丢失的事儿。
2: 哎，好好好，哎，我师父这打扫卫生的瘾头还上来了，那就赶紧动手先扫地吧。这老和尚一听那就好吧，那先给澡这个笤帚吧。哎，这个大唐高僧还挺有洁癖的，由这个小和尚负责安排房间，有的呢去厨房帮忙做饭，孙猴就陪着唐僧去扫塔。这才引出了一段呢唐三藏扫塔辨奇冤。要说这关心唐僧还得是猴子，他是考虑到3年前呢这下过一场血雨，恐怕那是妖精作乱呢，猴子不放心唐僧自己扫，所以他也拿着一个大扫帚走在前面。这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四处寒风起，是万家灯火明，三街闭户，是六户关门，吊挺归深树，樵夫柴斧歇，学子送书生，三藏沐浴毕，是穿了小袖衫儿。

0: 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如约开始喽！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欢聚一堂。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一到周末就开心，
1: 是吧？一周见两次。两次想一周。有的时候我就感慨，
0: 想我没？
1: 哎呀，就是远了近啊、远了亲，近了臭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你要天天见面就没有那么想了，
0: 是吧？
1: 啊，对，这、这不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吗？小别胜新欢。
0: 一个礼拜不见又胖了。
1: 现在的话好像我们见面这个都是愿意说，哎呀你瘦了最近
0: 啊、是，
1: 哎呀妈 你年轻了，
0: 嗯，
1: 是不是很少有人说
0: 哎状态不错，哎
1: 对你胖了。除非真胖了，
0: 我就持续的在胖着
1: 啊、是吗？
0: 啊，
1: 你今天早上又吃多少东西？
0: 我吃了三个面包，
1: 哎、
0: 两个茶叶蛋。
1: 这是不是一个老爷们的饭量？
0: 若干小菜
1: 啊，
0: 而且、两个茶叶蛋。
1: 这是不是一个老爷们的饭量？
0: 若干小菜
1: 啊，
0: 而且我现在也就是七八分饱吧。
1: 你看看。
0: 网上说了、不要吃得太饱，
1: 你这是控制了是吧？
0: 对，
1: 要不然还能再吃
0: 是
1: 吧？你没有几个人像你一样能点三中午能点三次外卖
0: 一上午吃三遍，
1: 对，吃完了之后第二个枣再吃一下，哎妈呀好像没饱，
0: 你知道
1: 再点一次吧。
0: 你知道海豹吗？
1: 啊，
0: 我不是天天游泳吗？
1: 啊，
0: 游的还挺快，
1: 哎呀，
0: 海豹什么身材
1: 啊，
0: 我就什么身材，
1: 是吧？
0: 又圆又滚又胖
1: 啊、海豹啊，它身上可以提取海豹油啊。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有、
1: 啊。你看这广告植入的怎么样？
0: 非常恰到好处。
1: 能吃是福，这句话不假，是不是？
0: 就是我总结了啊、就是运动你可以有，但一定要控制。
1: 没错，
0: 你要不控制饮食的话，
1: 啊对，
0: 海豹油了就。
1: 哎呀，希望大家都大家伙都能一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瘦下来。
0: 对，我们周末跟大家主要聊的也是这些、啊，
1: 没错，
0: 怎么让自己更健康，怎么让身心更快乐，
1: 对，
0: 这都是我俩应该做的。
1: 没错。行了，我们俩还研究怎么能让你更快乐，是不是
0: 啊？
1: 接下来我们要送100块钱的话费，如果现在你没啥事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就意味着你已经抢成功一路电话了。那么此刻飞姐如果选中你抢通的那个电话，切进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有请一号线，
1: 他也不知道是谁啊，来吧，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哎，进来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全凭缘分、哎，我们就这样相遇了。
1: 哎呀，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
1: 那个，来吧，飞姐，献歌一宿，献歌一首。
0: 我一会儿给你唱好几宿啊。只要你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不想听你都能听到。